0: 是6月1号，新的
1: 嗯，
0: 一周的开始，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
1: 我觉得特别是特别在今天早晨，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短视频，是哈尔滨的那个
0: 大风。
1: 非常疯狂的沙尘暴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让人感到猝不及防啊！再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南亚那片土地被炙烤的都快冒油了。据说最高温度达到了51和52摄氏度，地表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接近80摄氏度，什么概念？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真的要好好的爱着它，要不然它一翻脸，我们一点脾气都没有。
0: 对，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环境啊，
1: 对，
0: 就是也是应了习主席的那句话：“
1: 嗯，
0: 金是绿水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嗯，其实广义上看哈，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的是政经领域当中、国际架构领域当中。其实你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理解呢，这也涉及到环境和安全等诸多领域。那么在这个变局之下，我们只有把握住历史赋予给我们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才能够真正的确立主动权。
0: 哎，是的，今天呢，其实也是国际六一儿童节哈，在这里呢，也是祝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其实是正常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现在有一句话什么，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是童
1: 他
0: 军未眠。
1: 这话说的有点不要脸，但是我不反对啊。在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尤其是跨世纪之后进入到21世纪，人们对于这种安定的向往，对休闲生活的向往，其实对自我生命调节度的一种向往，它是在水平意义上直线上升
0: 哎，是的。
1: 啊。别管多大，其实只要你有一颗年轻的心，你永远是一个年轻着的人。
0: 哎，也是这样的哈。
1: 哎，
0: 好了，那今天呢，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哈尔滨的大风，在我市呢也有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在天气当中关注一下。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6月1号今天早上的5时14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1: 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有4至5级的偏西风，阵风可达8级或以上。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0: 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防大风工作，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
1: 没错，行人要注意尽量避免骑车出行。哎呀，错了，今早
0: 你
1: 这
0: 骑车来
1: 骑
0: 着？
1: 车来的。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建筑下面逗留。
0: 还好。你那个吨位大，风这你骑车的这过程当中，它没事儿。
1: 啊，好吧，如你所言，这时候就看出来了，就是底盘沉还是有好处。
0: 对，
1: 嗯，
0: 好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哈，到底天气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来实时的去关注一下。
1: 来关注一下，
0: 这是昨天发布的天气预报
1: 对。
0: 哈，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但是其实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偏西风4到5级。
1: 风是真的大，今天最低气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而明天气温稍稍有所抬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啊。这两天跟这雨
0: 你车
1: 情
0: 多
1: 啊
0: 少度了
1: 是搅在一起，26摄氏度
0: 吗？
1: 啊，有所抬头嘛。
0: 对，那个有所抬头就不说度数了。我就说，哎，我没听到他说26摄氏度呀。
1: 这个中国人表达有的时候是比较写意，
0: 嗯，
1: 有所抬头呢，就是那个一丢丢啊，
0: 嗯，
1: 一丢丢，大概就是一二左右，
0: 嗯，
1: 二十六摄氏度。
0: 对，就是今天啊，因为是六一儿童节嘛，
1: 嗯，
0: 我看到那个央视新闻哈，有很多的那个童言童语，
1: 嗯，
0: 你比如说，小孩说你就大步的往幼儿园里面走，这就是勇敢。完了，有儿子邀请我和他一起去攀岩比赛，我随口说了一句，如果我输了我会难过的，没想到他马上安慰我，妈妈输了是正常的，那就可以重新开始。小朋友哈，童言童语，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小男孩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发言，打动了很多人。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他当时特别逗，说我爸说了，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
1: 哦，
0: 嗯，越敢献丑路越好走。
1: 哎呀，这爸爸给他进行心理建设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0: 嗯，你再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你收到那个一个小男孩，校服背后被同学写上了不文明的文字，班会上这个男孩就有理有据的发声，他说我想问问你们，要是你背上有一个不文明的话，你心里面会怎么想？反正我会不开心。这男孩的勇敢发声呢，也是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道歉哈。
1: 没错。
0: 嗯，
1: 小朋友的思考其实是非常有段位的。
0: 对，你再比如说，
1: 最高的段位就是他真实。
0: 对，你再比如说，你之前给我看了一个那个小孩儿，说长大你的愿望是什么呀？长大我要当法官，为民除害。然后
1: 不能看那个，看的时候他妈妈会伤心。
0: 然后当时他妈妈就问他，说那妈妈对你时候要是那个犯错误了怎么办呀？那个你会有什么那个什么通融的地方吗？
1: 对对对，
0: 他说有啊，那个什么枪毙的时候插个队，
1: 枪毙的时候插个队。你没看那个表情
0: 啊？
1: 那小孩我超级喜欢那小孩，
0: 长得还好看，
1: 长得很好看，
0: 嗯，
1: 他关心那一出。
0: 嗯，那
1: 哎呀，那一出真的是啊，就是没有人能够拒绝那种孩子的可爱的样态啊。五岁小朋友看完电影《南京照相馆》之后啊，就泣不成声了，哭着问妈妈：“女生能不能当兵？”
0: 嗯，
1: 不管我怎么样，不管死不死，受那种的伤都没事儿，守护国家最好。这是一个孩子，
0: 五岁
1: 的孩子说的话，
0: 小
1: 姑娘，
0: 对。那一位男孩说，一位长大想当兵的小朋友说，当兵的目的就是保卫祖国的边疆，为中华崛起而战，让每一位人民的脸上都挂满笑容。
1: 嗯，
0: 哎，这真的是家国大爱从小就在心中哈。
1: 其实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一个小孩儿，对吧？当我们逐渐的埋首于成人世界的时候，每年的儿童节就成了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着我们要向孩子学习看世界的角度啊，保持着童心，心怀赤诚，永远真挚。同时也愿每一个已经长大的你，也包括我们啊，童真永远不过期啊，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和拥抱世界。
0: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有小朋友的心声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心声最纯真的，而且就是从小就培养他们的一种爱国情怀。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也看到了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2026年进度条，看完之后我觉得挺吓人的。
1: 有的时候我不太敢看。
0: 不，你不太敢。不是，你马上就要6月份。
1: 6月份，半年已经过去了。
0: 对，这马上就差一年了。
1: 我们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哎，一晃半年过去了，这真是过去了。
0: 对，就是感觉怎么能过得这么快呢？你像在6月份有很多的节日，6月1号国际儿童节，6月5号芒种，24节气当中芒种正当时哈，丰收亦可期。妈呀，我感觉刚种怎么又开始要收了呢？
1: 你这有点太快了。
0: 这么快哈？
1: 6月6号
0: 全国爱眼日。爱护自己的眼睛。
1: 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一旦说是开启一年，就是每年的1月1号开始的时候，意味着一种加速度的一个往前行进的过程。
0: 你知道我现在的脑袋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画面吗？
1: 过年放炮啊？
0: 不是。
1: 嗯。
0: 就是还有咱们俩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做节目的那个画面。明年再见，明年再见。我这讲一下，一晃半年过去。
1: 明年再见，真是那样。 一转天就到了另一个年头。
0: 嗯，六月七号，哎，这样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时刻哈。
1: 哎，
0: 全国的
1: 高考
0: 开考，
1: 没错。
0: 嗯，这也是真的是笔锋所至，梦想开花。
1: 谁不说呢？
0: 六月八号，拥抱蔚蓝，和谐共生，
1: 世界海洋日。
0: 是的，
1: 这六月份的日子多哎。
0: 对，六月十四号，一滴热血，万分希望。
1: 世界献血日。
0: 六月十九号，哎，
1: 我们都知道了。对吧？
0: 一夜粽香，万家安康。
1: 端午佳节。
0: 端午佳节。
1: 对。
0: 哎呀妈呀，这家伙再说一个吧。
1: 嗯。
0: 这蝉鸣盛夏，白昼悠长，是在六月二十一号。
1: 其实我不愿意说。我不愿意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每到说到这个日子的时候，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0: 嗯，
1: 意味着白天又一天天变短了。就是
0: 我觉得好
1: 像六月二十一号之后，
0: 哦，
1: 它是达到了白天的极长，极长。到二十一号之后，白天是一天比一天变短。哎，
0: 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变长的日子没过几天呀。
1: 没过几天，你说对了，没过几天。北方在敦化这个地方真正暖和起来的就是六月上旬左右才开始，屋里面没那么冷。
0: 嗯，
1: 哎，这好日子刚刚来，其实这个极长值其实非常短暂，保鲜期很短。
0: 嗯，六月二十一号是一个夏至哈。
1: 嗯，
0: 这是山海无言，父爱无声。六月二十一号，父亲节。
1: 父亲节。
0: 嗯，珍惜每一寸土地。六月二十五号，
1: 世界
0: 全国
1: 土地日。
0: 哎，对，爱护我们的黑土地哈。
1: 守住十八亿亩红线，耕地红线啊。嗯。
0: 拒绝诱惑，远离毒害。这是
1: 六二六。
0: 嗯，
1: 对，国际禁毒日。
0: 嗯。
1: 而且现在的毒品，它有很多伪装。
0: 哎呀，马上就要跟你说这事儿。
1: 很多伪装。
0: 嗯
1: 啊。有的时候甚至防不胜防，
0: 对，
1: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啊，还有家长，在这个方面一定要多做注意。
0: 对，
1: 对，
0: 在热浪滚烫的日子里，愿你我每一天都充满明媚与活力，向阳而立，烛光而行。
1: 有一个日子好像没说
0: 啊，
1: 有一个日子好像没说，这个六月二十七号应该是中考日吧？
0: 啊，中考日，
1: 对吧？差不多。
0: 不对。
1: 嗯。
0: 七月份吧，啊，六月二十七号，啊，六月二十七号，
1: 高考和
0: 中考
1: 是一个月。
0: 嗯嗯，好了，那来说那个刚刚就是说到那个禁毒日嘛，
1: 啊，
0: 就要禁毒日，然后这个就是人民日报发布的一个网红的汉马堂。
1: 对，嗯嗯，
0: 这你看了？
1: 有了解过。
0: 嗯，
1: 类似的这些
0: 这个非常普通的糖果。
1: 非常普通。
0: 很吓人。
1: 嗯。
0: 嗯，就是号称增强精力，实则呢是暗藏着致命的风险。这是南京的秦淮警方成功的侦破了一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案。
1: 嗯，
0: 就这样的人他最可恶，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他是不故意的，食物进去了，
1: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0: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1: 哦，
0: 我说但是咱们不是不故意的就吃了吗？
1: 对，你毫无防范的就中招了。
0: 嗯，对对对，
1: 啊，而且这样的一个毒品的案例已经被影视剧给刻画进去了，
0: 是吧？
1: 对，有的。
0: 我们这条新闻呢，稍后在国内外的新闻检索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室内新闻。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八点到九点，
3: 早
2: 安敦化。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多部门联合开展考试作弊器材的真相检查。
1: 对，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就是主要真的是在六月马上要上演的高考。
0: 嗯，
1: 啊，五月二十八号市教育局联合公安、市监、工信等部门开展了考试作弊器材专项检查，严厉打击销售使用考试作弊器材的违法行为，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
0: 执法人员仔细查验了在售的电子产品、
1: 嗯、
0: 无线的通信设备、隐形的穿戴设备等商品，检查各商户是否存在销售微型耳机、无线发射器、偷拍窃听装置等行为，同时呢，也是核查商户的营业执照、进货台账与销售记录，紧盯商品的进货渠道，从源头防范作弊器材流入市场。
1: 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经营商户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销售考试作弊器材是属于违法行为，告知商户务必守法经营，坚决杜绝违规销售的售卖行为。
0: 是的，哎，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啊，就是这条新闻呢是在6月7、8号，就是高考期间，
1: 嗯嗯，
0: 就是他不是有那个 AI 嘛，你比如说在网上有什么豆包儿、
1: 嗯，
0: 什么小猿搜题，
1: 嗯，
0: 它不是有那样的一个软件嘛，
1: 对、
0: 嗯，就是这些软件在高考期间，它是不允，它会结合你的那个就是拍照的那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去检查你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它是不提供帮助的，
1: 有，
0: 嗯，
1: 这个 AI。这技术迭代真的是好先进。
0: 对，要不前两天是看到这条新闻，
1: 就是你用这种方法作弊是不可能的。
0: 就是你可能是把你可能侥幸把这些通信设备带进去了。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你查的题，他会根据你那个拍照的那个环境，去看看你是不是在高考，而且高考期间应该是这些题，就是即便查了，它上面也不会有答案。
1: 嗯。
0: 就是说的就是比如说哈，就打个比方，上面有可能就是写根据那个你所在的环境什么什么违规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不提供什么什么答案，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其实这个 AI 的使用啊，就应该体现出这样的一个针对性，
0: 嗯
1: 啊，你不能说是你看那么多的孩子，十年寒窗苦，就为了这个高考跃龙门的这个时候，
0: 嗯，
1: 拼这一生，其实真的是拼这一生的一个努力，争取这样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
0: 对，
1: 而你呢，轻轻松松的。豆包搞定了，
0: 嗯，
1: 公平吗？
0: 不公平哈、啊，就是高考，就是相对来讲应该是你能改变命运的一个最公平的方式了。
1: 另外就是我们早就跟大家讲过，要强烈的抵制炒作高考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是你家孩子优秀可以考清华北大高兴行，哎，自己高兴高兴乐呵乐呵就成了，
0: 嗯，
1: 对吧？啊，什么各地啊，各学校啊，什么。这个炒作高考状元
0: 呢、啊、他是有一个那个什么
1: 奖励高考状元这个事儿，
0: 人家是有一个学校的、他比如说、这个学校如果说真的出了好几个清华北大、这是学校的一种荣誉，这个是很
1: 正常的，这个事儿还是在一直在炒，我这两天我也在关注这个事儿，
0: 但是我觉得
1: 各地已经形成一个，
0: 我觉得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你看他可以，
1: 不是，
0: 你看这样，
1: 你没懂我说的意思，高考再考得再好那是你个人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拿出来在网络平台上是主播的形态呈现出炒作的时候，后面带着是商业利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0: 啊，你可能是你想到的是商业利益，但是我想的是它也并不是个人，就比如说还有学校的培养啊，
1: 学校培养、
0: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
1: 但是不可否认是地方官员为他搞政绩啊、
0: 哎、
1: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开口子，开口子一定会有问题，
0: 但我觉得还是可以那什么的，但是就是我现在想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前两天我是看了一个那个新闻、就是2020年，就是咱们口罩那一年，
1: 那、
0: 就是在哪儿来着，在一个城市忘了，他说那个家伙他是复读了一年，就可能是第一年没考好，复读了一年，他还怕他没考好，他去偷卷子，
1: 有
0: 你看过这个新闻吗？
1: 好像是有
0: 意思，真的有这个新闻、他去偷卷子，偷卷子之后，然后就结果那一年的 A 卷全都不能用了，都改成 B 卷了，
1: 这个、
0: 然后结果那一个省的题就特别的难
1: ，B 卷它是特别难，
0: 特别的难，然后就是他就是坑了那一届的高考人，然后结果他的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打了560多分。
1: 你看
0: 成绩还是相当可观的，就是不相信自己。
1: 另外就是高考结束之后我们提前打预防针啊，这曾经有一个这么真实的不能说案例啊，真实的故事、这个家长群里面嘛，这家长都在群里面嘛，这是都是同学群，哎，这个高考之后就是大家就觉得
0: 家长的同学群，
1: 就是这家长嘛，他们都同学嘛，有一个群， 班主那个这个什么主啊，群主是他们的班长。高考之后大家都分享各自的心得和感受嘛，哈，这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共情点就在这儿，就是说你尽量不要在群里面晒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和说一些杂七杂八的特别炫的话，
0: 有可能会让人给盗用。
1: 不是，
0: 嗯，
1: 有可能会让那些考得不好的家长火冒三丈，就有这么一件事儿。这个女同学，这女同，你听我说，这女同学晒了一个她儿子考上清华的那录取通知书的这样的一个照片。
0: 嗯，
1: 本来是呢是想，咱说句实话，
0: 显摆显摆，
1: 真就是显摆显摆。
0: 嗯，
1: 结果群主班长
0: 把他踢出，
1: 孩子考得特别不好，就是。就是现在讲就是三本二本就那样你知道吗，就是后来就是不得不走吧，就这样。而且呢他刚时晒的时候吧，这个群主也没说啥，后来他说了一些比较刺激的话，这个群主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把他踢出去，
1: 抬脚给踹出去。事后啊两个人都觉得挺尴尬的。
0: 嗯
1: 啊，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彼此之间呢要在乎一下相关的感受。
0: 嗯，
1: 这个真的要很有必要，
0: 哎，
1: 要不然你说无缘无故的伤了感情，真的不值得。嗯，
0: 啊，哎呀，还能不能说一点？哎，这剩一分钟，我俩说这个昨天吧。
1: 嗯、
0: 昨天其实两大赛事，一个是极马，我是跟你说了，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是东北超，哎，东北超打脸不？
1: 他这一样跟大家说。
0: 昨天东北超的这个成绩呢，是长春对大连1-1的一个成绩。
1: 对。
0: 全程我都看了啊，全程我都看了。他这个在22分钟的时候呢，那个是在禁区的时候，然后长春获得了一个点球。
1: 嗯。
0: 就是、大连犯规嘛，长春获得了一个点球，然后就一直是1-0。80多分钟的时候，大连才进了一个球。这个球应该是在那个禁区外侧的那个球，那叫什么球？
1: 禁区外侧。
0: 嗯。
1: 任意球。
0: 大概是吧，反正就是在那个禁区。然后就是死了吧烂的就投进去了。但是不得不说啊，我就记住了一个人的人名。
1: 嗯。
0: 长春队的守门员叫刘振义，好几个球都是他扑出来的。
1: 高阶低档哈。确保
0: 真厉害、啊、
1: 确保成文不吃，那是拼了。
0: 对，他是真厉害，但是如果说要是没有他的话、
1: 嗯、
0: 有可能就是你预想的那个成绩了，
1: 对吧？
0: 嗯，
1: 到我家敢如此撒野，
0: 而且他还是学生呢、
1: 啊、
0: 还没毕业呢。
1: 哎，这个看来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0: 嗯，就是成绩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嗯、希望我们的东北超啊，这比赛是越进行越有味道啊、
0: 嗯，
1: 这个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好成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4: 好，听众朋友，广告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咱敦化，我是甘露。
5: 大家好，我是钟阳。
4: 刚刚听到一首歌曲是童年、
5: 童年又一次唱响在我们的耳畔。
4: 嗯，
5: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一本书啊。
4: 哎，
5: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人拥有最好的童年。
4: 对，这一本书当中，咱们可能就是刚翻到了这个中间，三分之一的位置。
5: 哎呀，这个有些人呢都吐埋眉毛了，还不自觉呢。啊，
4: 前边先说你呢。
5: 倒着买。
4: 到你呢。
5: 好
4: 了，接下来的时间下半段呢，我们来说一说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哈。
5: 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一个热搜的内容。这个时间段老年旅客买火车票能够享受打折。
4: 对，
5: 现在进入到银发经济的一个时代，你不得不承认。
4: 对
5: 啊，那么整个社会化服务的一个重点和权重就有方向有目的的进行一定的倾斜。这也是一个提同应有之意。那么近期铁路部门是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这个5月29号到6月30号周中，就是
4: 周一
5: 12时到周五的12时，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啊，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动车组列车之后，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
4: 这里面有一个字要跟大家这个确认一下，这个敬呢是敬老的敬。
5: 对，
4: 但是我们那个对，就是在这个12306去买票的时候，还有一个敬字，是敬安静的敬。这个镜呢，它是属于静音车厢。你去买这个镜字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车厢里面是不允许大声喧哗的，大家都是有一个好好的休息。但如果说可能带小孩的朋友就不能选择这个静音车厢。你可能控制不了孩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它这里面呢，说到这个敬呢是敬老尊敬的敬，这个敬呢就是说到的就是老年旅客。
5: 对，另外那个带孩子的朋友啊，要记住了。我给大家。

0: 要打一个预防针儿。
1: 嗯，
0: 那个如果孩子真是太闹了哈，你大人应该长点脸，
1: 给他一脚，
0: 不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
1: 咱俩都不是这么好人的。
0: 是好人，是好人。
1: 继续关注啊！重庆公安大爷接到了诈骗电话，直接请君入瓮。近日啊，这是重庆市云阳县公安局凤鸣派出所接到了五桐村村民的报警，称抓到了一个骗子。原来啊，诈骗分子呢利用 AI 换声技术模拟田大爷的儿子的声音向他哭诉，说自己被派出所抓了，需要4万元捞人。幸亏田大爷想起了反诈提醒，
0: 你看，
1: 当即打电话向儿子问明情况，识破骗局。他决定呢将计就计。哎呀，这大爷厉害呀！大爷真是大爷，在村民们的帮助下，将前来取钱的诈骗同伙呢当场控制，并且报警。你瞅瞅人家，
0: 我想起了当年热播的小品《小区说事儿》当中的一句话。赵本山就跟崔元不说嘛，你大妈已经不是以前的大妈了，
1: 你大爷还是你
0: 大
1: 爷，
0: 他永远是你大爷。听特别扭啊，别别扭，大爷哈。这个底线守得好啊！
1: 对，而不仅他自己没受骗，而且呢，还为咱们的这个公安做出了一些努力。
0: 这个厉害，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再给大家推一条，这是新华每日电讯的官推内容：小鸟晒晕了，求水喝；聪明的姑娘秒懂，这就是两个完美的灵魂遭遇在了一起，碰撞出了最爱的火花。近日，四川的一位姑娘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偶遇一只小鸟，由于天气炎热，小鸟快热晕了，无法飞舞，
1: 无法飞翔。
0: 于是女孩用手蘸着这个清水，用手指蘸清水啊，滴给小鸟喝。那小鸟很小很小的，很小。小鸟在喝完水后恢复了体力，最终是飞走了。这位女孩真是聪明又有爱。
1: 就是你要看到这儿的时候嘛，我的心就疼。
0: 你别疼，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救这个小鸟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真的？
0: 对对对，
1: 这么厉害。
0: 尽管很小，但是非常珍贵。
1: 你知道，就是我疼的点不是这儿，我就是突然间想到了我的曾经的一个往事，所以我就疼。
0: 你掏鸟窝了？
1: 没有，我没有没那么大的胆儿。就是曾经那个我家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就是喜欢小动物嘛，他特别喜欢小动物，就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都想往家整，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校区门口卖那个带颜色那个小鸡儿，
0: 我知道，
1: 你知道吧？叽喳喳叽喳喳叽喳，贼烦人，你知道吗？拿家里就快叽喳叽喳。我说为什么他天天叫呢？我上网去查，你知道吧？完了，他说他是因为冷，
0: 对呀，
1: 所以他在叽喳叽喳喳。
0: 对，
1: 你看他确实是因为冷，对吧？然后有一天，就是那个太阳光就特别的足嘛。我寻思它冷，那我就让它晒晒太阳吧。我就把它那个纸壳放在那个我家那个窗户外面晒太阳。它一听，哎，真的不叽叽喳喳了。拿回来之后就一命呜呼了。
0: 这什么原因呢？
1: 晒死了。
0: 晒死了。
1: 啊。
0: 哎呀妈呀！
1: 然后我家这姑娘哭的呀，就跟我哭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哎呀妈呀！你说我这个内疚呀，你说我说我也不知道呀，我也是一片好心，就是不懂常识。
0: 你要学会坚强。这个事儿，当然在这里哈，我倒不是说要道歉，就是说，以前没有这个意识，小时候掏鸟窝事干的太多了。首先要承认自己犯过的错，
1: 你必须得道歉。
0: 首先要承认自己犯过的错，真是无心之错啊！因为身边小伙伴那会儿都那么干，而且比赛是谁掏的鸟窝多，拿的鸟蛋多。哎呀，先想想真的好惭愧啊，
1: 是吧？
0: 对，
1: 道歉，
0: 惭愧。这个道歉就是道歉嘛。好吧，看下一条。就是为了推销特效药，男子冒充民警，那结果肯定是了，拘了。
1: 近日，这是在这是中国警察网的消息哈。
0: 对，
1: 近日呢，在安徽省
0: 亳州，
1: 公安局亳州公安局公安局高新分局西宜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医院的工作人员就报警，称有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自称是公安人员，总是这样哈，以办案为由呢是调取病人的病历，他干啥？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到现场，通过调查发现啊，该男子呢到医院徘徊很久之后，将警用制服。警用制式服穿在了身上，随后呢，向工作人员医务的工作人员呢出示了警官证，并要求交给病历。

0: 民警迅速地锁定嫌疑人孔某某，并于当日在嫌疑人的住所将其抓获。经查证啊，孔某某呢并非是人民警察身份啊，非法穿着带有警号、警衔等警用标识的制式服装，冒充人民警察身份到医院调取病人信息，真实目的呢是获取病人联系方式。
1: 嗯嗯，
0: 你看看他目的不纯啊，进而推销所谓的特效药牟利。目前的孔某某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非法持有的警用制式服装以及伪造的警官证已经被依法收缴。你猜我刚开始我以为他这个想调取这个病例，可能是想要知道谁的病例哈，就是知道谁的这个秘密什么的。原来这是不是这样啊？
1: 不是的，
0: 嗯，是为了骗取更多的信息。
1: 这个情况是其实非常恶劣啊。
0: 嗯，
1: 那么我们也希望哈，这个警方能够顺藤摸瓜。你比方说他穿着这个制式警用服装，
0: 嗯，
1: 哪儿来的？
0: 嗯，
1: 哎，咱就给他查个底儿掉。
0: 嗯，怎么那么逼真？
1: 对啊，这是肯定不是警方发给他的，这是一定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另外就是顺藤摸瓜，把其他一些案子该查查啊，让这种事情啊彻底绝迹于江湖，
0: 从根儿上抓起，
1: 一定要从根儿上。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日前啊，南京海关所属的金陵海关在邮递渠道查获了涉嫌走私进境的雪茄4651只。该关驻邮局办事处的官员在对一批申报为蜡烛的进境邮件的审验单的时候进行审验，发现呢这个存在瞒报的情况。经过开箱复核，邮件内的物品实际是品牌雪茄。那么该邮件呢是涉嫌通过伪报瞒报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并偷逃税款，该案已经是移交海关的缉私部门做进一步的处理。海关提醒，这里面的提醒很重要。
0: 嗯，
1: 根据相关的规定啊，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真的非常重要啊。
0: 嗯，再来继续关注，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啊，保护再升级，最高法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在5月7号起这个实行了。
1: 对，
0: 为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作用，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施行以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呢，研究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
1: 就是现在已经
0: 好长啊，
1: 开始实行了啊。
0: 嗯，
1: 敲响警钟啊，警钟长鸣是对的。下面推这条啊，就是应该引起我们家长和司乘人员的高度重视啊。这是来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官推内容。就在前一阵子，湖北武汉交警在清正高速武昌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发现了一辆白色 SUV 的后备箱内有异常动静。
0: 嗯。
1: 啊，于是就责令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要查一查。让交警意外的是啊，刚刚掀开尾门，两个小孩便啊的一声从这个遮阳毯下探出头来。我估计给警察也吓一跳。
0: 这是个熊孩子，你说你在后面不动不出声不就好了吗？
1: 你这个想法不对啊。经过调查，这个该车何在是5人，实在是7人。
0: 嗯，
1: 啊，这肯定是超员的嘛。
0: 嗯，
1: 对，啊，
0: 对对对。
1: 江某为了逃避检查和处罚，将两个孩子藏进后备箱，丝毫不考虑此举可能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交警依法对江某超员20%以上未达到5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这人既然是超员了，那是5人，你说7人，扔谁？你那个时候必须得扔下两个人再走的。
1: 他这个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其实

0: 很麻烦。
1: 客观说，这非常麻烦，
0: 对，
1: 非常麻烦。
0: 所以说，就尽量不要找这麻烦事儿啊。
1: 那怎么办呢？就不行就坐高铁吧。
0: 对，坐高铁你得上高铁站呢，谁给你送去啊？
1: 那最后他这个肯定是警方要采取分流措施的。
0: 对，很麻烦，
1: 嗯、
0: 很麻烦的。
1: 嗯，
0: 最后再来关注啊，这是来自学习强国的消息，最高检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缴纳社保将面临法律制裁。最高人民法院呢近日发布了检察机关强化社保领域行政检查履职监督有关情况。2025年4月起，截至2026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社会保障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4058件，执法检查建议3121件。那推动解决了一批劳动者的极难筹判问题，有效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监察机关提醒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应当严格履行，未及时足额缴纳的将面临法律制裁。
1: 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要逆而退、
0: 嗯、
1: 啊，一定要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是的，
1: 我们身边就了解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朋友，他以前的供职单位呢就没有给他足额的交社保，
0: 哦，
1: 哎，到最后呢，他现在想补交都没有机会了，过那个时间窗口了，
0: 嗯嗯，
1: 非常折磨人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事儿，不管是用人单位、用工方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就业者也好，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重点，
0: 对，
1: 就是这个社保必须得交，
0: 对，就时不时的去查一查，
1: 嗯，
0: 他们到底是交了还是没交哈，
1: 有道理。
0: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8点到9点我们再会。
0: 明天见。
1: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收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行人非机动车大风天出行请注意，不走狭长通道，外出走路骑车时应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带来的影响。因为通道中空气流动速度变快，风力变大，将给我们带来一定危险。小心高空坠物，远离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做好防护措施，外出时要注意戴口罩、纱巾等防尘用品，以免沙尘对眼睛及呼吸道造成的损伤。如果驾驶轻型车，为避免高速行驶时被大风掀起，最好在车上放一些重物或者慢速行驶。驾驶货运车辆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物捆扎结实，防止被风吹落，危害道路安全。大风天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一、关好车窗，检查装载。大风天驾驶机动车要紧闭车窗，防止风沙、灰尘、杂物进入车内，以免影响驾驶人员呼吸或影响驾驶人视线。大风天气，驾驶人要密切关注路面情况，紧握方向盘。路遇大风，应将车停在避风的地方，认真检查装载物品是否牢固，以防散落，伤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运输体积较大、质量较轻的物品时，要重新捆绑、定紧；装载较高时，应避开风头后再行驶。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路口犹豫不决，出了又进，害了人还强辩，我怎么占主车道了？2026年5月2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王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至罗田出口路段，眼看要进入实线区时，突然急刹并减速向右变道，意图进入匝道驶离。可他对下高速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向在慢车道行驶，直到临近导流线时才忽然向右变道，可随即又毫无征兆地返回主车道。慢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向左避让，结果与快车道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王某意图驶离，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报警。面对交警调查，王某丝毫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称自己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就慌了，向左打了方向就走了。两货车碰撞和自己没有关系，并强辩称我车都开走了，怎么占主车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根据货车行出记录仪详细指出严重其错误，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未观察就变道的违法事实。最终交警依法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上高速行驶应在出发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应注意观察标志标牌并结合导向提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车道。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是进入路口实线区，绝对不能有丝毫减速犹豫，想出又不出，而是果断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新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2: 快乐

0: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共同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哎，今天是又是快乐一天啊，又大凡人精没出现啊。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啊，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今天也祝所有的大小朋友啊都能过一个开心的一天啊。
1: 是的。
0: 啊，然后今天是星期一，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公布一个气象预警信息，然后其他一会儿再唠啊。这个早上6月1日的5:14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有4到5级的偏西风，阵风可达8级及以上。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做好防范工作啊！这个建议，这个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防大风工作。同时呢，我们市民要进行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行人注意，尽量避免骑车出行，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建筑下面逗留啊。这个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那个风就已经特别吓人了，
1: 对，非常非常大，
0: 我昨天
1: 是在睡觉的时候都能听见。
0: 对，我昨天是几点回家，9点多回家，就漫天都是那个东西，就是被吹起来的塑料袋啊、垃圾啊，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本来咱大街好像挺干净的。
1: 对，然后呢这周是都是下雨天啊，大家就随时带着雨伞吧。
0: 是，所以说大家要考虑好啊，这个就是出现的这些情况，大家要注意，不要到那个楼底下溜边走啊，走的时候别光顾脚下，也得抬头看看啊。你像前两天咱们敦化市不是有一块那个楼的泡沫保护层被刮掉了？
1: 对，我也刷到了。
0: 得亏是那个时间好啊，那个是晚上，这要白天可完了哈。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不一定咋回事呢。尤其是老旧小区的那个楼顶，它有的是那个不是加固型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进行一个预防啊。
1: 这周的天气就是大家看了吗？全都是雨天，然后网上就有说那个吉林未必有，不是伦敦未必有吉林忧郁。
0: 对，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咱都老闹心了，你知道吗？
1: 对，大家出门的时候这几天一定要带好伞啊，然后这几天呢尽量也别去刹车。
0: 对，我昨天还那个啥呢，自己在车库想不开，然后自己买了一套那个什么又防雨又防水，这什么整了半小时，发现有啥用啊？
1: 对呀，
0: 马上还得下雨。
1: 就是，而且有车库，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0: 是，然后这个今早出门啊，这家里人特意嘱咐我，早上出门别开车了。我说为啥呀？他说这个刮大风，别给车砸坏了。我说那咋的？我早上给我砸坏了行吧？降不过，到了还是这个走着上班啊。所以说这个也提醒广大朋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啦。
1: 是的
0: 啊。
1: 然后今天我发现好像是很多这个学校都在开
0: 运动
1: 会
0: 啊，今天咱的市实验小学开运动会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
1: 迪迪酱就缺席了这场直播。
0: 举报他，一会儿跟领导反馈一下啊。
1: 但是我就是小的时候一开这个运动会啊就老高兴了。
0: 对，你看这天多准，一开运动会天马上也了哈。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挺好的啊。这个大风的事说到这儿，出门的朋友自己注意啊。那么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啊，这个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大家也可以下载这个敦化世界 APP 进行线上的这个直播听啊。然后这个我们的广播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节目。同时呢我们现在在这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行互动的话，或者民生咨询交流，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和留言。感谢大家。首先来关注这个新规将影响咱们的生活啊，从今天开始，之前其实也聊了好多哈。今年这个咱们国家出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规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好多都是从这个本月起实行。首先呢就是这个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哎，这个我当时看给我震惊了哈，真是这车不太好开了，感觉。
1: 对呀、
0: 啊，
1: 是的。
0: 啊，这个。
1: 尤其是这个高速，开高速。
0: 对，开高速就不好开了，就不能像以前似的说你这个一天开个7、8个小时上哪个地方，或者着急哈，这个没有高铁了，赶紧开车赶过去，这个以后就不可能了哈。这个公共行业推荐性标准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视为疲劳驾驶。而且这个还说的不全呢，而且它是从3维角度来测量你的疲劳驾驶的哈，就是要从你个人的身体情况、驾驶时间和头，还有这几天你的心理情况、身体情况、心理情况以及你的驾驶时间去综合考量。所以说这个
1: 开高速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包括这个大车的这个从业者也是，一定要
0: 对他们就更严，
1: 对
0: 他们是更加严格。原来是他车上有一个系统，就是超过多长时间你不休息，他就会警报报警，
1: 提示。
0: 他假如说连续开超过4小时，他会提示你说你该休息了。
1: 这个我之前就是听到过，就是在大城市的时候打那个滴滴嘛，然后
0: 对
1: 就提醒。
0: 然后如果说你不听提醒，又开了多长时间，他就会给你警告，就要不就封你号，要不让开了。那么在新规之后就会更严格，就会这个系统就没啥用了，它会针对你的这个各种各样情形，包括你这个开车的头2天如果是喝酒啦、疲劳啦，或者是你身体状况哪儿不好了，都视为不行的，都不能从业。那咱们正常普通人来说啊，咱们这个开车开高速也好，还是开这个国道也好，就是不能超过4小时。每到4小时要进行一个休息啊，及时到服务区休息。这个既有好处吧，我觉得好处可能要比坏处多吧。
1: 对，
0: 唯一的坏处就可能是说
1: 浪费点时间。
0: 对，某些朋友可能是赶时间啊，因为这个没有票了什么的，着急忙慌走。但是也要休息啊，休息好像我记得是15分钟以上就可以了哈。
1: 是的，但是我真的很佩服就是那些可以连续开四个小时以上的那种人，因为我一般就是开2个小时就得歇一会儿，上个厕所什么的。
0: 差不多吧，我也很佩服，我一般开我就得上服务区吃烤肠去。
1: 是的。
0: 别的不太耽误，主要是为了吃个烤肠哈。吃个烤肠，吃个茶叶蛋，吃个烤苞米，完了就再上路啊。车上不管有啥好吃的都不管，就必须得吃烤肠啊。
1: 是的，就是这个服务区的烤肠就是比别的地方的好吃。
0: 对，现在也像这个服务区的建议啊，就是烤肠现在那个变成10块钱一根了，不好吃的。
1: 这么贵啊？
0: 对，10块钱老大了，比你手还得长一咕噜那种肠，但特别特别难吃。就我们愿意吃的啥，就那种淀粉粉面子肠哈。
1: 对，平时就5块钱2根，3块钱1根。
0: 对，吃到嘴里嘎嘎香，你服务区卖5块卖6块都行，结果服务区变10块钱1根肠，嘎嘎难吃，吃一回难受一回哈。所以说也建议啊，这服务区以后这个都是大家得经常去的地方了哈，所以说一定服务区管理也得做好啊。
1: 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持用低价票持用这个低价票席、别车这个乘坐高铁价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呢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呢，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0: 哎，又是一个好事哈、
1: 是的，但是这个无票乘车就是相当于我可以买这个短程的，然后就去做长途的这种，是这
0: 意思吗？对，以前有这个办法啊，就是在那个春运或者是这个假期期间哈，就是买不着票怎么办，你就先买一个短途票，因为它长途的票是比较少的。
1: 对对对，
0: 假如说一共有100张票，它长途的可能卖60张，剩下的它得留短途的票。那么好多人就是买一个短途的票，然后故意上车然后补票呗。那我都上了，你不可能给我撵去。
1: 对，是的，但是现在不行了，
0: 现在不可以啊。但当时我记得有一阵儿，就是那个是有一趟车次就是严重超载高铁，然后都是买这种无票或者是那个短途票，上去之后就要补票，然后结果这个车就走不动了，就开不了了，再开就危险了。然后这个列车员就提醒大家说，这个赶紧下去，你这不行那个
1: 下车，
0: 对，再给你们整一趟，就是你下一趟车完到大家都不下。现在出了这个新规之后，你就明白了，哎，
1: 就是不能，咱们一定要有票才能乘车，千万别无票乘车或者买这个短途的哈。
0: 得遵守规则了，要不然这个将会影响你啊，将会进行一个
1: 限
0: 制购票啊。
1: 购票
0: 啊，欢迎这个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啊，这现在是我们忠实观众。
1: 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
0: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想聊天互动的可以在直播间的弹幕进行互动啊。好，那么我来看下一条新规啊，这个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 需增设无糖食标识，哎，又是一个好事啊。
1: 嗯，
0: 对，短途乘长途，以后这种是不行的了哈。如果那个就是这个事儿是可以做，但是你上车之后必须立即补票。如果说像那种极端情况下，所有人都这么上，完了还不能补票，完你还不下车，那就完了哈。
1: 限制购票了。
0: 那你就成半打黑户了哈。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
1: 还
0: 有呢，就是这个每好多这个外卖软件上哈，都有这个专门的外卖店啊，咱们确定不了它的资质啊，就是挺久，我记得当时还有那个幽灵店啊，一个小破那个楼梯间能变成3家外卖店啊，
1: 对，
0: 又卖披萨，又卖炸鸡，又卖这个麻辣烫，还是烤肉拌饭的，咱敦化就好几家，我就转我都看见过，你知道吧？
1: 对，而且
0: 都在那个楼梯间里。
1: 哦。
0: 而且就是咋
1: 特别埋汰，
0: 你咋吃啊？你说这个东西啊？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尽量也别去那种没有堂食店的，别点这个无堂食店的。
0: 对，然后从这个今天开始，这个实施这个新规啊，就必须得标识。咱点外卖的时候，上面就会明确写是堂食店还是无堂食，这样咱们消费者可以进行一个自主的选择哈。
1: 是的，
0: 其实这是一个好事。你就像其实像我们这个岁数中灯哈，还挺愿意看的，就是关注这个事儿。
1: 嗯。
0: 平常点外卖的时候都翻一翻，看这个店我熟不熟悉。主要也确实咱敦化不大，你要说像换一个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来说，那你根本就不可能。
1: 对。
0: 我每次去长春点外卖，就是在酒店堂点外卖的时候。我都看，哎，这个店名字起得好啊，图片也好，这也好，评价也好，
1: 但是其实是没有堂食的。
0: 对，其实它是没有堂食的。然后再点那个商家，再打开它的导航，然后再通过那个告的地图，再看它那个照片，我就发现不对呀、啊，这也是个楼梯间啊。
1: 对，在楼道里面。
0: 然后就发现不能吃啊。然后但敦化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啊，这个好多
1: 敦化这个无堂食的比较少吧。
0: 对，大家都知道小区。大概的小区大概的位置，就比如说它某小区某楼梯间，你说大家肯定是不会点的哈。
1: 嗯。
0: 所以说，但现在好多了哈，以前还能这个自己关注。
1: 嗯。
0: 但是现在开始，咱就可以自己在这个上面看了哈。如果是无堂食的，店铺，大家就要注意去点了哈。你像那个有朋友说，这个看口碑值，口碑值比较高还可点，口碑值是没有用的，但是这玩意儿可以刷的。
1: 对，然后
0: 评价是刷出来的。
1: 是、啊，然后还有很多那种没有堂食店的这个，它的名字都是什么什么
0: 点儿，这是一种，
1: 哦、
0: 这都是现在他们一直在变，就是咱们了解了，他们了解的更快。
1: 嗯，是
0: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有了这个，
1: 注册了这个无标识、无堂食的标识之后，大家可能会对于这个点外卖之后会放心一点，然后就是斟酌一下自己的选择。
0: 是的，哎，你像说那个看评价，我点外卖看评价从来不看好评，我只看差评。
1: 是的，
0: 我一般一打开一个差评，我先知道吃不了，这实在接受不了，我才那啥哈。
1: 嗯。
0: 啊，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啊。
1: 那么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施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
0: 啊，是的、这个就是跟咱那个技术人员相关了哈。
1: 是的，对于我们可能就是不是很了解。
0: 不是咱不了解，是咱不会干这个。你看前两天那个咱来给咱们调试这个信息筒的，他们就可以这么做了，就是。因为啥他们都得本人去，就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些保护规定，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技术都在人身上，人得牵着他们过来。如果说有这个新规，就是大家可以那啥了，
1: 就方便很多。
0: 对，可以远程操控，签好合同之后远程操控，他就但是而且他不能抄袭你的这个技术哈。
1: 对。
0: 啊，你看有朋友说你有点会看差评，我会的事更多，你还不了解我，我天天干这事儿都咋说呢？哎，下次再说啊，下次习惯了，就是踩过多少坑哈，就是能从另一方面都找回来哈。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也是，我也是比较喜欢看差评的。
0: 对，多看差评哈，因为好评、
1: 是可以刷出来的。
0: 对，你就像原来那个拼多多哈，那个好评返现2块钱，那大家都给好评，这2块钱不要白不要嘛。
1: 对，是的。
0: 包括美团，包括美团就更是的哈，
1: 嗯、
0: 这个
1: 加微信、
0: 外卖软件加微信，
1: 然后
0: 还有把钱退您给我好评，
1: 对，好评，
0: 啊，
1: 几块钱什么的。
0: 但是我每回都我不，我必须得，
1: 就是难吃，
0: 我必须得举报你。我说你这啥老破玩意儿，就像那天说的买俩包子，那个第一口咬了，刺儿拽出一根头发，你完他说他退我，他说这把包钱退我，我说你这特别有钱，我心里已经出现了呀，然后还老点他家，多气人。你又是堂食店，又是一个挺干净的店，然后你还每回就是我吃不能吃出头发来。
1: 对呀、啊，又不是主人能解决的，所以这个差评必须要给到。
0: 必须给到哈！你像那个那个什么，
1: 嗯、
0: 正常来说不都得赔1000块钱吗？
1: 啊，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贺哲已经是非常的善良了。
0: 我多善良了。
1: 对呀、啊，非常善良了，没有说让商家去赔钱哈。
0: 主要我真怕出门别人揍我
1: 主要动画太小了、
0: 啊、对哈、啊、这外卖真是一个就是咱息息相关的事啊。
1: 对，
0: 好，再往下看，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规定国礼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哎，又是一个便民的那个服务措施啊，好多这个特殊行业的从业者啊，这省事了。
1: 嗯，
0: 要不然他，因为他们这个特别麻烦，每次都得体检，就包括我爸他那个证就是啊、哦，
1: 嗯，
0: 每年都得去体检，然后每年都得去审核。
1: 嗯，
0: 他可能说在未来这个新规管理改了之
1: 后
0: 可能会好一点、
1: 这个、对，就会很方便了哈。
0: 对，因为以前就是确实很麻烦，每年都要抽出留出一段时间来去考核、去换、去体检，哎呀，就是专门放一个时间，虽然说挺好的，每年正好省把体检钱省。
1: 对，是。
0: 但是确实
1: 很麻烦，
0: 很麻烦人哈。那、
1: 嗯、
0: 但是这个既有好处有坏处。那么接下来这个更改时间之后哈，可能对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对他们都是
1: 带来了很多便利。
0: 对，挺省事儿的哈、
1: 嗯。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0: 好评价。
1: 对，
0: 咋说呢？
1: 就是
0: 咱俩唠不下去了，因为确实跟咱俩过不下去。
1: 对，我们还说点这个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0: 对，我往下看啊。
1: 嗯，
0: 这个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啊，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
1: 嗯，
0: 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的补充和细化。哎，这个它只是其实这一条。我记得之前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所有的这个重大型的工程，这个条例什么的全都更新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再见到这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楼，脆皮楼啊，
1: 微楼
0: 啊，就是这个质量不太好的楼，以后你就是很难见到的啊，因为以后会有一个层层的加管，不是标准，是一个加管、
1: 哦，
0: 各种各样的管理，各种各样的那个安全质检，包括这个现场施工的现场啊，也配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
1: 嗯，
0: 如果说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连带责任，这一趟的人都废啊。所以说，它未来的这个工程。无论是这个监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监管也好，还是这个施工方也好，都要进行一个自己的一个改善，不能像以前的是啊，这个都穿一条裤子，你糊弄我糊弄，这楼就盖起来了，
1: 嗯，
0: 这是不可能的哈。
1: 对，标准更加严格了。
0: 对，以后从这本月开始，各种各样的规定就会实施，对咱们百姓的生活会进行一个更加的这个升级哈。
1: 嗯。
0: 好，来往下看啊。
1: 嗯。
0: 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施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 具体换乘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啊。
1: 嗯，这条消息的话，大家就是听一下吧。
0: 对，看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1: 对，然后有需要的可以按照这个去做。
0: 啊，这是什么直播间？我们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综合广播，也就是我们原来的敦化人民广播电视台，再往后叫敦化广播电视台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广播的直播节目啊，我们现在可以在我们后面这两排 AM 1269 FM 95.5在上面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么现在同时在这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啊。我们目前为止咱们的那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只有这一档节目是那个做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哈。
1: 是的
0: 啊，然后如果说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36207756276啊进行留言和互动啊。能连麦吧，能连麦你得这个申请啊，
1: 也可以打啊，有需要
0: 对申请的话可以
1: 打
0: 直播热线啊。这个连麦的话，你可以先关注啊，关注完之后在我们这个后台进行私信啊留言，你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我们得进行一个审核，审核之后我们才可以进行连麦啊，是这样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空调的事儿吧。
0: 啊，没有，这还差一点啊，有一个地方的新规啊，从2026年起6月份施行。首先是上海，
1: 优化这个清。

0: 点安居的政策。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决定，6月1日起施行，鼓励将符合条件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等非居住存量房屋按规定改建为保障性的租赁住房，多渠道增加青年低成本的生活居所。
1: 哎呀，看看人家哈，
2: 太像样了吧！
1: 看看人家，我记得当年在上海，租了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床，就一个床一个小桌那种小屋，一个大屋子分成10多个屋那种小屋，
2: 哦、
1: 那一个就3-4千。
2: 这么贵、啊？
1: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北京就也是租这么一个屋，一个月是两，北京还强点，但我能住的偏是2000。
2: 嗯，
1: 是一个床、一个沙发、一个柜子是2000一个月哈、啊，那还是十几年前。
2: 我
1: 12年前，更别说现
2: 在
1: 这个价格了哈，
2: 现
1: 在
2: 不得3000-4000一个月啊！
1: 对了对了对了哈、
2: 嗯，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优化政策，咱动画有啊，咱动画那个有需求咨询那个大德啊，大德创客园真有政策哈。这个重庆的就不看了，跟咱没啥关系。
2: 嗯，
1: 吉林省学校应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哈，6月1日起施行，卫生健身保护条例啊，咱吉林省的。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校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完善发现和处置学生欺凌的工作流程，设立学生欺凌投诉求助通道，开展经常性的学生欺凌防控教育和培训。哎，这还是
2: 非常有用的，
1: 非常有必要啊！这个因为现在欺凌防欺凌不是说像啊以前那个年代，我就没事揍你一顿哈。
2: 嗯。
1: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渠道，这个包括心理上、身体上以及这个行动上哈，各种各样的那个霸凌哈。
2: 嗯。
1: 包括这个语言的还是什么什么的都有，所以说这个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事儿哈。
2: 对。
1: 所以说大家鼓励自己的孩子啊去进行、
2: 这个。就是受到欺负啊，或者是被欺凌了，然后主动的就是。
1: 去联系啊，
2: 对，
1: 要及时的说不啊、
2: 嗯。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朋友们稍后见。
3: 文化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劳动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劳动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3: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3: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哎，回到了，这刚才是放了一首这个夏天来了哈。
1: 对，非常非常好，
0: 放点
1: 经典的花海，
0: 心情好的歌啊，周杰伦的花海哈、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度过快乐的周一哈。
1: 对，每天开心
0: 啊。那么唠回来哈，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哈、我小时候真以为这个节是咱中国自己的，没想到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哈。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啊，我们总忙着关注孩子的身高、成绩与才艺，却常常忽略了他们藏在眼底、藏在心底里的情绪波澜。儿童心理健康是孩子成长路上最柔软也最坚固的底色，比起完美的成绩单，一颗松弛、自信、温暖的内心才是伴随孩子一生的财富。
1: 是的，我也觉得这个成绩不是决定小孩的一切的。
0: 是这个现在时代变了嘛，我俩刚才在这个音乐时间的时候也聊啊，这咋说呢，
1: 就是
0: 咋形容呢，凭啥呀，凭啥现在孩子过这么幸福。
1: 对呀，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经常比如今天数学没考好，语文没考好什么的，家长就得说你，甚至是掐你。
0: 对，你像现在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啊。
1: 就是现在的家长们其实也就是越来越不是说那么特别的看重咱们的成绩。
0: 对，就是孩子咋说呢，就是说我最烦的一点就是他们吃什么，小孩子吃什么就是想吃啥就吃啥，你就包括这肯德基人都吃够了，
1: 对，
0: 你问孩子中午吃啥，我说带你吃肯德基家，啊，
1: 又吃肯德基，
0: 又吃
1: 肯
0: 吃够了，那是那啥玩意儿，我说你想啥，我想吃点那个铁锅炖、哎呦我的妈，这孩子现在这些
1: 选择太多了，主要是他
0: 对好吃的好玩的整的太多哈，
1: 对，
0: 根本就
1: 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一顿这个肯德基嘛，也高兴的不得了。当时敦化那时候还
0: 没有
1: 肯德基呢，就是吃一顿加加鸡，我都觉得哇塞好幸福、
0: 美死了哈。
1: 是
0: 啊，是的。那么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啊，很多你像咱们平常家长啊，很多家长都习惯去制止孩子的负面情绪啊，不准哭啊，不准闹啊，不准烦啊。在大人眼中，孩子的坏情绪可能是这个调皮不懂事的表现，可殊不知啊，情绪是最直白的表达方式。首先呢，那我们在这个对孩子呀，首先要关注他的内心世界。年纪尚小的孩子尚未学是怎么掩饰内心，开心就笑，委屈就哭啊，愤怒便沉默，每一种情绪都是他们感知世界表达自我的纯真独白。
1: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些家长啊，就很多时候比如小孩一哭就说别哭了别闹了，我觉得
0: 不用哭，
1: 对，咱们还是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哈，因为孩子呢每一次失控的哭闹啊，或者是他莫名的情绪低落，莫名的发脾气，真的都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内心发出的求助信号，因为呢这些可能是他被忽视的一些委屈，也可能是无力应对的焦虑，也可能是他成长受挫的迷茫，就比如他有的时候想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或者不开心，然后家长呢就会在旁边玩手机，就不当回事儿。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太对，咱们应该经常去倾听一些他所诉说的这些烦恼，这样的话他就会在成长路上就会更加的进步吧。
0: 是的，真正的情绪教育应该是接纳在先，引导在后。不必强迫孩子立即停止难过，也不必要求孩子永远乖巧乐观，允许孩子低落，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拥有不完美的小情绪。当大人愿意包容孩子的负面情绪，孩子才慢慢学会与情绪共处啊。
1: 因为每个小孩

0: 孩的这个性格都是不一样的哈，就是即使他再乖，也会有闹脾气的那一天，所以
1: 是
0: 大家
1: 的，
0: 一定要多多包容，然后呢，家长多给我们孩子一点耐心。
1: 是的，哎，当下这个很多家庭的陪伴呐，都陷入了这个假性陪伴的误区
0: 是
1: 哈。
0: 的，这个确实是哈。
1: 啊，现在就好多人，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咱嘴上唠哈，可简单，但你真正做出来，真的很难。
0: 这个是
1: 就
0: 真
1: 是
0: 的。
1: 你看网上好多人都说这个天天陪孩子就看书哈，就这个买了个假书，手机放里头假装划了，
0: 对对对对，
1: 就那样
0: 当时，
1: 都很难做。
0: 对，当时有个电影，就是沈腾和马丽演的那个电影，不就是
1: 对，
0: 吗？
1: 那个抓娃娃哈，
0: 假装在看书，书其实都拿到了。
1: 其实很难很难很难哈，
0: 对。
1: 咱其实。就是真没那两下，就比如我哈，真没那两下子，我肯定就别装，
0: 确实是，
1: 装挺难受的。
0: 我可能也做不到，就像咱那个每天下午直播的这个潮宝来了也是，就
1: 对，
0: 是一整问那个小孩说爸爸在家里都干什么呀？他说就打游戏玩手机，好
1: 啊，
0: 多次好多个小孩都是这么回答
1: 其实
0: 的，
1: 很正常，但是我们就是
0: 尽量的，
1: 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你不会不
0: 对，
1: 让他看着我。
0: 是可以偷摸着玩。
1: 对，你看像那个像网上说的科学，小学之前的孩子是一天能看20分钟的电子产品，小学之后是几个小时，因为你不可能不让孩子不玩手机。这个
0: 对
1: 年代，
0: 呀，
1: 如果他不看这个抖音，不看游戏，那他就与同龄人脱
0: 脱
1: 节
0: 轨，
1: 了。不像说咱小时候这个玩扇扇啪叽
0: 对
1: 哈，
0: 对
1: 扇
0: 对，
1: 什么赛车、溜溜球啊，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游戏王卡片啊，还有什么也好。都是一个与孩子同龄人交流的过程，你不可能说我见孩子，哎，你数学考多少分？考97，哎呀妈，我考98，你真次，不可能说这话呀，对不对？肯定是孩子，肯定是以玩为主啊。那现在这么多玩法都没有了，他肯定是以手机为主啊，你不
0: 对，就
1: 让他
0: 像，
1: 玩是不可能的啊。
0: 像现在很多小孩都喜欢玩这个王者荣耀啊
1: 对，
0: 什么的。
1: 所以说制定规矩哈，给孩子制定规矩，也给自己立一个规矩哈。
0: 对，其实我觉得不光说是这个，大人非得他们俩都在家玩手机什么的，可以大人多陪这个小孩儿出去玩，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1: 是的啊，这个不一定咋事儿啊，咱们
0: 对，
1: 这
0: 比
1: 个
0: 如，
1: 根据个人的这个时间来定啊。你比如说这个工作很忙，咱就抽出时间，就
0: 那
1: 是
0: 也是。
1: 在这个仅有的这个闲余时间里，就多去陪伴。这个时候就不要玩手机了。那你说，
0: 对，
1: 假如说我们陪伴时间很长哈，一天有这个4、5小时以上的，那你就要去给他科学的去规划。哎，你这个什么，这个干嘛？这个干嘛？这个干嘛？如果说呢，再广泛点，全天的，那就更多了哈，那就是对于咱自己的要求就更高。其
0: 是
1: 实反
0: 的，
1: 过来说，咱每天陪伴孩子时间。越短的话，其实对越好装哈，越
0: 那
1: 长
0: 是。
1: 越不好装。
0: 其实我在小区楼下看到很多家长陪着小孩打打羽毛球，我觉得也挺好的。
1: 那倒是大孩子了，你要不大点儿的，
0: 那也是，
1: 主要是不大点儿的时候啊，
0: 不
1: 这
0: 大
1: 是
0: 点的，
1: 最难整的哈。
0: 那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陪他玩哈。
1: 对，咱来聊啊，首先就是说家长跟孩子相处，第一点就是高质量的陪伴。陪伴从来不是简单的陪在身边，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与共情。孩子的成长转瞬即逝，童年最需要的不是昂贵的玩具和富足的生活，而是父母专注的目光、耐心的倾听与温暖的回应。啊，这
0: 确
1: 就
0: 实
1: 是
0: 是这样
1: 我
0: 的。
1: 们聊就是这个哈。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倾听孩子的声音。像是咱们总习惯用自己的视角去评判孩子的生活，觉得孩童的烦恼微不足道。可是呢，在小孩的世界里和朋友的矛盾，一次小小的失误，比如一句陌生的批评，都是天大的难题。那么用心陪伴，就是要学会蹲下来平视孩子的世界，认真的倾听他们的碎碎念，重视他们的小烦恼。
1: 是的，最后一点就是温情陪伴，消除孤独啊。童年的心理创伤大多都源于这个无人理解的孤独与不被回应的失落，而长久温柔的用心陪伴，能消解孩子成长路上所有的迷茫与不安。一起散步聊天，一起共读绘本，一起分享日常的琐碎，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都会汇聚成温暖的力量。滋养孩子的心灵啊，所以说在这个6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当天啊，朋友们还是说这个有
0: 有空的，
1: 家长朋友们
0: 对，
1: 哈，还是要多去重视啊这一点，因为确实不像以前，像好多人都老唠啊，我们以前
0: 都不过这个儿
1: 那
0: 童
1: 个
0: 节啥的，
1: 还过节，这邦啷给你扔当院里一扔哈，自己一刷
0: 自己
1: 刷一
0: 玩
1: 天，
0: 是吧？
1: 还上幼儿园还上补课班，时代不同了哈，时代不一
0: 对，
1: 样，现在我们生活也是越来越富足哈，
0: 是
1: 你
0: 的。
1: 包括这个。我们平常吃饭，你说那以前还这个窝窝头的糠叶菜呢，现在都是吃健康、吃好、吃饱哈，这现在都吃饱都少，就是吃好，
0: 对，
1: 什么玩意儿好吃什么啊。
0: 所以今天呢，这个家长朋友尽量抽出时间多陪陪自己的。

0: 孩儿。
1: 对，科学的去看待哈，找一找自身的问题，找一找自身怎么改哈。还是像我说那点哈，你这就实在改不了，你装一会儿，每天装一段时间，你就别说像那个我们这个超宝来的节目，孩子啊，我爸天天就搁家打游戏，天天除了睡觉就打游戏，要不就抽烟，要不就喝酒啊。你就给孩子这印象就不好，是不是？咱装一装，
0: 在孩子面前就是对，稍微装一
1: 装。在孩子面前就是完美男人哈，
0: 嗯、
1: 你就是反正一天就糊弄呗。不行，咱晚上出去上，在那个走廊再搭个空间，上走廊待。
0: 但是只适合这个小孩儿、啊。
1: 对，小孩
0: 长大可不好忽悠了。
1: 长大了，他说长大了不用装了，他懂事了就不用装了哈。我说那个小时候该装就装一装哈，
0: 嗯、
1: 给他树立一个榜样哈，让他自己形成
0: 一个
1: 他自己的
0: 好的形象。
1: 对，给他自己也树立一个习惯哈。
0: 嗯。
1: 他就是因为好孩子，就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哈，所以说这个大多数都会向你学，把所有的情绪哈，包括这个所有的烦心事儿，不要带到家里，情绪哈，好好唠，好好说哈，
0: 对
1: 孩子，
0: 包括小孩的一些困难啊、烦恼啊，跟你说的时候，家长就是尽量要认真的听一听，然后给他们一些回应，要不然就是小孩子就真的不会再跟你说什么了。
1: 耐心倾听。
0: 对，就是可能以后到长大的时候，真的会把你的朋友圈给屏蔽了。
1: 对，好，所以在这里啊，再次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哈！所以说这个大家都去考虑考虑自己孩子关系啊。
0: 嗯。
1: 好，来继续往下聊哈，夏天到了。
0: 是的。
1: 这个接下来聊这个话题，我昨天晚上就考虑过，因为昨天晚上就是我不开空调热，开空调我就冷。
0: 是吗？
1: 然后我就一开我这两天我感觉我有点那个是什么？
0: 热伤风，
1: 血热，
0: 哦哦，
1: 也有可能热伤风了，就是我不停的在出汗，
0: 嗯，
1: 就是明明天昨天晚上都正好，我就那汗哗哗一动它一下，一动一下，我说完了，人废了，
0: 嗯、
1: 就是那个叫什么，
0: 嗯，
1: 肝火太旺，阳气太重哈。
0: 对，
1: 但是
0: 我其实觉得现在敦化的这个天气还不用开空调吧？
1: 我真开，我一直开关开关开关。
0: 我家都没有安空调哎。在动画
1: 啊，
0: 嗯、
1: 我不行，不开不行啊！感谢朋友的分享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是这个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啊？
0: 这个是一直比较关心的问题吧？
1: 对。哎，说到这，我刚才都忘开空调了。
0: 那还可以，这屋不是特别热。
1: 忘了啊。
0: 嗯。
1: 这个近日多地气温升高哈，大热天里空调成为了消暑利器。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很有可能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使用空调时，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空调也没有弄明白啊！这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共同来学一学。
0: 嗯
1: 啊，这个
0: 那么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呢？其实啊，很多朋友呢为了节省电费，一天开空调好多次，比如像热了就开一会儿，凉快了就赶紧关上。但是大家觉得这样一开一关真的省电吗？那么也有刊文指出啊，频繁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天哪，居然反而更费电
1: 啊。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像热的时候有个预热的过程啊、
0: 哦、
1: 制冷的时候也有一个就是它那个整那个 AC 那个过程。
0: 嗯嗯。
1: 哎，
0: 那说到这个，就是咱俩都是在成都上的大学哈、
1: 啊、
0: 你在寝室开空调是怎么开的？
1: 长一直开，
0: 一直开，
1: 因为我们四个人摊就一直开、
0: 哦、
1: 完了空我们屋就跟冰窖似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屋的寝室原来是一个导员寝室、
0: 哦、
1: 电费不花钱，
0: 这么好。
1: 对，然后我们的对就是我们只交一个公共区域的电费，就一个月可能就是厕所还有洗漱区、
0: 哦、
1: 就是我们屋里不是那个独立卫浴嘛、
0: 嗯嗯、
1: 然后在独立卫浴的区域得交钱，剩下这床那边都不用交，而且还不断电。
0: 这太好了吧。那我们的电费就是得自己交，四个人然后 AA， 然后就是我们就觉得就很费电嘛。然后
1: 就
0: 比如就
1: 一开一关、
0: 对，从外头回来了，然后开个大概二三十分钟，然后我们就赶紧就给关了。
1: 我们夏天是永远都
0: 热了，然后又
1: 开。
0: 天哪，居然原来是一直开着才省电。
1: 对，因为这个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重启多了它这个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
0: 嗯、
1: 哦、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越明显。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空调都很智能，就是你开开之、
0: 嗯、
1: 因为这个空气循环了，它温度降下去之后，它空调就不那么一直吹最冷的冷气了。
0: 啊、
1: 但如果说你一直开关开关开关，它一直都吹那个最劲最狠的那个凉气儿、
0: 嗯，
1: 所以说它就最费电。
0: 那其实就是对于车上也是这种。
1: 车上也是那个意思。
0: 嗯。
1: 但是车还好，你像短途的话就开始窗户挺一挺。
0: 嗯。
1: 长途的话它也是，因为得一直开，你就不能关。
0: 嗯。
1: 因为它就是我就没有那种关的那个习惯，就一直开空调，
0: 嗯、
1: 它会。像那种就是智能一点那个调温空调车里的，它就会 给你那个时间长，它会自动就会变成这个温度就不变了，它会自动调节那个风。像咱如果正常那种机械旋钮的那个空调的话，就是先开到最猛，车凉了之后开到最低，让它循环起来，因为开内循环嘛，凉气一直在你车里循环就行了哈。
0: 啊，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比如在长时间暴晒的时候，我们是得先开外循
1: 环。先开窗户。
0: 啊，先开窗户，然后再开外循环。
1: 这个去年啊，我学的小技巧，首先先把那个车里的三个窗户开开。
0: 三个窗户。
1: 就是副驾驶和后面两个窗户开开。
0: 嗯。
1: 然后把车门打开。
0: 嗯。
1: 主驾驶的车门打开，帮机把车门关上，再开开，帮机再关上，这样会迅速的把你车里所有的空气排出去。
0: 啊，
1: 这个时候你把所有的那个窗户关上，
0: 嗯，
1: 开外循环，
0: 大概开多长时间？
1: 先开冷气外循环，差不多起步走了个两三分钟，车里就完全没有热气了，所有的热气都排出去了。这个时候转成内循环，开成最大风 AC，
0: 明白，
1: 然后再转个十分钟左右，
0: 嗯，
1: 然后车里就已经凉下来了，调到最低，内循环不动就完事了。
0: 明白了，我是一直一上车，直接就内循环了。
1: 对，那样就是热气它会循环一阵儿，啊，就是，
0: 嗯，
1: 咋说呢，稍微费油，但是也没问题，只不过说你想快速的上车就是凉快下来，
0: 嗯，
1: 就是这种方法。去年我学的，
0: 学会
1: 也确实挺好使啊。
0: 嗯，
1: 就是通过那个像那叫什么抽真空的方式，迅速把你车里这个高温哈给它甩出去，
0: 嗯，
1: 甩出去之后立刻开空调哈。
0: 明白了
1: 啊，再聊回来哈。
0: 嗯，那么此外呢，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造成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的寿命缩短。那么大家要是想要这个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1: 是的，这现在都有变频空调了，
0: 嗯，
1: 都忘了。
0: 好高级。
1: 对，挺高
0: 级。太高级了。
1: 好，那么咱聊啊，这个省电秘诀呢，唠了这么半天，这个大道理小道理到底怎么办呢？首先是南方哈，南方的朋友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
0: 嗯，
1: 既保持室内湿度在45%-65%，能提升体表的舒适度，且有利于人体健康啊。如果说这个室内的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等到温度下降之后再开这个除湿模式，既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
0: 嗯，说到咱们这个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呢，夏季室内炎热，但是并不潮湿，
1: 对，
0: 大家就可以选择。
1: 这两天正潮，其实。
0: 哦。
1: 嗯。
0: 那如果并不潮湿的话，就选择这个制冷模式就可以了。比如说，特别在温度较高，例如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下，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呢，降温太慢会影响舒适感。
1: 对，这两天我就觉得家里外面嘎嘎热，屋里特别潮，
0: 嗯，
1: 就屋里黏糊抓的，什么东西都是黏糊糊的，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开窗户，但开窗户风大呀，吹的怪难受的。
0: 对，而且
1: 就得开那个空调除湿。
0: 嗯。
1: 啊，但是
0: 我觉得应该过两天就好了，像咱们北方。
1: 有点像回南天那种感觉似的，
0: 哦，
1: 这两天啊。
0: 其实像咱们北方其实是更干的，我觉得。
1: 嗯。
0: 像是还得有的家里还得要那个加湿器呢。
1: 行，挺好的。这两天这个屋里潮的乎的，那个现在脸也油光水滑的，省得那么抹脸了，就脸不干巴了，挺好的。
0: 省着敷面膜了。
1: 对。那么，首先这个健康吹空调啊，最后我们要注意这八点。首先就是这个定期的清洗空调啊，因为这个空调的滤网上经常积灰，有一回我清了一回，给我吓一跳哈。
0: 对，就很埋汰。
1: 对，很埋汰。第二点就是这个避免骤冷骤热啊，
0: 嗯，
1: 不要突然从很热的环境进入很冷的环境，或者从很冷的环境进入很热的环境，这个容易造成免疫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低下，也就是说我们会这个有那个空调病啊。
0: 对，
1: 就是说就是这个啊。
0: 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室内的湿度，然后可以在空调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空调房间内的温度呢尽量控制在40%-60%为宜。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温度千万别设置的太低了，就尽量设置在26度-28度就行了。
1: 没错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定期的开窗通风啊，开空调，因为这个空气是不会流通的哈，
0: 嗯，
1: 空气质量很差，容易造成这个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呼吸道不适，所以说应该经常的换气啊，
0: 嗯，
1: 建议2-3小时就开一次窗啊，每次通风约10-15分钟，保证这个室内的空气新鲜。
0: 就是不能一直开空调。
1: 对，同时也要避免这个直吹身体哈，啊，
0: 这个
1: 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面、膝盖、小腹、腰部这种对温度比较敏感的这个部位。如果说对着头颈部吹，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这个脑血管收缩，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而言，严重时可诱发中风。
0: 这非常严重了
1: 啊。以前我最开始以为中风就是被风燎着了，
0: 嗯，
1: 后来发现不是。
0: 对，那你家的空调是冲着你的 啊，立式的。
1: 立式的。
0: 有的就是那种挂式的空调，有的是冲着自己头。

0: 楼底下，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对面儿。
1: 对，一般来说就是，我家当时想着卧室整一个那个客厅整一个嘛，卧室那就是对枕的床嘛，
0: 啊，
1: 但
0: 那
1: 是
0: 样
1: 它
0: 其实还可
1: 其
0: 以
1: 实得对你床，如果在你头顶的话就不好，
0: 啊，
1: 头顶的话
0: 对，
1: 是
0: 就吹
1: 吹你头
0: 的
1: 皮，
0: 颈椎啥的都
1: 对
0: 很
1: 就不好，
0: 疼。
1: 就应该是对，如果在卧室的话应该对着你，要是卧室大的话可以放边拉拉去哈，
0: 嗯，是
1: 但俺
0: 的。
1: 家不是小嘛，就只能放一个立式的了哈，
0: 其实也够了，在敦煌，就是
1: 对，
0: 有的其实很
1: 一
0: 多，
1: 年开不了几天，反
0: 对，
1: 正就
0: 家里都
1: 是。
0: 不需要空
1: 马
0: 调。
1: 上了，到7月末的时候，那半个月就得
0: 嗯，
1: 开了哈。
0: 对。那么风向朝上更制冷，像我们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把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的循环；制热时呢，让空调风向朝下。一般来说呢，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的空气就反之。这样呢，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自
1: 是
0: 然
1: 的，
0: 的交换。
1: 哎，最后就
0: 嗯。
1: 是老年人要及时开空调啊，就家里老年都是，哎，不热，你开不开空调？
0: 对，怕费电。
1: 但是他们这个随着年龄的上涨哈，这个皮肤温度的感受器也在下降啊，所以说对外部的温度、湿度都不明显。他如果长期的这个他感觉到偏高，他们也不会觉得热，所以说他们有可能会出现脱水，因为他感受不到，他会出现脱水，什么散热不佳导致中暑啊。所以说老
0: 对，
1: 年人一定要及时开空调。
0: 嗯，
1: 哎呀，时间到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上缴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图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啊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要售楼。那南湖居的电梯六楼，面积呢是69.46平，全屋的精装修，两室一厅，南北通透，三中三小学区，售价呢是26.8万，可贷款，电话呢是18-4336-1107，18-4336-1107。
1: 招聘民宿招全职的保洁，年龄呢是30到55周岁，要求会骑电动车，爱干净，心细。家住山水文园城市之星怡品兰亭紫余家园附近的，最好工资呢是3000元。联系电话是13596556444，13596556444。

0: 高速服务区呢要招聘加油员，年龄呢要求47周岁以下，男女不限，品行端正，无不良嗜好，有无经验的均可，服从管理。薪资呢是底薪2300元加加油提成加上补助，加上法定假日三薪，加上五险，加上公吃公住。有意者呢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76-4330-7164，176-4330-7164。
1: 出租3305院内60号楼6楼70平方，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843324333，13843324333。
0: 新兴家园5楼48平，2室1厅，拎包入住，那售价是11万，不包过户，可贷款。电话呢是13258815881。

0: 快递驿站外对，三家快递日到件呢是500到600，发30件左右。房租呢到，2027年的4月1号，身体原因便宜外对。联系电话是18844383703，18844383703。
1: 财政宾馆的麻辣香锅店呢，想要诚聘前厅一名，工作内容是前厅工作，都是操作简单的工作，薪资待遇呢是4300到5000，管吃，公休2天，下午呢倒班休息2小时，工作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上8点半，固定时间。那工作要求啊是干净勤快、吃苦耐劳、长期工作的、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年龄呢是28周岁到45周岁，电话呢是151-0441-6356，151-0441-6356。
0: 出租江东一中6楼54平，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女，求职53岁，干净利落，早餐店洗碗、钟点工、做一两顿饭都可以，看小孩、接送孩子上下学、钟点保洁或者是伺候独居的老人，给孩子呢，不是给厂子这个做饭都可以哈。那电话呢是187-4434-2057，187-4434-2057。严府手擀面面馆招后厨的小时工，上午10点到1点，联系电话是18643285516，18643285516。

出租三中实验的学区房，阳光城272号楼，6楼70平，2室1厅，南北通透。电器呢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有网，物业管理好，价格便宜。电话呢是13039183900，13039183900。

敦化附近高速老白山服务区招聘加油员，工资呢是2200元，加上加油的提成，加法定假日的3倍薪资，给上五险，上三休三，公吃公住。要求呢，女性，年龄47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394478-0916，1394478-0916。

央企呢要招聘助理和售后维护人员，工作时间呢是早8点到10点，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半，周一到周六周日休息，有4险1金，有3薪，要求呢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呢25到50周岁，工作内容和收入呢只接受面试详谈，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集队学府街旭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1楼门市外队，位置非常好，客流稳定，设备齐全。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招聘呢，常首的发型师、美发学员，要求能长期工作，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3-5454-7858，153-5454-7858。

快递一站即对，五家快递公司每日呢600到700件发件呢是20到30个，5万即对。联系电话是13843324223，13843324223。

0: 研究生呢，暑假回家勤工俭学，六月中旬左右可上岗。男生呢，能吃苦，做过快餐店和串店的服务员，那做过线上的英语家教。有意者呢，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8844381953，18844381953。
1: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2: 出租、日租、月租房开始预定，超低价的出租可以钟点，可以日租，可以短租，还能长租。宽敞明亮，没有中介费，有热水器、洗衣机、冰箱、做饭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5943350289，15943350289。

吉租三中西学院综合楼六楼两室一厅，那干净，屋里敞亮，全屋的实木装修，交通方便，临近呢三中三小，价格便宜。电话呢是13943352058，13943352058。出租出售山水文园五楼，面积是60.3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天然气已入户，带空调，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土地出让金已交，售价呢是21.8万。联系电话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服务员两名，底薪呢是4200加提成，要求年龄呢25到45周岁，电话呢是136-2443-7899，136-2443-7899。

招聘烤生蚝的师傅不需要技术，下午4点半到晚上9点半，每天100元。联系电话是18626993888，18626993888。

招聘合伙人有一个屋适合干身体、美甲、美睫都可以，一年呢是3000块钱，水电费不用交。联系电话是136-5448-3796，136-5448-3796。

0: 出租康桥一居的电梯七楼，标准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陪读呢居住都是很不错的选择。看房呢提前约，电话呢是1598134-1169 1598134-1169。
1: 诚招女装优秀导购，要求有女装的销售经验，有一定的审美和搭配能力，头脑清晰，有亲和力，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有耐心，上进心，语言表达能力呢要强，家里无负担，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每天8个小时，另招固定的零促一名，5点到晚上9点，联系电话是1394436-1863 1394436-1863。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为什么你总觉得累，多数人都属于是生理性的乏力哈。现代人呢，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最近好累啊。但是在临床的工作中呢，我们发现十个喊累的人有七八成属于生理性的乏力。这类疲劳呢，不是器官出了问题，而是身体被使用不当之后发出的信号。换句话说呢，你的身体不是坏了，而是超负荷了。如果此时盲目的进补，那乱吃保健品不但是无效的，反而呢还会给身体添乱。
1: 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生理性的乏力。顾名思义哈，是由于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久坐不动、饮食不规律等因素导致的短暂性的疲劳。它是呢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类疲劳。由于并非疾病所致，也不需要药物的治疗，只需要调整生活方式，身体呢往往就能自动的修复。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疲劳类型呢，给大家总结了四个最简单最有效的生活处方。首先呢，就是关闭大脑后台，睡前一小时别刷手机，换成洗个热水澡，听听轻音乐，做个深呼吸，让我们大脑从兴奋的状态切换到休息的模式，神经安静下来，睡眠质量自然就提升了，第二天呢精神也会更稳。那么还有就是碎片化的运动，别把这个运动寄托在周末的健身房了，每坐一小时站起来活动两分钟，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伸伸懒腰，转转肩颈，都能让血液循环重新启动。

0: 规律的碳水，极端减肥戒碳水会让血糖呢忽高忽低，那人就容易呢疲惫、心慌、没力气。尽量呢是三餐定时定点，适量的碳水，血糖稳了，精神才稳。
1: 还有就是一定要主动喝水，身体轻微脱水时呢，第一个信号就是疲劳，别等了渴了再喝，主动补水，身体运转呢才能更加的顺畅。总而言之，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偶尔觉得累想躺平并不是懒惰，而是身体在温柔的提醒你，我们需要休息了。与其责备自己，不如暂停下来给身体一点时间，当你睡得好、动得够、吃得稳、喝得足的时候，疲劳就自然会慢慢散去。调整好状态再继续出发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夏天呢，也是到了小龙虾的季节哈。那想吃的健康，就要记住以下几点。那麻辣的、蒜蓉的、清蒸小龙虾呢，成为了餐桌和夜宵的热门选择。Q 弹紧实的虾肉，浓郁鲜香的味道，让无数人是欲罢不能。作为呢夏季爆款美食，小龙虾不仅是味蕾的狂欢，其本身也具备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是食用呢不当，却可能给健康带来隐患。那想要安心享受这一份夏日美味，掌握科学的使用方法，避开健康误区至关重要。

0: 很多人呢都觉得这小龙虾是垃圾食品，其实不是。抛开它的重口味调料，小龙虾本身就是优质的食材，它富含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每100克的虾肉呢，蛋白质含量约为16克，接近鸡蛋的2倍。且这个氨基酸呢，它组成和贴合人体的需求，易于消化吸收，同时脂肪含量非常的低，仅1%左右。纯虾肉热量偏低，即便减脂人群也能适量的食用。此外呢，小龙虾还含有钙、镁、锌等多种这个矿物质，以及虾青素这一抗氧化物质。虾青素具有抗炎、保护心血管的作用，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真正让小龙虾变得不健康的，往往是重油重盐的烹饪方式、不当的处理方法和过量的食用，而非食材本身。
1: 那我们在这个吃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事项哈。那首先就是选虾，鲜活安全是前提。食用小龙虾呢，新鲜度是第一道安全防线，一定要选择鲜活的小龙虾。鲜活虾尾呢，这个弯曲有力，外壳呢光亮洁净，那这个虾鳃呢也是白净，触碰后反应灵敏，千万不要食用死虾。那小龙虾死之后，体内会快速的滋生大量的细菌，分解出有害的物质。食用后呢，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急性肠胃不适。同时呢，优先选择正规市场，那商超售卖的人工养殖虾。正规养殖的小龙虾呢，生长环境可控，重金属污染物含量呢符合食品的安全标准。那尽量呢避免来源不明的野生小龙虾，降低呢安全的风险。
0: 下面呢，和大家分享小龙虾如何处理。首先呢，我们就要彻底清洁，避开有毒部位。小龙虾生长在水域环境中，体表、体内易残留泥沙、细菌和寄生虫，处理环节千万不能马虎。在我们烹饪之前呢，先用这个清水加少许的盐或者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让小龙虾吐出体内的泥沙，然后我们再用刷子仔细的刷洗虾身、腹部及它的细爪的根部，去除表面的污垢。关键啊，就是一定要去除虾鳃，还有虾线，拒绝吃虾头、虾黄，因为虾鳃呢是小龙虾的呼吸过滤的器官，非常的容易堆积这些杂质和细菌。虾线呢是消化道残留排泄物和未消化的这个残渣，所以必须要剔除。那么小龙虾的虾头呢，就是集中了小龙虾的肝脏、胰腺等内脏器官，是重金属、毒素、寄生虫主要的富集部位。大家爱吃的虾黄其实是消化腺，并非营养精华。那为了健康呢，建议只吃虾肉，不碰虾头和虾黄。
1: 那烹饪的话呢，也是要高温煮熟，清淡为主。寄生虫和细菌风险呢，是吃小龙虾最需要警惕的问题。小龙虾呢，可能携带呢肺吸虫等寄生虫，以及呢多种的致病菌。只有高温呢彻底煮透、煮熟，才能够完全杀灭。那烹饪的时候需要保证100度以上加热，至少5到10分钟。看到虾肉呢完全变白，仅是有弹性，才是熟透的标志。坚决呢杜绝生腌啊、醉虾、半生吃等危险的吃法。那夏季饮食呢，本就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烹饪方式呢，建议是以清蒸、那还有这白灼、蒜蓉为主。这类做法呢，也是少油少盐，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虾肉的营养，减轻呢身体的代谢压力。麻辣、油焖、十三香等重口味的做法呢，虽然说是美味，但是它的油脂啊、盐分呢、辛辣的调料过量，频繁食用呢会刺激肠胃、升高血压。建议呢偶尔食用即可，切勿贪多。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说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行人非机动车大风天出行请注意，不走狭长通道，外出走路骑车时应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带来的影响，因为通道中空气流动速度变快，风力变大，将给我们带来一定危险。小心高空坠物，远离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做好防护措施，外出时要注意戴口罩、纱巾等防尘用品，以免沙尘对眼睛及呼吸道造成的损伤。如果驾驶轻型车，为避免高速行驶时被大风掀起，最好在车上放一些重物或者慢速行驶。驾驶货运车辆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物捆扎结实，防止被风吹落，危害道路安全。大风天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一、关好车窗，检查装载。大风天驾驶机动车要紧闭车窗，防止风沙、灰尘、杂物进入车内，以免影响驾驶人员呼吸或影响驾驶人视线。大风天气，驾驶人要密切关注路面情况，紧握方向盘。路遇大风，应将车停在避风的地方，认真检查装载物品是否牢固，以防散落，伤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运输体积较大、质量较轻的物品时，要重新捆绑、定紧；装载较高时，应避开风头后再行驶。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路口犹豫不决，出了又进，害了人还强辩，我怎么占主车道了？2026年5月2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王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至罗田出口路段，眼看要进入实线区时，突然急刹并减速向右变道，意图进入匝道驶离。可他对下高速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向在慢车道行驶，直到临近导流线时才忽然向右变道，可随即又毫无征兆地返回主车道。慢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向左避让，结果与快车道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王某意图驶离，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报警。面对交警调查，王某丝毫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称自己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就慌了，向左打了方向就走了。两货车碰撞和自己没有关系，并强辩称我车都开走了，怎么占主车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根据货车行出记录仪详细指出严重其错误，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未观察。
1: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丹江街道临近社区，支路护路守平安，同心同行住家园。为进一步规范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切实保障辖区高龄老人合法权益，杜绝高龄津贴漏发、错发、冒领等情况发生，近日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核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提前通过居民微信群、电话通知等方式，广泛宣传生存认证时间、流程及相关政策，确保居民应知尽知。考虑到高龄老人普遍存在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行动不便等实际问题，社区采取线上指导加线下代办的便民服务方式。在认证过程中，工作人员认真核实每一位老人的信息，严格规范登记流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不漏一人，不错一户。同时贴心询问老人近期生活状况与实际困难，积极宣传养老惠民政策， 让老年人真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关怀。下一步，民和社区将持续做实做细高龄老人动态管理工作，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为进一步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良好氛围，近日，丹江街道临近社区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安全常识。大家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以理示规，细致解读《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横穿轨道、攀爬护栏、向列车抛物、沿线堆放杂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答疑，温馨提醒，重点面向老人、孩童等群体开展针对性引导，叮嘱大家远离铁路危险区域，自觉抵制各类危害铁路运行的行为。现场群众驻足聆听，互动交流，纷纷表示会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护路规定。此次活动以广场为阵地，以宣传为抓手，既针对性地填补了居民在铁路安全方面的知识盲区，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临近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式，推动爱路护路理念入脑入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宣部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
1: 公安部网安局重拳整治网络谣言。
0: 最高法命名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宣部在京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指出，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的战略安排。对进一步完善理论传播机制和工作格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把握传播规律，聚焦受众特点，强化统筹协同，着力提升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穿透力，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党委宣传部、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五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有人利用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有人为博取流量，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策划演绎虚假信息；甚至还有人为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坍塌事故现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蹭取热点话题热度，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对此，公安机关已经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了相应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相应法律责任。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延伸和补充，过去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其中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最高法强调，希望被命名的人民法庭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深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辐射带动全国人民法庭不断取得新的业绩。各地区人民法庭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为榜样，争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锋模范，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征、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抓实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聚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人民网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近日，记者在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2期看到现场搭建正有序进行。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六大主题展区，还将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内容。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
0: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
1: 精准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实施在线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遵守互联网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平台应当建立实施并持续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鼓励建立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防范、预警、处置机制，对平台内的药品网络零售活动开展检查监测。药品网售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国家药监局表示，下一步药监部门将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重点开展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等工作。

央广网消息，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糖尿病三师共管旨在由内分泌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团对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合并症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线上线下持续性管理，形成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症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40余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示范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力介绍，医院将通过糖尿病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科间转诊以及糖尿病足多学科会诊等形式，形成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吴群力说，我们既要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

较重视疲乏、失眠、焦虑、抑郁、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杨淑宇表示，中心将为慢病诊疗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同时培养复合型人才，夯实协同发展根基。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据介绍，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遭受严重暴力侵害或存在心理障碍等原因，在涉诉后陷入生活、就业、就学等多重困境。越法护苗行动正是对这一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通过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跨部门协同，全链条帮扶、系统性治理，努力实现精准帮扶、长效守护。为确保帮扶落地见效，专项行动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一套共建共治方案。在机制上，将建立常态化联络和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推动各个环节快速衔接。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对接，建立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滚动排查、线索移送、需求评估、跟踪回访全流程闭环，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帮扶环节无缝衔接，快速解决未成年人生活困难、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急难筹判问题。在保障上，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穷尽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对每一名帮扶对象逐人制定方案，以一对一、多对一形式结对帮扶，确保爱心传递不断档。专项行动还特别推出圆梦逐梦计划，聚焦监护缺失、被近亲属侵害等重度困难未成年人，在解决生存发展难题的同时扶志暖心，助其树立信心，逐梦前行。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正确吗？专家解答。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问，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有些人通过红豆薏米水、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来祛湿排毒，请问这种做法科学吗？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这些说法不完全正确。第一，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代替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第二，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还可能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第三，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可以帮助放松，但皮肤泡溃，足部感染。糖尿病足风险人群尽量避免泡脚，如果长期身体阴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 生活中，不少人会把吃不完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有人说隔夜菜致癌，绝对不能碰；也有人觉得只要没变质就没问题。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绝对。首先要分清菜品种类，绿叶蔬菜、凉拌菜不建议隔夜存放，这类蔬菜放置时间过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上升，反复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凉拌菜还容易滋生细菌，即便冷藏也无法完全杜绝。而肉类、蛋类、根茎类蔬菜妥善保存后隔夜食用是安全的。饭菜吃完后不要在室温下久放，最好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能大幅抑制细菌繁殖。这里还要提醒两个关键细节：第一，隔夜菜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杀灭大部分滋生的细菌；第二，存放时长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存放越久食品安全风险越高。另外也要注意，一旦饭菜出现发酸、发黏、异味，哪怕只放了一个晚上也必须直接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简单总结一下，绿叶菜尽量当天吃完，荤菜和根茎菜密封冷藏，彻底加热后可隔夜食用。掌握好正确的存放和食用方法，既能避免浪费，也能守护家人的饮食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

0: 年单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好啊，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具体的说一说今天的新闻故事。今天呢，凤要给大伙说的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没有去正经八百的找个工作来谋份职业，而是去持刀抢劫了。说呀，24号的晚上8点左右，王红啊跟往常一样，一个人下班回家，走在路灯昏暗的郑州西环路上，快走到路口的时候啊，身后一个黑影突然窜到他面前。他说，黑影啊是一个20岁左右的小男孩，拦着我呀，说抢劫了啊，然后呢让我别吭声。接着呀，这名男子是一只手夺走了王红的包啊，另一只手呢勒着王红的脖子，把他呢往路边的绿化带里拖。眼看呢，这王红就要被拖进树林了。西环路上自北向南开过来一辆城管执法车，王红回忆说那辆车呀、都走过去了，又突然停下来了，好几个人呢从车上跳下来，直接向我这边冲过来。车上的人直接冲到行凶男子身旁，将他按倒在地，并夺走了他的刀。原来呀，夺刀这五人呢是城管的工作人员，晚上9点左右啊，当地派出所民警赶来，将行凶男子押走。在这个审讯室当中啊，民警得知这名男子叫宋林，1990年生人，是郑州某高校2012届的本科毕业生，电子商务专业，正经八本大学毕业生。原来啊，宋林6月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找不着合适的工作，觉得呀在郑州漂泊很辛苦。24号晚上之前呢，郑林呢就在这个西环路附近一家网吧待了3天3宿了，这3天3夜是没吃一口饭呢。当天晚上8点左右，宋林呢从网吧出来，走到了西环路上。他说，看见前面有个女孩走得很慢，跟到周围没人的地方，我就下手了。讯问的时候啊，宋林不时抬起头央求民警说，警察同志，能不能别让我爸妈知道这事儿啊。哎呀，面对多重压力无法自控，是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走上这个不归路的这个原因呢。河南大学这一心理教授叫王瑶说了，说找不着工作，身无分文，漂泊在陌生的城市，这些压力一起挤来啊，很多人都会受不了的。在多重压力之下，人呢很容易做出偏差的行为。但是咱朋友们想一想啊，说正经八百一个大学毕业生，高低人也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极端的行为呢？啊，会有这种极端的举动呢？这教授就说了，说90后大学生啊，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应该主动降低就业期望，先让自己饿不着再说，是不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现在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啊，都觉得，哎，我是堂堂正正本科毕业啊，我也是大学4年读下来的，对不对？我也是这个考高考自己考上的，我也是这个正经八百大学毕业生，凭什么让我干那种工作呀？哎，有的时候会眼高手低，想过没有啊？现在的大学生。过去哈说高中毕业或者是大专毕业，因为大学特别不好考，现在大学多好考啊，真的。这两天咱们讨论关于大学生的问题。

不着的，就是这种感觉。你到了社会之后，完全靠自己去历练一下，你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然后你再给自己啊打个正确的分数。饿不着了，就很难有绝望的情绪。人家专家说了，说遇到压力呀，首先别自己憋着，咱们得懂得寻求帮助，寻求家人和亲戚的支持，寻求同学和朋友的鼓励，在这个时候啊，作用是最大的。哎，怎么寻求帮助啊？遇到压力啊，所谓的寻求帮助，不一定就是伸手要钱，不一定就是说你给我找个工作，而是啊，懂得及时的进行倾诉。人呐，千万别有事憋着，在心里憋着，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也希望吧，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再一次发生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了。你说，好好一个小伙子啊，非常好的一个年纪，非常好的一个岁数，你说怎么就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呢？也希望吧，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也希望能给他的人生带来一些反省啊。不管他将来会经历什么，希望他的人生路能够，将来的人生路能够让他好好走下去。凤姐你好，总听你的节目，你的声音太甜了。凤妹啊，我是一名来自大同区的塔吊司机，我就在你对面干活，我祝你的节目越来越火。感谢啊，这个我发现呢，这个咱们上空的高空的我的听友非常的多呀，每天啊都在这个高空塔吊上作业，然后都在听大凤的节目，非常感激各位啊。每天呢，我知道你们工作非常辛苦，也有很多朋友跟我抱怨说每天特别累，有时候觉睡不够，起早贪黑很不容易。但是凤希望啊，通过我的节目陪伴着大家，大家这种枯燥的生活呀，能够有所缓解，好不好？说大凤啊，你也太厉害了，把俺从山东勾来听大凤啊，哈哈哈，火车票我可不负责给报啊。大家伙都知道啊，信用卡透支是有额度的。哎呦，信用卡这东西啊，挺坑人，因为你刷卡的时候，你总觉得花不是自己的钱，殊不知将来这自己还钱的时候也挺遭罪的啊。到日期不还呢，这利息也会增高，而且呢是影响个人信誉度的。但是啊，重庆的一个80后小伙可没把这信用卡这事儿当回事儿啊。说呀，在2007年的时候，80后的王珂在重庆一家广告公司打工，和一个小女孩啊，他俩就热恋了。当年呢，王珂呀先后到两家银行办理了信用卡，平日里啊两人购物呢大多数刷信用卡结账，一年不到啊他们就刷透支卡消费了42000多呀。这王珂呀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呢欠钱不还大不了就是一个民事纠纷，等有钱的时候再还呗。所以啊，尽管说银行多次催收，但是他都没有归还。直到去年10月份，2007年的事儿，到2010年，事隔3年，有民警找上门来，王珂呀才感觉到事态严重了。而这个时候呢，王珂已经和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分手了。调查当中啊，王珂说信用卡透支的钱大部分都是女朋友消费的。而当他面对检察院检察官的时候呢，才意识到自己啊以前的想法错了，他才明白呀自己已经涉嫌犯罪了。小伙子糊涂啊，怎么这样呢？明明这个涉嫌到什么信用诈骗呢，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案例发生啊。说啊，当这个办案检察官在王珂居住的社区进行社会调查的时候才知道啊，2010年左右呢，王珂患上了青光眼，后来失明了。如今呢，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另一只眼睛呢需要戴2000多度的眼镜，但是啊也只能看见大件物品。同时呢，他的母亲也是盲人，这一家人的生活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这种情况可怎么办呢？这办案检察官对王珂的案件进行了全面审查之后认定啊，王珂的行为已经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就是明知道你还不上这个钱啊，然后呢明知道自己欠着钱但是却不还。但是哎，法理情理现在都在交融着啊，鉴于这王珂家庭困难，然后又是残疾人呢，这个检察官呢就开始为他申请法律援助了。而王珂的母亲，老母亲双目失明啊，得知儿子欠银行的钱之后啊，为了帮儿子归还欠款，卖掉了两个人居住的房屋，帮他偿还了银行的欠款。哎呦，你说这娘俩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呀，本身啊就没有什么这个本事再赚钱了，赚大钱买房子，现在房子多贵呀，还把房子卖了给儿子还钱，这将来娘俩住哪儿，连个窝都没有了。今年3月份呢，江北区检察院对这个案件召开了微罪不诉听证会之后呢，依法对王珂作出微罪不起诉的决定。办案检察官介绍说了，今年5月他们再次来到王珂家中回访，了解他的生活近况，对他呢同时也进行了帮教。在回访当中啊，他们发现这王珂呀自从失明以来呀心理落差是比较大的，
情绪呢也是一直不太稳定。6月份检察官呢专门为他请了心理咨询师进行了心理疏导，帮他克服。

克服心理障碍，积极的面对生活。而且呢，人家还说了，如今呢，王珂已经结婚了啊，开始了新的生活了。随后呢，他将到医院进行手术，并且准备学习盲人按摩，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可以说呀，现在呢，为了这个切实的维护盲聋哑这些残疾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呢，适应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江北区就他们这个地方啊，率先在他们那儿出台了办理盲聋哑等残疾人犯罪案件配套工作机制的实施办法。我觉得真是啊，就像刚才说的，法理和情理要互相交融。有的时候吧，也对于有些案件呢，对于有些事情啊，确实需要法外开恩。同时呢，对于有些特别可恶的人、特别可恨的人呢，我觉得啊，这情理也可以加在其中啊，好好收拾收拾他，是不是？要不有些人真是没皮没脸的，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这样的人我觉得就得治他。不治他不行啊，出来就坑人呢。凤姐啊，你的声怎么这么好听呢？每天都不愿下车听你节目。凤姐，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让我想手了，想起了那首歌哈，没有我你怎么办，凉拌呗，还能咋办呢？凤姐，我正在塔吊上听你节目呢。凤姐，我老喜欢你了，天天我就期待你的节目，老开心了。我是挖掘机司机啊。刚刚啊，这个工作呀，很多人都受挫，不要走下坡路啊。有远大目标是好的，但是不要好高骛远。人呢，就得踏踏实实的迈好每一步，这样人生才稳当啊。说凤姐呀，我在塔吊上用对讲机听你节目呢，刚一阵大风，差点给吊车刮倒，这给我吓的。听见你声音好了很多了，哎呀，还有压惊的作用哈。这个刚一阵大风差点把吊车刮倒，这个事儿你不能光吓一吓就完事儿了，你得好好检查一下是否啊各项标准达到了安全的这个指标，要不然真容易出大事儿，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正在为您直播，咱们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传销这个东西大伙儿都知道是我们国家严厉打击的，这玩意儿坑人呢。传销说句不好听就是骗，各种骗，就那个亲戚朋友之间骗，然后呢什么什么跑这个什么什么认识不认识，邻里邻居之间骗，朋友什么圈子之间骗，一骗他就反正一个接一个骗，发展下线嘛，是吧。下面凤要说这个传销的真是太坑人了，缺德损了。说呀，夫妻两个双双搞传销，为了发展下线没人了咋整啊，不惜骗自己的亲生女儿。居然还有这样的爹吗？是不是大家伙也头一回听说呀？24岁的福建女孩小雷说呀，她之前呢在珠海打工，收入不错。最近呢，父母多次告诉她，安徽生意好做，钱好挣，而且认识不少朋友，正打算搞连锁经营。7月20号，信以为真的小雷赶到合肥，父母啊将她接到位于丁香花园小区的住处之后，告诉她有个项目想和她一起做。在住处啊，他看到了朋友的妹妹和姐姐的同学，面对这些熟面孔啊，小雷开始有些怀疑了。哎呦，我爸妈不会是在搞传销吧？随后啊，父母安排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说只需要投资69800即可轻松赚到几十万，并安排专人给他上课，教他怎么投资，怎么发展下线。小雷这回确信了，父母啊，这就是骗他来搞传销。考虑到自己人生地不熟啊，又担心被限制人身自由啊，就假装同意加入，准备啊伺机寻找机会逃离。7月23号，他趁着大家一块外出的时候啊，谎称去取钱，随后打电话报警求救了。接到报警之后啊，辖区的派出所、工商所、街道随即进行摸排核实，并且在25号上午展开行动，最终成功解救小雷。被成功解救之后啊，小雷呢试图说服父母及时醒悟，和他一起回家。谁知道啊，他这个当妈妈的呀，非但没有啊替自己女儿走出传销的这种黑窝点呢感觉到庆幸，反而指责自己女儿说就当我没生过你这个姑娘。面对母亲的指责和反目啊，小雷是十分的悲伤啊。但是他表示自己不会放弃父母的，说回家之后啊，会和家人们一起继续劝说父母。他说了，父母投进去的钱呢都算了，最重要的是希望他们早日回头啊。根据了解，小雷呢已经买好了返乡的车票，在25号晚上平安的离开了合肥了。哎呦，听了这个故事，真是传销这东西坑人不浅呐。朋友们，大家想啊，这钱这东西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你说挣多些挣多些，那是需要智慧的。
真的那是需要你自己的这个脚踏实地一步一步。

部去一手一手的，咱们去干活啊，去挣啊，去积点挣来的。他不是说你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要是传销这个东西吧，它本身就是给人洗脑啊，他就让你觉得说，哎呦，这钱能挣啊，这随便这怎么怎么着就来了，是投个六七万能挣个几十万，都这样不都发了吗？那真这样式的还能说？我看那个有从传销窝点解救出来那些人说吃的呀，哎呀妈呀，给狗啊，狗都不吃啊，人就吃那玩意儿，在传销窝点啊。所以说，朋友们，你真要是挣那么多，能挣那么多钱，能吃那玩意儿吗？啊，是不是？你起码说顿顿得有肉吧，最基本的要求吧。哎呀，所以说啊，朋友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天上掉馅饼这个事儿，不可能啊！钱呢是一分一分挣来的，千万不要觉得挣钱这事儿有捷径。一旦说你要觉得这钱来特别特别快，走了捷径了，你就得琢磨琢磨了，这钱啊对劲儿不对劲儿啊？不常说一句话嘛，叫做人间正道是沧桑，别总寻思那个歪门邪道啊，不带有好了。大凤啊，俺们是开车听着大凤的声音，那个爽啊，一回山东心里那个闹听啊，哎呀，以为呀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大凤了。说起来啊，咱们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网络广播电台啊，继续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现在啊，本身就有很多好朋友就是通过网络来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呢啊，互动方式也非常多样啊，也希望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吧啊，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我在自己家的书店一个人用半导体听，我才16岁，我天天听凤姐的节目。哎呦，感谢你哈，凤姐觉得啊，你这个有先天的资源非常好，就是自己家有个书店，有书店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就从小可以在这个书香当中浸染着啊，没事的时候呢，多看看书，多读读书，对你的将来人生路啊，那是非常有好处的。凤啊，我是凤姐的忠实听众，每天上下班都守在车上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感谢啊。好，哎呀，我天，那是他亲妈吗？凤姐啊，这是吃竹子长大的笋呐。这歌一套一套的啊，说呀，7月17号的下午5点钟左右，家住江苏吴江的汪大娘出门回来，推开房门，却见老伴吴老伯呀倒在地上。汪大娘一看着急了，赶紧大声呼救，和家人呢一起将他扶出家门。而这时呢，这条路啊因为上下班高峰正是拥堵不堪，站在嘈杂的马路边呢，汪大娘是心急如焚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把老伴抱上了一辆停靠在路边的货运三轮车，开始啊猛掐老伴的人中啊。这心里着急，再加上方法不得当，老伴是丝毫不见好转呢。汪大娘这心里是越来越慌啊，怎么办呢？你说人就在自己怀里躺着呢，我怎么救不了他呢？这个时候啊，哎，出现了一个女孩。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年轻女子啊，来到老太太身边，一边问要不要拨打120，一边赶紧上前帮忙。她呀，轻轻推开了手忙脚乱的汪阿姨，俯下身捏住了老伯的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将空气送入到老伯口中。在等待救护车的20多分钟时间当中啊，年轻女子和老伯的女儿就这么交替着做着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甚至啊，顾不得擦一下满头的汗。下午5点半，救护车是呼啸而至了。看着医护人员抬着老伯上车呀，年轻女子没有和老伯家人打招呼，就悄悄走开了。不幸的是啊，吴老伯被送到医院之后呢，虽然经过全力抢救，但是仍然没有保住生命。医生诊断了老人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不过的汪大娘悲痛之余，仍然没有忘记危机时刻施以援手的年轻女子。她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一定要找好心人当面道谢。当晚11点，汪大娘的外孙女登录微博，发出了一条寻人启事，希望借助微博的力量寻找到好心人。第二天中午12点，当地派出所的警务微博就回复称，我已查明该好心人身份情况，并得到市局见义勇为办公室的支持，为其申报见义勇为，希望这样的好心人能够越来越多。汪大娘啊，打通电话后向好心女子是千恩万谢呀。一番交谈之后才得知，她呢叫吴晓，是当地一家纺织企业的会计。3天之后，在汪阿姨的邀请之下，吴晓参加了吴老伯这个老伯的葬礼啊。吴晓呢年轻靓丽，其实1978年出生的她呀，已经有一个3岁女儿了。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她回忆说呀，事发的时候呢，她自己正骑着电瓶车在下班的路上。汪大娘一家人焦急的样子让他马上凑了过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施救前呢，他翻了一下老伯的眼皮儿，见瞳孔没有放大，觉得应该还有救，

0: 于是告诉他们，光按人中不行，必须采取急救措施。吴晓说呀，其实呢，他也没经过专门的急救培训，只是从书本上仔细的学习过急救方法。书上说呀，这心脏起搏一分钟60到80次，人工呼吸一分钟15次。他是当会计的，这些数字啊，他记得非常的牢。而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呢，为吴晓啊向当地的公安机关见义勇为基金会申报了见义勇为。7月25号的上午，当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公安局局长、见义勇为办公室副书记，他呢一行特地来到了这个派出所，为吴晓颁发了吴江市见义勇为奖和1000元的见义勇为奖金，褒奖了他的见义勇为精神。他们说呀，像吴晓这样的非医务人员能够在危急时刻对病人实施比较专业的抢救，是非常值得赞扬和鼓励的。根据奖励，根据了解呀，街头救人获此表彰的还尚属先例。见义勇为就应该得到大家的尊重，就应该得到奖励，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考虑的。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到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那么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知
12: 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贺哲，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这世界那么多人，由王海涛作词，彭飞作曲，是莫文蔚的经典温情之作。旋律与悠扬的弦乐铺陈，搭配轻柔的钢琴，节奏舒缓绵长。莫文蔚用低沉醇厚的嗓音，将岁月里的遗憾与温柔娓娓道来。歌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细腻又戳心，把相遇的珍贵、相守的温情藏进旋律，既有时光流逝的感慨，又有珍惜当下的温柔，将平凡爱情里的感动演绎得深入人心。

可惜没如果由林秋离作词，林俊杰作曲，是林俊杰的深情代表作。旋律以厚重钢琴为基底，搭配递进的鼓点，节奏从轻柔到浓烈。林俊杰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爱情里的遗憾与后悔尽数诉说。歌词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直白又伤感，把错过的缘分、追悔的过往藏进音符，满是爱而不得的惋惜，极易勾起听众的回忆与共鸣。

后来遇见他由李艺彤作词，胡六六作曲并演唱，是一首治愈系情歌，旋律以轻快吉他搭配柔和钢琴，节奏灵动舒缓，胡六六用清甜治愈的嗓音将放下过往遇见心爱的释然娓娓道来。歌词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冬夏，温暖又治愈，把走出情伤拥抱新生的美好藏进旋律，既有对过去的释怀，又有对未来的期许，温柔又治愈。

万有引力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并演唱，是一首甜蜜清新的恋曲，旋律以轻快电子音搭配灵动吉他，节奏活泼欢快。汪苏泷用清甜少年感的嗓音将暗恋的心动与欢喜完美诠释。歌词：你对我的万有引力就像四季更替轮回，甜蜜又俏皮，把心动的瞬间、暗恋的雀跃藏进旋律，满是青春爱恋的纯粹与美好。

嘉宾由王泽言作词作曲，是张远的催泪情歌，旋律以极简钢琴开篇，搭配低沉弦乐，节奏平缓却满是伤感。张远用深情沙哑的嗓音，将参加前任婚礼的辛酸与释然娓娓道来。歌词：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戳中无数人，把爱而不得的落寞，默默祝福的隐忍藏进旋律，将成年人的遗憾与体面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5: FM 95.5，
1: 音乐，爱情海。
1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贺哲，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7: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7: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7: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7: 音乐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在这座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有一对很普通的情侣，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没有盛大浪漫的仪式，只是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把日子过成了最安心的模样。男生记得他不吃香菜，喝奶茶要说三分糖，女生记得他加班晚归，总会留一盏灯，温一碗热汤。他们会在下班路上慢慢散步，会在深夜里分享心事，会在吵架后主动低头，会在平淡的日子里给彼此小小的惊喜。有人问他们，爱情最好的样子是什么？他们笑着说，不是瞬间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安心，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岁岁年年。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需要惊天动地，只要一回头，你一直在，我一直爱，就足够了。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城市慢慢安静下来，路灯拉长影子，耳机里的旋律成了深夜最温柔的拥抱。有人说，爱情就像一片海，有平静的温柔，有汹涌的心动，也有退潮后的失落，而音乐就是渡我们穿过情绪的船。今晚我们听歌，听故事，解心事，在这片音乐爱情海里安放所有关于爱与想念的情绪。有人说，年少时的爱情最勇敢也最脆弱，我们总在不懂爱的年纪遇见最想珍惜的人，又在学会爱的时候错过了最珍贵的时光。那些没说出口的告白，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最后都变成了旋律，在某个深夜轻轻响起。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藏着温柔与遗憾的情歌，我知道你很难过，由胡蓉红作词，叶良俊作曲，是蔡依林早期经典抒情代表作，旋律轻柔舒缓，歌词直白治愈，唱尽失恋后的失落与清醒。他告诉我们，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难过不是懦弱，学会爱自己才是终身的功课。

爱情里最让人心酸的，莫过于为了迎合对方，慢慢弄丢了自己。我们愿意隐藏情绪，放下骄傲，扮演对方喜欢的样子，却在一次次妥协里忘了自己原本的模样。你爱我像谁，由张卫健深情演绎，唱出爱情里的卑微与迷茫。简单的旋律，戳心的歌词，道尽为爱迎合的委屈。这首歌提醒我们，好的爱情是让你做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的影子。

人海茫茫，相遇是缘分，相守是幸运。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一句简单的话，藏着最踏实的幸福。这世界那么多人，旋律温柔绵长，歌词治愈人心，唱出相遇的珍贵与陪伴的温暖。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细水长流的安心，适合在深夜里静静聆听，慢慢感动。深夜的城市灯火渐熄，耳机里的旋律是我们最安心的陪伴。有人说，爱情是一生的课题，有人遇见，有人错过，有人坚守，有人释怀，而音乐总能替我们说出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匆匆忙忙，连爱意都变得急躁，而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慢慢来，慢慢靠近，慢慢了解，慢慢陪伴，慢慢把一生走到底。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温柔演绎，旋律清新舒缓，歌词朴素动人，像一杯温水，抚平所有焦虑，治愈所有孤单。

青春里的爱情总带着遗憾，我们总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总在分开后才学会如何去爱。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抱歉，那些没能留住的人，最后都变成了回忆，藏在一首歌里。后来是刘若英的经典代表作，唱哭了无数有故事的人。她唱的是青春，是遗憾，也是成长。愿听到这首歌的你，珍惜眼前人，别让深爱变成一生的遗憾。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情海就要和你说再见了。爱情这片海，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有圆满相守，也有遗憾错过。但无论你正经历着什么，都请记得好好爱自己，接纳所有情绪，相信温柔，相信爱。愿你白天有说有笑，夜里安安稳稳。愿你所爱皆所得，所念皆所愿。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被爱包围，温暖前行。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情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老金家的四公子金明，就看好这个卢小凤了，那就得托媒人去求亲。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单说这金明，金四公子看好了这卢小凤，就在他托媒人的时候，卢小凤的哥哥要给他找婆家了。这卢小凤啊，让这些当差的没少占便宜，卢小凤让他们占了便宜啊，卢小凤也是敢怒不敢言，他知道他哥哥离不开他们呢。杀个牛啊，杀个马，在大隋年间呢，说你犯法就犯法，说你不犯法就不犯法，全凭这些当差的给你定罪呀。这些当差的口头晦气儿，卢广达根本就得罪不起他们。人家卢小凤啊，纯好家儿女呀，可被他们占了便宜也是敢怒不敢言。后来偷偷摸摸的就跟他哥哥说了，他哥哥也是火爆脾气，你们这些个杂种竟敢背后调戏我妹妹，可又惹不起他们。后来一合计，我妹妹也16、17了，该找个婆家了。那时候 女孩找婆家有妇从妇，无妇得从兄啊。女子讲究三从四德，这三从啊咱就不讲了，说的意思就是当闺女的时候你的一切啊都由你爹说了算，假如嫁给丈夫呢就得听从丈夫的了，假如丈夫死了那你就得听从儿子的了。妇女在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这三从你搁今天看就觉得不合理了。可早年间这女子要是守着女人的四德可有一定的道理啊，你就今天看这个女人要守四德呀也是标准的好女人。都哪四德呢？第一呢指的就是妇女的夫德，说白了就是说妇女啊得有很好的品德，能正身立本呢。接下来就是夫言了，夫言指的是要有一定的知识修养，说话言辞恰当，语言得体，说话的声音得慢声细语，既能说明道理还得通情达理。接下来指的就是夫容了，女子的容貌也很重要啊，你就搁现在相媳妇儿也得选那些呀长得非常俊美的姑娘，谁选媳妇儿也不能上那老年秧歌队去选媳妇儿啊。当然了这都是笑谈，说的是这女人的品貌啊也很讲究。最后这夫女啊还得讲究夫工，这工啊指的是妇女的针线活，也就是说呀炕上活地下活你都能拿得来放得下，当然就得讲究手脚得勤快了，像什么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收拾屋子收拾得干净利整。女人呐，还得尊老爱幼还得勤勤恳恳，像南方地区这妇女还得会编筐握篓织个席子什么的，都得干得有模有样啊，可不像现在你上超市啊啥都有，愿意买啥买啥，要是会网购还可以在网上购货，用手机一点快递把那个货呀都给你送家里边来喽，这就说明社会啊在进步了。说了半天话还得说回来呀，卢广达开始给妹妹选婆家了，就在他给妹妹选婆家的时候可就赶巧喽，这金明金四公子也找的这个媒人，古代年间是无媒不成亲，不像今天你登记呀或者是结婚呐到民政局办个手续就算完事儿了，那年头可不行，没有媒人的婚姻法律都不承认，而且还得不到民间的认可。你像今天男女之间是关系通过网聊，还有一些上学念念书啊俩人就搞对象了，那年头哪行这些事儿啊，古代男女之间的婚姻通过媒人他就可以给这男女之间呐来个穿针。

0: 馅儿，这媒婆呢，她就是中间人呐，她就得一手托两家，当男女双方的家长的面儿，把这事情都得交代清楚。双方呢都给你联系好了。那年头还有个说道，会当媒人的两头埋，不会当媒人的呢，他就开始给你来个两头悬了。他这一悬天二地的，有些事儿啊就落实不了了。往往这婚姻呐就闹出了很多矛盾，还有的时候媒人呐把这事儿介绍完了，双方啊也得签好婚约，那叫牛皮文书，双方这彩礼账，也就是彩礼单都得写上啊，然后一家一半，那就是婚约的证据啊。婚约立完了就不能随便的毁约了，不管贫穷与富足，或者是疾病啊其他等等一些原因，谁也不能轻而易举的毁了。到正式结婚的时候，才能用花轿吹吹打打的把新娘娶过去。姑娘上花轿的时候，姑爷啊还得给老丈母娘送块肉，那叫离娘肉，这就说明姑娘从此就离开娘家了，泼出的水嫁出的女儿，连姓都得改了。你嫁给谁呀？你就得姓谁的姓了，你自己那姓呢就得排到第二位了。他原来的爹和娘呢，就不是他爹他娘了，他婆婆和公公才是他的爹他娘。那他爹他娘叫什么呢？称为娘家爹娘家妈。也就是说呀，自打他踏进了婆家的门槛儿，生是婆家的人，死啊就是婆家的鬼喽。这个媒人叫李婉京啊，这李婉京可捡了个大便宜。这个媒呀，可太好保喽，这中间人可就来了运气喽。他呀就得说假话了，他就不能实话实说了。他要实话实说，中介费挣的就少了。他就瞎编了一气，怎么说的呢？鲁大屠户啊，你妹妹长得这么水灵，选婆家我得给你选个好的。咱们镇西头啊，老金家有个四公子啊，这金四公子不光有学问，家里边有的是钱呐，又有势力，他三个哥哥都在长安城当大官，金四公子找女人呐都手扒楞挑啊。这事儿啊你交给我办成了，你也别高兴，办不成呢你也别恼，我得当老金家，把你妹妹好好的夸奖一番呐。我呀，无非就是多费点口舌。你妹妹容貌啊，长得很水灵，我估计啊，这方面老金家挑不出别的来。不过咱们家呀，也有咱们家的不足之处啊。你必定是个屠户啊，这屠户的身份地位就跟人家没法比了。不过我呀，给你想办法，美言美言，我多说点好话，这个事儿就能成。你付中介费的时候可不能抠抠搜搜的。哎呀，你放心吧，我呀一定多给你付点中介费，我多给你20两银子总行了吧？那咱就一言为定，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他反过来跟老金家，他得怎么说呢？人家这小女儿啊，不愁吃也不愁穿，你看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别看爹妈死得早啊，他嫂子还离不开他呢，他嫂子那几个孩子都得他这个当姑的照顾照顾。再说这个小女子长得跟天仙一般呐，那就等于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啊，将来皇宫里边要是选妃子都备不住啊，给人家选走啊。这老老爷子一听可高兴坏了，你呀就把这个媒给我们保好，我家四公子等老鲁家的小女子啊都等了1年多时间了，我们既不嫌弃她的出身，你看看他们家得需要多少彩礼吧。这个事儿真要办成了，我绝不会亏待你啊，我额外赏你50两银子总行了吧？这个李板京很快把这事儿就办成了，70两白花花的银子很快就到手喽。这个媒人是男女方啊一逢着，他就从中捞到了一笔好处。接下来双方啊很快就达成了婚约了。老金家着急呀，把迎娶的日子都定好了。 本来咱们这个鲁屠户啊，他为他妹妹找婆家，像这样的事儿啊，都很少有人大张旗鼓的去宣传。他也担心这些狗差役要是知道了，就从中给你挑拨了。这些差役再从中做点梗，往往这好事啊就泡了汤了。这婚约也都签好了，这事儿也都定下来了，就等着老金家用八抬大轿把我妹妹娶走。到那时候，你们知道啊，人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你们再从中作梗也来不及喽。说白了，你们就想使话也使不了了。可谁想到这话不长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呀！这些坏小子很快就知道消息了。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呢？原来在早年间呐，这媒婆都是兼职啊，她往往不光是媒婆，还是接生婆。接生婆也叫稳婆，说白了也就是身兼数职啊，既是婚姻介绍所，又负责给妇女接生孩子，还有一份工作。地方衙门经常啊接触到一些女犯人，还有一些女尸体，那么需要检查这些女犯人和女尸体的时候，就得需要这些稳婆了。因为这人的生理结构不一样啊，你用的男公差有些事儿就不大方便，像稳婆这活儿就得找这些有经验的女性来兼任这个差事。有的县衙门它比较小。他就不设专职这样的稳婆了，他就由这接生婆或媒婆担当这么个差事了。县衙门呢，也从这里边呢，给他们提供一些费用。像这样的女人呐，在旧社会那都很神气、很打妖啊。一般的人呐，还得恭敬恭敬她呢。老百姓接生孩子得需要她，保个媒、拉个签得需要她。县衙门。检查女犯人的身体，还有一些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个，由于男女私情，发生一些人命案，检查女性的尸体也得需要他们亲自配合仵作来完成。就说《水浒传》那里边有个王婆，王婆就是干这活的。后来武大郎的媳妇儿，她不就给这西门庆从中一牵线，两个人勾搭成奸吗？咱听书的听到这儿就听明白了，他呀跟这些差役都熟悉，不光熟悉，他们呐还有一定的交情呢。他也经常给这些差役呀介绍这些事儿啊，这些差役呢背后也给他不少好处。这些个差役听到这个风声啊，就明白了，好啊，你小子耍滑头。你怕我们占你小妹的便宜是不是啊？你着急忙慌的要把你妹妹嫁出去，你是防着我们呢。这些差役当中啊，有坏点子最多的这么两个人，一个叫王老八，一个叫李老七。古代年间，皇权就管到县，这县大老爷呢，一个人管全县的事儿，下边啊有个主簿，主簿呢。就比县大老爷小一点了，管钱粮，还有县丞。县丞是干什么的呢？是管治安的这么一个基层官员，还设了三班六房。这三班呢，就有些差役了。壮班啊，等于司法警察；灶班大概就是那些占大堂的，还有看城门的，也包括管牢房的。快班呢，就等于刑警队了。看电视剧经常看到。那些捕快指的就是快班，哪要有什么重大案件，他们骑着马就得快点去呀。这快班分步快班、马快班、马快班，等于现在的机械化警察。去了三班就是六房啊。古代朝廷有六部，下边就得有六房。这六房呢，就直接配合朝廷的六部，像工部下设工房，吏部呢。就有吏房，刑部有刑房，礼部有礼房，兵部有兵房，户部就有户房了。这六房里边跟老百姓经常打交道的，就是刑房和户房这两个房啊，都得有防守。 防守你可别小看呐，他是这个部门的小头头，这老百姓一直到今天也痛恨当时朝廷的那些个贪官污吏。这官贪不贪跟老百姓不直接打交道，他贪多少钱呢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些利益你可别小看他呀，他们掌握着一定的实权呢。咱就说这个刑房，刑房他管案件呢，打官司告状都得通过他们呢。他们把这材料弄好了报到县大老爷那儿，他们这官可以说是鬼门关呢，他们就属于掐不二，掐不二赛如王嘛。还有就是户班，户班他管上税呀，你像这个鲁屠户杀牛宰马他就得上税呀，你杀马什么样的马可以杀，什么样的马不可以杀，都由他们说了算呢。这样一来呀，这户房的防守这位置可就重要喽。户房的防守王老八，刑房的防守李老七，跟鲁屠户打交道时候最多，他俩呀也是最能卡油的。有时候他们俩趁着鲁屠户下去收猪收马收牛收羊，他们俩就借机到这个鲁屠户家去占人家鲁小凤的便宜，这个在前胸摸一把，那个在脸蛋掐一下，有时候还拍拍人家屁股。那年头啊，谁好家儿女让你们这么随便的调戏呀、啊？当这个卢广达知道以后他就来气了，压嘛巧动的就给妹妹呀、啊、选好了婆家了。这王老八和李老七呀、啊、他俩也知道信儿了，在背后就合计上了，古代这小利那损招啊有都是，他俩就合计个主意，以偷税漏税的名义呀、啊、治他哥哥一个罪，想办法把卢广达押进大牢。在押进大牢之前，咱跟县大老爷得先沟通好啊，要不怎么说有些事赶巧了。这个新来的县大老爷呀、啊、叫刘烟儿，他刚来仨月，对有些事儿根本不了解。这个县官刚上任，老婆孩子还都没过来呢，他只带了一个师爷就到这儿上任来了。刘烟这个师爷姓于，叫于斌，这两个扳手啊，他俩是坐地户，他俩心里明白呀、啊、咱要想把大老爷拉下水得先拉这个于斌呐。古代年间呐，你看县大老爷身边那个师爷呀，那是自己拿钱养的，走到哪儿他得把师爷带到哪儿，这师爷呀有的时候帮他审案子，还得帮他呀抄写一些文书什么的。县里边还有书吏，这个书吏呢就是朝廷派的书吏了。既然这个师爷是县大老爷自己花钱雇的师爷，他跟县大老爷的交情那一定是很深了，两人无话不谈呐。这两个扳手啊很快就把于师爷给拉下水喽。他们俩今儿个请师爷喝一顿，明儿个呢还得请师爷走个什么系列呀，那时候小县城啊就有妓馆了。这于师爷呀原来也不什么好鸟，很快他们就臭味相同喽，这太正常了，鱼找鱼虾找虾。当于师爷被他们拉下水以后，没用多长时间呢、啊、这县大老爷也被他们拉下水喽。但说这一天，这两个扳手把卢广达这个事儿就给立案了，又找了一些证据，把这案子核实差不多了，就把这案子报到了刘知县的跟前了。知县一看这个案子，他杀牛杀马就做得有点过格了，还有偷税漏税的问题，县大老爷也没什么核实啊，就根据他们报上这些材料就把签子下去了。这签子用现在的话说，不是拘捕证就是拘留证啊。下边的差役拿着大老爷的签子到这个徒步，就把卢广达给带到大堂上来了。这一审，卢广达不能承认呐，不承认呐，先把你押起来再说。结果这卢广达的夫人还有他妹妹可就着急了，可俩女人他没主意了。那时候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女子啊不准许 到公堂上去告状。家里边主事的是卢广达呀，结果这屠户被县衙门抓走了，可没人去申冤呢，这怎么办呢？按理说眼下这个卢小凤你已经许配给老金家了，你应该呀想办法通过媒人或者是通过街坊邻居找到老金家，让老金家的人出面到县衙门打听打听什么情况，或者是想办法花俩钱儿买通买通这县的老爷，把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卢小凤觉得自己跟人家刚定了亲，还没有成亲呢，就找人家办事儿，是不是不大好啊？再说这个事儿，他们觉得也没有面子，让老金家知道咱们这家人家除了杀牛宰马，就是偷税漏税，净干这些不符合朝廷规章的事儿，这脸面也不大好看呐。这姑嫂二人一合计，算了吧，咱不是认识这两个扳手吗？把这俩扳手请过来，咱好好啊招待他一顿，让他们俩在县大老爷面前帮咱们说句话，那不比咱们跑强吗？这叔嫂二人就把这两个扳手请来了。原来他嫂子和卢小凤啊都招待过这几个扳手，今儿个把他俩请来之后，有嫂子作陪，这卢小凤呢在旁边伺候着。结果这两个坏小子把这个于师爷也带来了，他们俩主要是让于师爷开开眼界，你看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有金凤凰啊。这个于师爷呀，他经常跟县的老爷在一块儿，也经常接触到官场上一些人，像什么知州啊、知府啊，包括省衙门，还有那些郡守，包括一些什么总兵大人呐，他都能接触上，他这信息也灵通。结果这于师爷一看，哎呀，这个小地方有这么美的女子啊，这下子可好了，我何不这么办呢？这要那样，这个小女子啊，我可就要对你下毒手喽。这个于师爷呀，他又想起了一条毒计来，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塞翁得马非为吉，送子双亡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期案，但凭方寸达天宫。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于师爷，跟着刑房的班头，还有护房的班头，来到了老鲁家。卢广达的家就剩下姑嫂二人了。这姑嫂二人亲自给这几个班头啊，还有师爷做了几个上好的菜，他们强拉着卢小凤陪他们喝酒。可这师爷看明白了，哎呀，这可是一只金凤凰。他看这两个班头啊，在人家卢小凤身上到处摸摸搜搜的，他就制止了。哎，我说二位班头啊，到老鲁家咱得规矩点啊，可不能胡来。你别看这俩班头啊在县衙门里担当着重要的差役，可这师爷可比他俩有地位啊。他们俩心里明白，这个于师爷啊狗闹台不济，长在梗上了。你天天可以跟县的老爷在一块儿，我们这些班头呢就没有这么便利条件了。你看到这个卢小凤的美貌姿色，正好县的老爷没带家眷呢，他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到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卢小凤引荐给县的老爷，县的老爷要是看好这卢小凤，这卢小凤就是找婆家，县的老爷也能把这事儿给憋黄了。县大老爷可以以招使唤丫鬟为名啊，这不就有了方便条件了吗？刘知县把你纳为自己的小妾，高抬贵手，就能把你哥哥放出来呀、啊。你也没吃亏，你哥哥也没受到责罚，我们呐还都占了便宜了。你看这两个小子多阴险呐，来不来就打起这个坏主意来了。正是由于这个师爷呀劝了他们俩几句，告诉他俩，你们俩今后可不能在卢小凤身上动手动脚了，一旦做过分了，你们俩可就没好果子吃了。哎，我说师爷呀，我们想让你开开眼界，过几把手瘾，你怎么不动手动脚，你还不让我们动手动脚？嘿嘿，我说你们俩呀，这脑袋缺弦儿，样门挤了，你们就没看出来这个小女子长得像天仙一般呐？你看她不描眉不打鬓，长得都那么水灵，那叫自然美。你们在县里边当差呀、啊、真是没见过世面。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知道啊，眼下东宫那太子妃已经死了， 东宫太子啊，虽然不缺女人，可像这么好的女人，东宫看见也是爱不释手，把她要是送给东宫太子当太子妃，到那时候我们家老爷就能平步青云，你们俩也跟着飞黄腾达了。要是你们俩呀尽考虑占便宜，看眼前这点事儿，不能把眼光放长一点，难道你们愿意在县里边当一辈子差？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这俩班头一听直拍自己脑瓜子，对呀，我们俩怎么就没看到这一步？哎，师爷呀，您别见笑，我们这山高皇帝远，在小地方做小吏呀，哪像您见过那么多的世面呐。这事儿啊，你看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啊，听我的，那咱赶快跟大老爷说。他们跟大老爷把这事一说，大老爷听着听着，什么山沟里有个金凤凰，那不就是鸡窝里的凤凰吗？对呀，反正老百姓啊在山沟里养那个鸡窝里边飞出的金凤凰就是这个小美人。大老爷听着听着，什么样的好女人我没见过，哪天我去看看再说。当这大老爷找个借口一看这个小美人，哎呀呀，这可真是个小美人坯子，把她要送给东宫，我就了不得了，那就得陷害这个卢广达，首先得把这案子办成大案、要案、铁案。他就让师爷派人呐，让这俩户头找了好多个证据啊，这一项项罪名都列好了，甭说别的，就偷漏税这个罪呀、啊，就够这个卢广达喝一壶的喽。咱在前文书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自打汉朝，平民百姓骑马都犯法呀，

呢，再把这案给你撤了。他们很快就把卢广达这罪给定了，定罪也得在大堂上定罪呀。这个知县刘焉亲自又连续审了这个卢广达两三回，不过这个刘焉啊，审可是审，一次大刑没动。为什么不动刑啊？那还用问了，他有另外的目的呀，将来必要的时候得由这个卢广达亲自把他的妹妹送到东宫太子那儿。你把他要真打了，那不就是办不成这事儿了吗？先把这案子给你办了，给你这个罪名得定好，把这个罪名给你定了，然后呢咱俩再讲条件呗。我就不信你卢广达能不就范。想到倒挺好，可没想到出了个小插曲儿。这个太谷县呐，是个不大的小县城，你要从县东头尿泼尿，不大会儿都能躺到县西头去。就这么个小县城，要是有点事儿啊，很快就传开喽。要不怎么说画眉腿跑得比什么都快呢？这风声一传出去，都知道喽，说是老金家这个金四公子金明定了亲了，定的媳妇儿就是咱们县里边鲁屠户那个漂亮的小妹妹卢小凤。怎么，我家媳妇儿她哥哥犯了大案了，新来的知县老爷要治他个死罪呀。人家老金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啊，家里边广有钱粮，人家家里边还有一些当大官的，马上就得给禅城捎信儿啊。金明的三个哥哥也知道信儿了，是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这事儿必定是自己四弟的亲戚呢，是亲戚怎么也得帮忙想想办法啊。老金家在京城当官的这几个人呢，人家也不白给，你按朝廷的法律给卢广达定了罪，可人家反问，这军马也好，耕牛也好，他们都是国家禁令不准许随便宰杀的，可这些年他杀了多少了？他是杀一天两天了吗？他卖牛卖马都十好几年了，这么些年你们当地的地方官怎么没管呢？啊，这么些年你让他逍遥法外，现在又说他杀军需品，屠宰国家禁令的牲畜，可是那些年你们干什么去了啊？就说偷税漏税这个事儿，你们怎么才想起来收税啊？原来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地方官也有责任呢。在古代这打官司啊，其实就是打关系，看谁关系硬谁就得胜了。表面看是打官司，实际啊是两大势力的较量。金四公子是全力要为自己这舅哥啊打一场官司，人家金明亲自跑了一趟长安，到长安城跟他几个哥哥把这情况一说，他哥哥就告诉他了，你啊回去先把这狱卒打对打对，起码咱们的人在里边别吃亏别受折磨呀，下一步事呢咱就慢慢来吧。金明回到了家以后啊，他也找关系，你还真别说，正好他们有个亲戚啊就是看班房的，他就给他的亲戚拿出了几十两银子，让他把牢子里这些牢头啊好好答对答对。这些看牢子的狱卒一个个都得了好处了，花人家钱就得替人家消灾。你还真别说，这个卢广达在里边还真就没受到委屈。金明呢特意预备点吃的到里边给他舅哥送去了，到了牢子里以后把这好东西一样样的都给他舅哥端出来了。他看他舅哥在里边待的呀还真挺舒服，既没受气也没吃亏。他跟他舅哥原来呀并不怎么接触，因为双方还没正式拜堂成亲，也就是见面很客气的打个招呼。这回到牢子里跟他舅哥一接触，互相之间一聊一唠，才发现他舅哥啊是个很有血性的汉子。他妹夫就跟他舅哥讲了，我们得想办法啊把你搭救出去。这个刘焉刘知县他为什么把前几任知县
没办的案子他给捡起来了。

0: 咱呐得分析分析，您是不是得罪官场上的一些人了呢？卢广达心里明白呀，都是我妹妹被人家看好了，我把我妹妹许配给老金家做亲了，引起他们的仇恨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退婚，可这个婚定了，那是说退就退的吗？再者说了，他也不能让老金家知道他妹妹受过人家的调戏呀，他要把这事说出去，他的脸也没地方搁。人家老金家可是正门正户，你妹妹也是好家儿女，就说你妹妹受到调戏过的这事儿，你不跟人家说清楚，那等于变相的给你妹夫戴个绿帽子。既然他没法把这个真相跟他妹夫说出来，他妹夫呢就跟他讲了，既然这样啊，你就得找一些证据，因为你这个杀牛杀马在咱们这个县城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原来那几任知县怎么不管呢？怎么这个刘源刘知县他怎么想起这件事了？按理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者说了，司不举官不究，他就让他舅哥啊多找一些证据，然后呢让他几个哥哥在京城那边再想办法把这案子调到太原知府去审，这就好办了。就这么着，会见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这金明金丝公子就回去了。他们这边紧锣密鼓的在想办法把这事摆平，知县刘烟也没闲着，他跟他师爷也合计了，让师爷秘密的到牢子里把这事儿啊变相的跟卢广达挑明，只要把他们跟老金家的婚约给毁了，他这案子县里就不追究了。那你说让他退婚，假如这个卢广达他真要找个理由可以把这婚退了，退了婚你自己这案子人家就不追究了，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你还能有好名堂吗？拿你妹妹当礼品呢？师爷这一说他啥都明白了，原来我靠着你们是为了我的生意啊，现在你们对我不怀好意呀、啊，我要把这事儿跟老金家说明，我在老金家面前也没脸面，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你们就得定我个罪。再说老金家那边说是把这案子想办法弄到太原府，这事儿都是有一打无一撞，那当地衙门人家办的案子轻而易举的他也不能给你交出去啊。再者说了，长安城得有多大的力量才能把这案子给你要走啊？老金家这边他也没有底，这个师爷说的方案他也不能同意，不能同意可是不能同意啊。卢广达从心里边痛恨这个知县和这两个班头还有这个师爷，当这个师爷拽弯抹角的把这事跟他说明白了，他是既没回绝也没答应，他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他下一步的计划了。既然这样啊，那我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啊，趁这机会啊我想办法冲出牢笼，我给这个知县老爷还有这个师爷加上这个王老八李老七，我把你们一个个送上西天。过去啊，这个卢广达在北州的时候当过百夫长，我估计就是北州军队当个什么连长排长什么的吧，多多少少啊还有点权力。后来朝廷是改朝换代了，他也跟着就失去职业了，他也是被逼无奈才干起了这杀猪宰羊的行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己开了个屠宰场，还有一些同仁和部下呀。这回啊我就这么办，他就开始他的下一步计划了。有一回他妹夫啊去看他，他就跟他妹夫说了，你给我烀一块肉，你给我烀肉啊烀的不用烂乎，我吃烂乎肉啊不太习惯，我愿意吃带点血筋那个肉，你给我大点烀着，我馋了我就用刀片几片，你再给我带一把小刀来，我切肉方便。他妹夫金明也没合计他要打算铤而走险，就这么着给他烀了一个大猪膀子呀，这个大猪膀子呀可够大的了，烀熟了都有十来斤重啊，顺便也给他带进了一把 锋利的牛耳尖刀。这时候他还没做最坏的准备呢，可没想到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他妹妹呀，听说因为自己的事把哥哥连累了，他妹妹自尽了。当这个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犹如五雷轰顶啊，他整个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喽。这回他下定了决心，我就一不做二不休，要开始来个大开杀戒呀。咱不说了吗，正是由于这金明金公子有个亲戚呢，在这牢子里当小牢子，一来二去呢，他跟那些个牢子也都混熟了，大家伙对他呢看管的也不严，既没上家也没上锁。这下子他可就抓住机会喽，这天晚上他就开始行动喽。他偷偷摸摸的在深更半夜呀，他就出了牢子喽。出了牢子直接他就奔这个县大老爷刘渊这私宅去了。古代年间呐，这县大老爷的私宅呀都在这衙门当院里边，为什么呢？这任知县走了，下一任知县呢也就不用再盖房子了，就直接住原来知县住过的房子。为了工作方便，前边是大堂，后边就是知县大老爷的私宅。说是私宅，都是就是朝廷给他们修的家属房，晚上也有三班衙役站岗，不光有站岗的，这个大院子还得养一条大黄狗。狗这东西啊它比较机警，一有动静它就叫。这个卢广达杀牛宰马他有经验，他提前就把这肉预备好了，他先杀呀就得先对这个县大老爷下手。县衙门的大牢离县衙门的大当院子也就是百十来米儿，很快他就到了县大老爷的住宅喽。县衙门那值班的衙役啊，这天晚上迷迷糊糊的睡得正香呢，这卢广达就进来喽。这一进来他就醒了，他是值更啊，他得精神头足点啊。他刚要喊叫，这牛耳尖刀噗一刀当时就把他做喽。把他做了之后，到里边啊，人家卢广达准备好了那块肉啊，往那当院子一扔，这狗呼的一下扑上去了，吃起肉来了，还有块大骨头。狗要是啃骨头啥都忘了。这大黄狗看他进来不仅没叫啊，还跟他摇摇尾巴。卢广达如入无人之地呀，他上前把这个门插叭叭叭用这牛耳尖刀给拨了开，然后一提门，呼的一下把门就打开了。为啥提一下子？这门要是年久失修，他搭了膀子一开门，他有动静，他怕把这个知县大老爷惊醒。再者说了，他是个杀猪的出身，又武艺高强，这县大老爷也没合计他能从牢子里出来呀。到县大老爷这个卧室一看，县大老爷正在那呼呼的睡觉呢，一把刀噗就把他结果喽。接下来他又到了这于师爷这房间，于师爷啊也没合计他这个阴谋还没实施呢，他也成了人家刀下之鬼了。这两个班头我可不能放了你们，他赶紧到这俩班头的家呀。结果这回他出手就太狠了，把这个王老八李老七这两个家人家一个活口也没留啊，来个斩尽杀绝。这个事儿这卢广达做的可就过格了，那些家眷他属于无辜的人呐，你杀他们干什么？这俩班头坏，你杀这俩班头还有情可原。要说什么事儿可别做过呀，做过与谁都过不去呀。这个卢广达报了仇之后，当他回到家里边，天已经快亮了，得了吧，自己小妹妹的丧事啊他妻子已经处理完了，他赶快领着妻子还有他这仨孩子趁天没亮就离开县城了。他领着老婆孩子就投到山里边当山大王去了。原来他的那些哥们儿啊在山里边当山贼的时候就拉拢过他，可他呀没干，这回他是主动入伙。到第二天 这个案件可就轰动起来喽，马上就震惊了整个的朝野呀。那个时候知县的衙门都讲究守土安民，你说这一个县里的县的老爷被害了，师爷也被杀了，这两个班头也成了殉葬品了，这大案影响该多大吧。后来就被官府衙门这皮天伦把他们给逮住了。当时杨林把这个案子破了，杨林可为这个县里边立功了。可杨林这一审把这情况都了解了，杨林呐、也是生这些贪官污吏的气，当时啊就把他的罪给赦了。赦了罪还不说，他就在皮天伦手下呀当上了先锋将了，他能打能杀，为杨林也立下很大的战功啊。后来他那些哥们儿不怎么跟李天孝又联系上了，又把他带到李天孝那儿，可是他心里边一直记着杨林的恩情，这回杨林落难了，我这个当年的罪犯人家没杀我，还让我代功立罪，如今我的恩人落难了，这不正是我报恩的最好时机吗？他连忙就闯进来喽，进来他就为杨林求情了。可李天孝一心意要为师傅报仇，正在气头上，一看自己的部下卢广达来为杨林说情，看来今儿个这卢广达他可真是没事找事儿啊。当时气得啪的一声啊，一拍帅案，大喊一声，来人呐，把卢广达给我拖出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牛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平，住手！”姐俩回头一看，哎呦，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人的师傅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5个徒弟，这5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这次江翠平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平保了北国了，可把马翠姑恨坏了，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正巧这姐俩反目，在绣楼里拿刀动剑。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个保个，能为徒众，武艺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退骂呀。孩子，你办错了。
10: 师父啊，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
9: 孩子，过耳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肯定，
10: 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谁是江北平，他都不知道这码事儿。想必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陷害杨家将，逼你们兄妹两人造反，投到美国。你们俩这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师父到这来，跟你把话说清，成不厉害讲明，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就是传个名而已，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另外，秀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罪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送信儿。孩子，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说完，马翠姑没在这待，转身走，姐俩往外送，想留他多住几天。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出去到外边上马，有家人陪着，扬长而去。江翠萍这回傻了，苗心玲坐在一旁洋洋得意，妹妹怎么样，你看咱办的事儿怎么样？哎，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听你的，听我的，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把话一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你们好了

0: 们的，我还带着寿清方呢，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你呀真没心。得了姐姐，别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等着啊。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再找杨宗英啊，早没影了，跑了，回连营了。丫鬟一送信，苗秀英也挂不住了，说看看他那马换没换过来。当初有言在先呢，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一看呢，宝马没有了，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呢。这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江北平也生气了。姐姐，这个姓杨的没良心，看着没有，白宝囊给我偷去了，马也弄走了，他是不想要我呀。姐姐，这口气我不能咽，非整得算账不可。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备马，我也跟去。姐姐你别去了，你的体格不好，害我非去不可。好嘛，这姐俩又和好了，双双对对，到了外边披挂整齐，飞身上马，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来到两军阵前，咱们简短接说，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到里边送信，叫杨宗英出来答话。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杨宗英啊早就跑了。苗小姐把百宝囊给他之后，他把他带到身边，假装熄灯睡觉，外边没了动静，他悄悄就走了。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回到连营之后，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有了药谁都会治，伤口上上上给口服下去，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穆桂英、月胜、杨兴全都苏醒过来。哎呀，这可是天大喜事啊。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八帮爷寇准、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杨宗英没敢说真话，胡了八都的啊，我把江北平打败了，就把百宝囊弄过来了，解药就弄到手了。正说到这儿，外边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了江翠平，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的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杨景点头，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儿出去。点了一千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事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平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杨将军啊，苗小姐，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呐？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啊，都活了，多谢苗小姐。那我妹妹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没言语，苗秀英微微的冷笑，杨将军，我妹妹将终身许给你，你也算点头答应了。哦，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儿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哦， 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哎，别介，苗小姐，不用说，其实我自己能做主，请你告诉江北平，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他得应我一件事，把这事办成我就应，不办成，我不答应。要什么事儿啊？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江飞雄拿出，飞刀收回，把他的哥哥绑上，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请罪去，我就把他收下。如果不把他哥哥抓住啊，他的投降是假的，我不收。啊，苗秀英听这话就傻了。杨将军，你不应亲，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难道你不明白？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哦，闹了半天这个亲事，杨宗英不乐意，那我何苦来挺大的人找上门呢？而且我家这仇至今没弄清，是因为我师傅说话了，我不好驳面子。既然你不乐意，他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箭，抿抿朱红搭上扣，歘，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这支箭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把杨宗英也吓坏了。正说话呢，冷箭上来了，吓得他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这支雕翎箭嗖从他头顶飞过去了。随后，江翠萍叭一学战马，哗哗哗扬长而去。苗秀英抖了手啊，妹妹，先别走，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等一会儿。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等人家都走了，杨宗英也傻了。我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怎么的，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中为媒，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那我又秃噜了。这个事儿啊，可别让元帅知道，知道我有罪呀。他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的。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将，哦，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叫反箭，不回来了。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良心是坏呀，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简短截说，5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虽然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安排军中一切。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穆桂英。元帅呀，这个事情杨宗英办的不对呀。人家江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叫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仁性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寇大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到了第二天，穆桂英升座宝帐，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厢站立。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砖，杨宗英何在？末将在。杨宗英，我来问你：江翠萍、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这，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萍，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萍，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纵归。这，末将遵令。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为江翠萍的事儿，哦，还把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嗯呢，嗯，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哦，是他干的事儿，元帅得给我点兵，给我点将啊，给你3000兵马。
1: 是，
0: 杨宗英一想，上哪找江翠萍去？干脆我找江德、江飞雄吧，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我问问他，他妹妹在不在？就这么，火姑司给铸了3声炮，孙正思点齐人马，两军阵前亮开了兵。杨宗英阵前扣镫，冲着对面高喊：“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唰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率子都旗下带着坐骑，傻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催战马到近前，叭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哎呦，师兄哎，哥哥哎，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啊，你是海宁啊？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哦，原来是师弟呀。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哎呀，哥哥呀，吓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啊，不知道啊。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偏伯杨府。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嗣，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搂开那位没有啊？就是我啊。你就是杨宗英。哎，对了，杨宗英是海宁，海宁是杨宗英。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连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哎呀，哥哥呀，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呢？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讲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领她回连营。哥哥，你也过来不？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吗？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5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了，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收去了啊？对呀。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10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为了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我打听老杨家，谁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 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要我看你赶快过来，咱把事儿摊开说明，有寇准在呢。寇准那是清官呢，清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如果你家有冤案，可请寇的人审问，杨家害了你家，我们可以伏法，如果没这事儿，也可以洗清白呀。哥哥呀，回来吧，再跟你说实话，你别仗着你有那飞刀不行，你那两下子我都会，你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捉的。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说。缺肩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里脚一带蹬，八一学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着三刀。宗英一带马，站！哎，江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大舅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老杨的人大仁大义，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过来。三招让完了，你再有伸手，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谁让你硬了，我不知情，照样了，唰又砍来了。杨宗英急了，抬腿摘下素英枪，啪往外一磕刀，颤枪望明进招。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给擂鼓助威。人家江德这边啊，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有多少兵。他这边有3000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萍。打了多了有20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也有上有下。咱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的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行过，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用我的飞刀赢。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Come on！
7: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84109427，0108410947，0108410947，评书界。
20: 咱说江德、杨宗英俩人打了个平楚，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含糊，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的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做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我这飞刀是战一绝呀，师傅教的时候就教我了，别人也学了，学了不如我这两下子。对，别怪我心狠手黑，师傅啊，我对不起你了。两军阵前可不讲的师兄弟师徒啊，师徒还反目呢，何况是师兄弟呢，父子还拼命呢。没办法了，老恩师，我把我师弟打死了，将来我到山上请罪去，你老人家杀剐存留，任凭您行。但是今天我这口气出不去，他把我妹妹还整走了，我能完吗？想到这儿，虚慌一招，一学战马哗哗哗哗哗跑下去了。跑下去就意思啊，要用飞刀。杨宗英一想，别呀，你走我怎么办呢？元帅有令，一个是请回江翠萍，一个是战胜江飞雄，反正我得干一样，一样也没有，回去我不找死吗？想到这，啪，催战马后边紧紧的追赶，马的威武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绸子条挂在手丫边，奉着三把飞刀提在手里，猛然间一回头一扬手，唰，飞刀出去了。打穆桂英的时候就是这么打的，三把飞刀同时打出，奔左右肋，梗嗓咽喉。一般人躲一把躲两把躲不了三把，穆桂英就是躲了两把，第三把没躲开，那得练呐。欲得惊人意，须下苦功夫。江德、江飞雄就得说在飞刀上研究了好几年，才有今天这两下子。你看穆桂英上当了，因为人再能的你也不能够全才，为什么呢？还有不足的地方，哪有那么全合的？说刀法也好，骑术也好，剑法也好，哦，打暗器接的也好，没有那么全合的。穆桂英对阵法研究最通，飞刀上摔了个跟头。今天三把飞刀打杨宗英，杨宗英是干嘛呢？他明白呀，一看这师兄肩膀头一动，一扬手，唰，三道寒光直奔自己飞来了。杨宗英眼睛多快，年纪也好，一看飞刀到眼前，猛然一伸手，把兵刃挂好了，啪啪，左右手伸手来抓飞刀的绸子条。让飞刀的刀尖过去，就把绸子条抓住了。刚一抓住，第三把飞刀奔着自己的横嗓咽喉来了，微微一伸身，往身一低，砰砰，让过刀尖，一张嘴把这绸子条也给叼住了，抓住两把，叼住一把，顺时那是快，一抬手，唰，往自己兜囊一插，怎么？他兜囊里有刀气儿。那么他师傅给的吗？有飞刀没鞘，意思拿刀鞘收飞刀，把这两把唰一插得，把嘴这把拿过来本也插里了，一伸手又把那三个刀鞘掏出来了。师兄哎，看过没有，这还有三个是空的，你来吧。江飞雄吓傻了，一合计刀鞘在，如同师傅在，这怎么办呢？哎，别管怎么地，我先应付这场再说吧。抽出飞刀，唰一扬手，这三把也出去，啪啪，简短接说被杨宗英全部收。

牛甲，肩搭花布围，脑后直机灵，这只手擎柔大刀，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连人带马威风凛凛，与众不同。江德看罢，心中大喜，哎呀，小姐你可来了，多加注意，料有妨。这员女将手中一众大刀，哎，姓杨的，你也欺人特甚，把江翠萍给逼走了，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大刀穿往下一劈，杨宗英用枪八往外一崩，随后大枪顺手荡棒搂头砸来，大枪穿往下一落。再看这个姑娘腾出左手，探背绑在后边，刷抽出一口宝剑，宝剑一举，寒光四射，照着杨宗英的大枪刷就一下子。再看杨宗英的大枪啪嗒一声，枪头落地，杨宗英大吃一惊。就在一愣神之际，姑娘宝剑还侠，抡起袖中大刀，刷来个小鬼推磨，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一看不好，急忙趴在铁姑娘判官头上，这大刀啊就从他盔顶上边过去，在收刀的时候稍微矮了一些，怎么那么寸，正砍在杨宗英战马后丘上。哎呀，当时血就下来了，这匹宝马良驹莫顶银河兽疼的心的一声暴叫，从疆场就疯了一样跑下去了。杨宗英想带也带不住了，另外也没脸回连营，就在疆场歇茶花落荒而走。这些女将也没追，哼，逃命去吧。然后往对面瞧瞧，宋兵都吓傻了，因为今天领兵的是杨宗英，主将一败，这波人怎么办？还得说杨家将带出这些兵久经沙场，有经验，一个个搭弓在手，阵狗天琴啪都站好了，干嘛？要以死相拼，如果敌将敢过来就有万箭齐发。这些女将没过来，哎，宋兵宋将往里边送信，告诉穆桂英杨六郎火速出来受死，我在这儿等他。还用他告诉我？早有人往里送信去了。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穆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杨宗英战马带伤落荒而走。穆桂英听这话吓坏了，为什么？自己觉得对不起沈娘杜金娥，杜金娥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这有个好歹的，那不是把心给揪下去了。哎呀，得怎么办？要知道这个，我不能逼他出马临敌呀。现在杨宗英已经带走了，我怎么着也得出出气，找个理儿啊。众将官随本帅摆队出征，除了杨六郎在大营里保护八王爷和佘太君等人，余者亮全队到疆场。穆桂英在大都切脚下带珠坐骑往对面一看，眼前这员女将与众不同，细高的身材长得很苗条，要外表看温柔典雅，看盔铠甲胄穿装打扮是北国姑娘，可是看五官相貌倒是中原人。哦，刚才军兵来说，说这个姑娘背后有口宝剑厉害，这是什么呢？我过去看看。众将官与本帅押住阵脚，带我过去交战。穆桂英催马到两军阵，八一带灯。穆桂英怀揣鹿甲呀，但是身为大帅的，你也不能说在后边瞧着。这员女将一看对面过来这个人，帅子盔，身挂金装甲，外罩征袍。哎呦，哎，你是谁？本帅穆桂英。啊，穆柯寨的千金小姐，我失敬了。久闻穆小姐文武全才，善懂阵法，今日相见，实乃是奴家之幸了。哎呦，小姐您过奖了，请问你是谁呀？嗯，告诉你，我父亲是北国的大都督，叫黄凡，我叫黄凤仙。此番奉了萧太后之命，元帅韩昌之令，到这特来会你。穆小姐，来来，撒马过来吧。

0: 哟，黄小姐，看你外表与一般女子不同，也是文武全才个姑娘。方才军兵说了，你战败了杨宗英，你有这么好的本领，怎么保了北国呢？要知道，萧太后无故的兴师动众，犯我中原，逆天而行，是怨声载道。早晚天门阵必破，必要时代。到那阵儿，姑娘啊，你不替你自己想想吗？哎呦，穆桂英，你可真能讲啊！听说了，你舌剑唇枪，能说会道，但是想要说服你家小姐，那是做梦。穆桂英，来，把我战败了，我就投降。战不败呀，哼，要你的性命！穆桂英把脸一沉，要打又算了什么呢？他摘刀想伸手，杨宗保在一旁暗暗着急。如果穆桂英要是前半年打就打呗，现在不行，身子不便，倘若有个好歹怎么办？想到这，催马过来。穆元帅闪在一旁，我打这阵。穆桂英一学战马，回头看了看，是自己的丈夫先锋官，你可小心他背后那口宝剑。嗨，没事的。杨宗保催战马来到近前，二人互通名姓，随后宗保八一颤，楚伯亮银枪分心变策，黄凤仙手中大刀，他往外一崩，大刀搂头就劈，二马一拖蹬，一个照面。别看一个照面，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就一个照面。杨宗保就很佩服啊，哎呀，这黄凤仙够个大将，可别小看她是女子啊，这个刀法不次于穆桂英。穆桂英能耐我知道了，我败在人手下了，我还真得注意，要不然呢，我今天又吃亏，要败个女将手该多丢人呢、啊。你看杨宗英倒着就把江翠萍给胜了，今天我的阵也得打胜。二次两人碰面，兵刃并举，站在疆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杨宗保越打越着急呀，这丫头刀法厉害，这怎么办？黄凤仙一想，哎呀，不怪人都说老杨家枪法挺精啊，嗯，名不虚传，但有一样，我有宝剑，我看你能怎么的。打着打着，黄凤仙使了一招刀里加剪，抓了一下子，杨宗保就忘了这是宝刃了，用大枪往外一找，这一找擦楞的一声，枪尖被削断了，枪尖一削断了成烧火棍一样，这怎么使啊？啊，一愣神，姑娘大刀刷就下来，吓得杨宗保一搏战败回去，臊的脸通红通红的，也没赶到穆桂英的眼前呢。在旁边惊动了杨宗勉，宗勉一看哥哥输了，我得上去找理儿，讨将令，催马到近前，啪啪啪进了几招，被人家黄凤仙大刀刷一个莫秋刀，把头盔给砍掉了，大败而归。孟良一看呀，这丫头好厉害，元帅，我打这阵，我看他能怎么地。嗯，您可多加注意。哎，没事。孟良催马到近前，哎，我这丫头有两下子，今天来给叔叔来一下。哟，我说你是谁？孟良啊。哦，你给谁当叔叔？哎呀，是干北国这帮姑娘，你问问都管我叫叔叔，你看着没有，我侄子可不少，哪个合适你挑一个，我给你当大媒人。呸，你胡说八道，挨千刀的，接招。孟良一看人家刀来了，也不躲啊，也不闪，单等大刀离自己的顶梁只差半尺来远了，招数不能变的时候，那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奔着黄凤仙的顶梁，嘿，劈脑门，唰就一下，把黄凤仙吓坏，心想这个什么招啊？我砍他，他不往外磕，反过来打我，这叫拼命哟！我的命可不能跟你来拼去，急忙搬回那刀，往外挂斧子，刚一挂斧子，就是孟良。搬斧头现斧短，奔姑娘的眼睛点来，还扎眼人啊，还有扎眼人， 放梁斧的唰奔肋条骨砍来，嘴里喊着剔排骨啊，哟，还剔排骨啊。他微微一歇身，反手孟良唰又一下子砍肉锤啊。砍肉锤就是砍脑袋，可把黄光坚吓坏了。梁九踹蹬战马窜出有三丈远，一带坐骑，姑娘汗下来，哎呀，这孟良这么大能耐呀，怪不得杨六郎想当初在八角寨收孟良交战，听说费不少劲呢，真有本事啊，老杨这人也不如他呀。我还真得小心，这个斧头啊，分量还挺重，我这个剑能不能削了呢？嗨，试试。催马又过来了，刚过来还没等伸手呢，孟良又来了，劈脑门，扎眼仁，剃排骨，砍肉锤啊，又这几招。黄凤仙连着看了三次，把马带住。哎，姓孟的，你怎么就这几招呢？
1: 啊，这几招怎么的？
0: 那还不够你学一气呀、啊？哟，你就会四招？
1: 谁说的？
0: 那你怎么不换招呢？没学你。哟，你这个该死的老鬼呀、啊！闹了半天就这几下子把我唬住了，你接招吧！姑娘大刀抡圆了，像云片相仿，唰唰唰几下子，孟良受不了了。哎，姑娘哎，回来见呗，大侄女，我走了。黄凤仙连营几阵。宋兵宋将士气低落，要凭真打倒不怕他，主要是怕他这口剑。有心要收兵回营吧，今天这仗就算一输到底呀、啊。穆桂英出于万般无奈，自己一带战马，众将官我打这阵。众将看着都心疼啊，有心要拦没法说。你看这么多人能说吗？你身子不便别去了，宗保虽然心疼也没办法，自己白给啊，枪都完了。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和黄凤仙话不投机，站在一块儿。还就得说啊，穆桂英不含糊，比这些人都强啊。为啥呢？刀法来得快，见缝插针，唰给一下子就够黄凤仙折腾半天呢。黄凤仙虽然想使劲，穆桂英躲着打，这一躲着打，穆桂英吃点亏，但是一时半时也输不了。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催阵鼓响，如同暴斗这一般，好一场的凶杀恶战。宋兵宋将都为穆桂英捏把汗，生怕出闪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哎，在远处高坡那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年纪得有二十五六岁，可是离远看像个小孩，因为个子太矮了，五尺多高，一脑袋红头发，挺胖，两个金鱼眼睛鼓出眶外，蛤蟆嘴儿，海下微微长着红胡须，穿一身红色的短褂，腰杀一巴掌宽的皮艇带，下边班尖鱼鳞洒鞋，背后背着一对子午鸳鸯杵，斜挎着红色的百宝囊，往这块一站，乐的连拍手带蹦的，哎哎，老热闹老热闹，这那谁跟谁打呢？哎呀，不行，我得过去，我找人呢，
1: 对，我就问问去。
0: 他撒脚如飞，揉揉揉揉。直奔宋营这边来了，他离这近呢，人军兵不让他过来。哎，站住！干什么？
1: 哎，别吵！再吵着把号都吓走了。
0: 嗯、你是哪的？
1: 你们是哪的？
0: 我们是宋营杨家将，和大辽国开兵建仗打仗的。
1: 杨家将和人打仗啊？
0: 啊！
1: 哎，那俩人哪是老杨家的？
0: 看着没有？这边这个，这是穆桂英我们元帅，那边是大辽国的那个丫头，背那口宝剑太厉害，那口宝剑削着谁的兵刃，谁的兵刃就得碎，就这么回事。我这走走走，
1: 哎呀，太好了，我都买着了，都躲开，我过去帮忙。嘿，有你什么事？你管不着，你干我的。哎，我说穆元帅呀，快躲开吧，这阵是我的。
0: 军兵都傻了，哎。老李啊，你怎么多嘴呢？把他给弄上去，这还了得？哎，管那干嘛？也不是我们叫他过去的，他要是把命搭上怎么办？哎，你看着没有？人长得有古怪相貌，就需有出奇的。

0: 本领，背不齐还兴许能赢吗？哎呀，你可把人坑苦了。眼看这个驼子撒脚如飞来到两军阵前，穆桂英和黄凤仙正人马打对头往当中去呢，他在当间站住了。
1: 站住，别打了。
0: 两人一带马，吁吁，把黄凤仙吓一跳，心的话，这是人吗？长得怎么跟那小蛤蟆一样？哟，你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来揍你来了。我说你是穆桂英啊。
0: 啊，不错，
1: 哎，下去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看我怎么揍的？
0: 哟，你是谁？
1: 你甭管我是谁，你躲开吧。
0: 穆桂英一想，有人帮忙太好了，自己能歇会儿，喘喘粗气。拜不齐呀，兴许我那公爹六郎派出来的呢。就这么，穆桂英回本部军队。这个驼子到了近前，站在黄凤仙的马前。
1: 哎，丫头，下来，下来。
0: 跪倒磕头，管我叫三声小爷爷，饶你不死，要不然今天把你脑袋给你揪起来。哟，驼子，你是帮老爷爷打仗的？
1: 哎呀，对了，错了，管我，
0: 该死的，接招，戳，一刀落下来，以为这一下子非把这个驼子劈碎了不可，一看呢，驼子没了。
1: 嘿嘿，我来这边呢，从左边蹭蹦到右边去了。
0: 黄凤仙用刀刚要一找，这矬子滋溜从马肚子底下钻到这面。那还不说，探背膀抽出子午鸳鸯棒，照定黄凤仙的伤口，啪就一下子。哎呀，这匹马疼的差点把肋条骨给削折呀！心为一声暴叫，是连窜带蹦。还就得说黄凤仙有两下子，一带战马没摔下去，抡刀又一砍，矬子本儿又蹦到后边，照着马的三叉骨，梆又一下，这匹马疼的是来这直绕圈。黄凤仙恨坏了，矬子，你可真够缺德的！他亮出剑了，怎奈你再有能耐，这个矬子身轻如燕，蹭蹭蹭蹿蹦跳绕，闪展腾挪，那个利索劲儿啊，一边跟你说着话，一边用鸳鸯棒本本本专打战马。此时天色已经黑了，黄凤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长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驼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救命，收兵回营。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

0: 好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0: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9: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部作品《呼兰河传》。《呼兰河传》非常的经典啊。我们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奔波疲惫时，总会突然想起童年里那片自由生长的天地呢？想起某个疼爱我们的人，想起故乡独有的烟火气息。可是再仔细回想，那些记忆又带着些许的模糊的苍凉。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一本特别的书，它用最质朴的文字把那个把我们拉回那个既有温暖微光又藏着生命厚重的故乡世界。这本书就是萧红的《呼兰河传》。
1: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呼兰河传》的作者与创作的背景。他是乱世漂泊当中的故园回望。我们读这本《呼兰河传》呢，萧红啊，他是他的这个笔下写出的《呼兰河传》。萧红呢，本名叫张乃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的一生呢，始终与颠沛流离相伴。从故乡呼兰河走出后，她先后经历了战乱、情感的波折，辗转于哈尔滨、上海、武汉、香港等地，始终呢在寻找精神的归宿，却终而不得。《呼兰河传》的创作呢，是这个源于他人生当中最困顿的漂泊岁月。在1936年，萧红啊旅居日本，1938年呢在武汉开始动笔，后呢因战乱避居香港，于1940年完成并载于香港《星岛日报》。当时的香港啊，聚集了无数流亡的外乡人，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浓郁的思乡情调。这份普遍的乡愁彻底激活了萧红心底最深沉的故园之思。彼时的他回乡无望，只能啊将对故乡的眷恋、对童年的记忆以及对生命的感悟全部都倾注于笔墨之间，最终呢凝结成这一部自传体小说。正如学者王德威所说，这部作品呢承载的是时移世往的伤感，有家难归或聚归的尴尬，或是呢一种盛年不在的隐忧，是萧红在时空错位当中对精神原乡的一次深情的回望与情感认同。

0: 我们再说说这本《呼兰河传》的影响力吧。《呼兰河传》绝非一部简单的童年回忆录，它被茅盾盛赞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框架，以碎片化的场景拼接、诗化的语言表达，构建了一个兼具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呼兰河世界，成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女性文学的重要文本。自问世以来，《呼兰河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界各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书中的祖父的园子、火烧云等片段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成为无数人文学启蒙的重要篇章。它之所以能跨越时空，至今仍能打动读者，正是因为它不仅书写了一座小城的悲欢，更道尽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对自由的向往，对温暖的眷恋，对苦难的悲悯。
1: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呼兰河传》的主线呢，那便是萧红以孩童纯真又略带悲悯的视角，回溯了故乡呼兰河小城的烟火日常与众生百相，在热闹的民俗与繁琐的生活当中，藏着对生命的敬畏，对愚昧的批判，最终呢，谱成了一曲关于故乡、童年与生命的凄婉挽歌。那整部作品呢，没有严密的情节链条，却以回忆为经，情感为线，将一个个独立的场景串联成一张完整的记忆之网，让读者在虚实交错间感受时光的厚重与生命的无常。

呼兰河传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却有着一个个鲜活立体、让人过目难忘的小人物。其中最能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代表着温暖与自由的祖父，以及象征着苦难与鱼类牺牲品的小团圆媳妇儿。祖父是萧红童年里最温暖的光，是自由与爱的化身。他是一个慈祥宽厚的老人，拥有一座充满生机与欢乐的后花园。在这座园子里，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祖父会扛着锄头在前头劳作，让小萧红跟在身后玩耍，会耐心地教他分辨谷子和狗尾草，哪怕他把蝴蝶种在菜畦里也不责备，会在他抢过水壶往天上浇水，喊着下雨了时发出爽朗的笑声。祖父的爱没有丝毫的束缚与苛责，让这座后花园成为了呼兰河城中最明亮、最自由的角落，也成为了萧红一生中最珍贵的精神寄托。萧红在书中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简单的一句话，道尽了对祖父的深切思念与时光流逝的无奈。

与祖父的温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团圆媳妇儿的悲惨命运。她是一个12岁的天真少女，被父母强行塞进花轿，嫁到呼伦河的一户人家。可仅仅因为她不怕羞，不像个媳妇儿样，不符合小城陈旧的规矩，就遭遇到了婆婆无休止的折磨，一天打8顿，骂3场，都被用烙铁烫脚心。被强迫当众洗澡，当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婆家没有选择送医救治，反而请来了跳大神的，跳了5天5夜，最终竟然把他扔进滚烫的开水里去洗。这个渴望自由只想回家的少女，就在众人的围观与漠视当中，被封建陋习无情的吞噬，最终用被子裹着，像一个小包裹似的被埋进了土里。小团圆媳妇的悲剧不是个体的残忍造成的，而是整个呼兰河小城群体愚昧与麻木的缩影，让人在心痛之余更感到彻骨的悲凉。

红兰河传》的魅力藏在一个个细腻生动的细节里，其中最温暖的片段莫过于对祖父园子的描写。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停在上面一动不动了。花园里面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话，就开一个谎话。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这段文字用近乎白描的手法，以孩童的视角展现了花园的自由与生机，语言质朴又充满诗意，让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鲜活的动植物，感受到萧红在园子里无拘无束的快乐，也体会到祖父的爱给予他的精神滋养。

最让人震撼的片段呢，则是小团圆媳妇儿被折磨致死的场景。大神打着鼓，二神唱着歌，围观的人呢嘻嘻哈哈地笑着。小团圆媳妇儿被扒光了衣服，放在滚烫的开水里，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要回家，可没有人去理会她的求救。她的哭声越来越弱，最后没了声响。萧红没有用激烈的言辞控诉，只是平静地叙述着眼前的一切，可这种克制的描写却比任何批判都更有力量。热闹的跳大神仪式与小团圆媳妇儿的悲惨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封建陋习的荒谬与残酷，感受到了人性的麻木与冷漠，久久无法释怀。此外，书中对于呼兰河小城民俗的描写也极具感染力，就比如放河灯的场景。7月15是鬼节，呼兰河上要放河灯，几千百只河灯漂浮在河面上，金乎乎亮通通的，像一片星星跌落了河里。孩子们呢拍手跳舞，欢快地去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大人们呢都看得出神了，陶醉在灯光河色当中。可河灯啊越飘越远，越飘越暗，最后消失在了黑暗的河里。看灯的人呢，由满心欢喜渐渐地生出了空虚和冷落来，不知道这河灯啊到底是要飘到哪里去。这一段描写呢，既展示了民俗的热闹与浪漫，又暗示着对生命的无常的思考，字里行间流淌着淡淡的悲凉。

布兰河传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它独特的叙事结构上，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叙事模式，采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将故乡的风物、民俗、人物等一个一个的独立的记忆片段串联起来，看似零散，实则脉络清晰。这种叙事方式既符合回忆的真实逻辑，又让作品充满了诗意与张力，构建了一个悠广的审美空间，让读者在不同的场景切换中感受呼兰河小城的多样面貌与深层肌理。其次，书中的语言艺术堪称典范，萧红的语言毫无晦涩之感哈，以短句子为主，采用金屋白描的手法，用最质朴的文字刻画出最生动的场景与人物。他不刻意雕琢，却能于平淡中见真情，于简洁中藏深意。比如说，他写他祖父的慈祥，只用祖父的眼睛总是笑盈盈的这样简单的句子；写呼兰河的严寒，只用严冬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来描述。同时呢，他的语言当中还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讽刺与悲悯，比如写那些逼死小团圆媳妇的人家，家风干净利落，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用看似赞扬的语气揭露了他们的虚伪与麻木，让读者在对比中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此外呢，作品当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也十分的精妙，后花园的自由明亮与小城的压抑沉闷相对比，祖父的慈爱宽厚与众人的愚昧麻木相对比，热闹的民俗活动与背后的生命悲凉相对比。这些对比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戏剧张力，更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故乡的复杂性，它既有温暖的底色，又有残酷的真相。

0: 虽然《呼兰河传》呢描写的是几十年的乡土社会，但它蕴藏的思想内核呢，在当下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稍后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拆解这一部《呼兰河传》。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向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解读这一本《呼兰河传》。
1: 嗯，
0: 虽然《呼兰河传》描写的是几十年前的乡土社会，但它所蕴含的思想内核在当下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其一，它让我们反思刻板规则对人性的束缚。呼兰河小城的人们被各种陈旧的规矩所捆绑，他们将这些规则呢，就奉为至高无上哈，甚至啊不惜以生命牺牲生命为代价去维护。而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会被一些无形的规矩所困扰呢？是否会因为害怕与众不同而放弃自己的本心呢？《呼兰河传》提醒我们要警惕那些僵化的规则，坚守人性的本真与自由。其二，它教会我们珍视生命当中的温暖与善意。祖父的爱是萧红童年里最珍贵的财富，也是支撑他走过漂泊岁月的精神力量。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忙于追逐名利，却忽略了身边的温暖、家人的关怀、朋友的陪伴、陌生人的善意。这本书让我们明白，这些看似平凡的温暖才是滋养心灵的真正养分，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其三，它给予我们直面苦难的勇气与韧性。《呼兰河传》中充满了苦难与悲凉，但也藏着生命的韧性。

第一次读《呼兰河传》的时候呢，我正处在远离故乡独自打拼的迷茫期。翻开书页呢，萧红笔下的故乡风物还有童年记忆瞬间就勾起了我对家乡的思念。我仿佛呢也回到了童年的小院儿，看到了疼爱我的长辈，感受到了那份无忧无虑的快乐。而当读到小团圆媳妇儿的悲剧的时候，我又忍不住为她的经历所心痛，为那个年代的愚昧而感到惋惜。再读《呼兰河传》，我有了更深的感悟，我渐渐地明白了萧红写故乡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更是在寻找精神的归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故乡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可它并不完美，或者甚至带着一些伤痛，但它最终是我们的根。在这本书当中，我看到了故乡的复杂性，也看到了人性的多面性。它让我学会了以更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故乡，以更清醒的眼光去看待生活。每当我感到疲惫或者迷茫时，翻开《呼兰河传》，读到祖父的园子，读到那些质朴的文字，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让我重新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有人说呀，呼伦河早已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北方小城，而是一座浸在时光里的琥珀，将生与死、笑与泪、喧嚣与寂寥都封存在了泛黄的纸页间。而我想说，《呼兰河传》就是一面镜子，照见了

故乡的烟火与悲凉，也照见了我们内心深处对温暖与自由的渴望。最后呢，我们想用一句话去总结这本书的核心魅力：故乡是我们永远的根，那些藏在记忆里的温暖终将会成为照亮我们前行的光。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读一读《呼兰河传》，在萧红的文字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

再来说说小说当中的人物。首先，祖父是全书唯一的温暖底色，慈祥宽厚，带着我在菜园子里种菜摘花，教我念诗，代表着自由纯真与温情。祖父的衰老与离世意味着童年美好彻底落幕，故乡只剩下冰冷与荒芜。小团圆媳妇是全书当中最令人痛心的悲剧人物，一个活泼开朗的12岁东北小姑娘，被婆家以规矩为名百般折磨，强行裹脚，当众洗澡驱邪开水烫身，最终被封建迷信活活折磨致死。她的悲剧是封建礼教吞噬鲜活生命的缩影。冯歪嘴子是底层的墨官啊，与王大姑娘自由相恋生子，被全城人嘲讽排挤。他看似懦弱，却咬牙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在旁人的冷眼与议论中艰难求生。他代表着黑暗里微弱的反抗，也是底层小人物顽强的生命力。呼兰河的百姓群像，他们不是恶人，却麻木盲从冷漠，以为你好的名义围观起哄，参与迫害他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愚昧比单个坏人更可怕，是整个时代的精神病灶。

我们再来说说这本书的三大主题思想。首先，批判封建愚昧与国民的劣根性，批判封建迷信、封建礼教的残酷，同时剖析旧中国百姓麻木冷漠、盲目从众、喜欢看客式围观的劣根性，揭示落后习俗对生命的无情摧残。第二，怀念童年，追忆温暖，借回忆童年与祖父的相处时光，抒发对自由纯真岁月的怀念，用童年的美好反衬成人世界的冰冷残酷。第三，生命的孤独与悲凉，萧红一生漂泊坎坷，全书藏着浓重的孤独感。故乡看似热闹，实则人人孤独，生命在愚昧中无声消亡，最终只剩一片荒凉，道尽人生的苍凉底色。

0: 每个人心里对故乡都有着不同的情感哈。
1: 嗯，
0: 我的小时候呢，故乡是在一个小村庄里边。
1: 嗯，
0: 我对故乡的记忆啊，不是那么的清晰了，但是我隐约还记得几个场景，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穿的非常厚厚的棉裤，
1: 嗯，
0: 然后去山上玩儿，
1: 嗯，
0: 冰天雪地，那个雪有1米多厚，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往雪坑里跳，
1: 嗯，
0: 然后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
1: 嗯，
0: 穿个小裤衩，
1: 嗯，
0: 然后往河里跳去捉鱼，
1: 嗯，啊，
0: 把那个鱼捉上来之后，那鱼其实不大，
1: 嗯，
0: 捉上来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1: 嗯，
0: 高高兴兴的把鱼拿回家，让自己的父母给做一顿鱼汤，
1: 啊，
0: 那就是我们感觉小的时候最幸福的事儿了。
1: 嗯，其实啊，我是从小到大到现在就没离开过故乡，
0: 嗯，
1: 但是我小的时候居住的地方和现在是搬家了嘛，不一样，但是也还是在敦化啊。
0: 你对故乡就是小时候，
1: 小时候那只能说是童年了。
0: 你的童年最高兴
1: 无比的美好
0: 快乐的场景是什么？
1: 我觉得我的童年特别的完美，
0: 嗯，
1: 因为我的童年那个时候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在，
0: 嗯，
1: 周围的小伙伴们，我的一些兄弟姐妹们都在，不像现在啊都远走他乡了，
0: 嗯
1: 嗯，好多的这堂兄弟姐妹呀，啊，还有表兄弟姐妹啊，好多都已经离开敦化了，
0: 嗯，
1: 但是小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在一起玩耍，哎，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开心。比如说夏天初夏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会到那个稻田里啊，我和妹妹，妹妹拿一个酒瓶子啊，酒瓶子那个口很窄，
0: 嗯，
1: 抓那个青蛙，稻田里抓花生一片啊，
0: 哦，
1: 抓那个 小青蛙，那个大的还塞不进去，只能抓小的塞进去，
0: 嗯，
1: 啊，满满一酒瓶子的青蛙，
0: 嗯，
1: 然后哎呀，妹妹特别高兴，这是她的战利品，然后我们就蹦蹦跳跳回家给奶奶看，奶奶看我们抓了一瓶子的青蛙，然后就是这时候就很尴尬，倒不出来了。妹妹就很着急啊，时间到就倒不出来啊，塞得满满的嘛，
0: 那直接把它打碎了，
1: 倒不出来。妹妹说我有办法，姐姐你看，卡往地下一摔，打碎了，
0: 打碎了，
1: 打碎了之后，这个青蛙就开始啊四散的蹦哈，
0: 四处流窜，
1: 然后那个满院子的鸡就开始捉着，就开始捉青蛙，然后哈，啊，就是一个什么样场景啊，
0: 嗯，
1: 奶奶在旁边背着手看着孩子们闹，
0: 嗯，
1: 哈哈大笑，然后孩子们呢在跟那个鸡和青蛙打成一片。那个场景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说这是童年当中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场景画面哈，
0: 嗯，
1: 但是那个欢乐的那一帧的画面就永远的刻在我的脑子里了。
0: 而且
1: 回想起来，童年真的是无比的开心和快乐。
0: 在我们每一次失望和低落的时候，都能够治愈我们的情绪。
1: 嗯，对，
0: 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这一本《呼兰河传》，同时呢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下我们本人的童年。
1: 嗯，
0: 我想所有人的童年都应该是美好的，都是难忘的。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去翻一翻《呼兰河传》，去品味一下这本书里带给我们的一种精神原乡。
1: 嗯，好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收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行人非机动车大风天出行请注意，不走狭长通道，外出走路骑车时应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带来的影响。因为通道中空气流动速度变快，风力变大，将给我们带来一定危险。小心高空坠物，远离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做好防护措施，外出时要注意戴口罩、纱巾等防尘用品，以免沙尘对眼睛及呼吸道造成的损伤。如果驾驶轻型车，为避免高速行驶时被大风掀起，最好在车上放一些重物或者慢速行驶。驾驶货运车辆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物捆扎结实，防止被风吹落，危害道路安全。大风天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一、关好车窗，检查装载。大风天驾驶机动车要紧闭车窗，防止风沙、灰尘、杂物进入车内，以免影响驾驶人员呼吸或影响驾驶人视线。大风天气，驾驶人要密切关注路面情况，紧握方向盘。路遇大风，应将车停在避风的地方，认真检查装载物品是否牢固，以防散落，伤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运输体积较大、质量较轻的物品时，要重新捆绑、定紧；装载较高时，应避开风头后再行驶。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路口犹豫不决，出了又进，害了人还强辩，我怎么占主车道了？2026年5月2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王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至罗田出口路段，眼看要进入实线区时，突然急刹并减速向右变道，意图进入匝道驶离。可他对下高速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向在慢车道行驶，直到临近导流线时才忽然向右变道，可随即又毫无征兆地返回主车道。慢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向左避让，结果与快车道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王某意图驶离，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报警。面对交警调查，王某丝毫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称自己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就慌了，向左打了方向就走了。两货车碰撞和自己没有关系，并强辩称我车都开走了，怎么占主车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根据货车行出记录仪详细指出严重其错误，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未观察就变道的违法事实。最终交警依法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上高速行驶应在出发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应注意观察标志标牌并结合导向提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车道。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是进入路口实线区，绝对不能有丝毫减速犹豫，想出又不出，而是果断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9: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3: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是两位小男生。
9: 嗯，
3: 那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10: 大家好。
3: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呀？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10: 我叫刘素豪，我今年6岁了。
3: 嗯，刘素豪今年6岁了，那你属什么的？
10: 我属老鼠。
3: 啊，属老鼠的。好的，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11: 我叫陈若正，我今年5岁了。
3: 啊，
11: 我也属老鼠。
3: 啊，
9: 陈若正
3: 、
9: 你5岁怎么长那么高呢？
10: 他跟我一样。
11: 我长个本来就高。
3: 哦，个儿高是不是？
9: 你对着话筒说，你把话筒稍微往上一点。你随谁？随爸爸还是随妈妈？
3: 爸爸妈妈。

0: 妈是特别高。
1: 谁高？
2: 我随我爸。
1: 你爸，
0: 哦、
1: 你
0: 爸
1: 比较高是吗？啊、
0: 嗯嗯。那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2: 我是智慧一班的。
0: 啊、
2: 我也是智慧一的。
1: 啊、
0: 嗯，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秀秀口才，
3: 秀秀头脑，
0: 秀秀才艺，
3: 尽情秀，随便秀，
0: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3: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2: 童年不惧哦。
1: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一班的刘素航和陈若正，欢迎你们。
0: 嗯，
1: 那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这里的路程远不远？
2: 我感觉挺远。
1: 你感觉挺远，你怎么来的？
2: 我坐车来的。
1: 谁开车来的？
2: 我妈。
1: 啊，妈妈开车来的。妈妈开车开的怎么样呢？
2: 挺好。
1: 挺好。
0: 挺好。
1: 哦。
0: 嗯。
1: 你呢？你怎么来的？
2: 我从第二敦化市第二幼儿园开车来的，路途不远。
0: 路途不远。嗯。
1: 谁开车呢？
2: 我爸爸。
1: 啊，爸爸，爸爸开车开的好吗？
2: 好。
1: 挺好的。
0: 啊，我们楼下有没有车位呀？
2: 有两个。
0: 啊，有两个，那好幸运哈。
1: 嗯。
0: 那你们两个平时的话，这个接送你们上幼儿园的话，有没有车位呢？
4: 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
1: 对着话筒说。
0: 嗯，
1: 你可以把话筒稍微往上掰一下，对对对。
4: 嗯，
1: 往上一点，你不用动了。嗯，你这个陈若正，你稍微放在，把这个手放在前面，把话筒，把手放在前面，对，往上掰，往上提一下，对，对着话筒说就更好了啊。想问一下，今天是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你们知不知道有关于交通安全的一些事情呢？
0: 嗯，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大马路上随便的停车吗？
2: 不可以。
0: 嗯，
1: 在哪里停啊？
0: 嗯，
2: 得在停车位里停。
1: 啊，得停在停车位里。在停车位里停有没有什么规定呢？
0: 嗯，
2: 有的时候这里会有警察来拍照，有的时候能把票插到车上。
1: 哦。
0: 嗯，
1: 就是
0: 把票贴车上了，就证明你违章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那比如说停车位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箭头？
2: 嗯，
1: 那车要怎么样？
2: 从
1: 顺着那个
2: 停下去。
1: 顺着箭头停。
0: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那还有呢，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
2: 得看好红绿灯。
1: 啊，看红
0: 绿
1: 灯。
0: 嗯，
1: 红灯
2: 绿灯。
1: 红灯怎么样？
2: 红
4: 灯
2: 停。
1: 然后呢？
2: 绿灯
4: 行。
1: 啊，绿灯行。然后呢？
2: 黄灯请注意。
1: 黄灯请注意。
0: 嗯，
1: 亮了等一等，对不对？
2: 嗯
0: 嗯。
1: 啊，那比如说要是过马路呢？
0: 对啊，你们平时有没有，这个，
1: 走路的时候？
0: 对，爸爸妈妈领着你们过斑马线吗？
2: 嗯，
4: 对
2: 对。
1: 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对不对？
2: 嗯，
0: 是。
1: 但是也要看红绿灯，对不对？
2: 嗯，
1: 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在这个过马路的过程当中，他想跳过这个护栏就直接过马路，可以吗？
2: 不可以。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又要撞上车了，
1: 就很
2: 危险。
1: 很危险。
0: 嗯，
1: 对不对？哎，真不错哈。
0: 是的。
1: 那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遵守交通规则了吗？
2: 遵守。
1: 有没有没遵守的时候呢？
2: 没有。我爷爷的那个黄灯的时候总是应该开的。
0: 啊，黄灯
1: 就冲一下就过去了是吗？
2: 嗯，
0: 啊，就是马上要变成红灯了，然后黄灯的时候他就有点着急了，是不是？
1: 那你下回告诉爷爷等一等好不好？
2: 嗯，
1: 让爷爷遵守交通规则哈。嗯，那平常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家里面的时候，谁管你们的管的比较多呢？
2: 我爸爸会管得多一些。
0: 嗯，
2: 那个不让我吃零食。
0: 哦，不让吃零食，为什么呢？
2: 因为他怕我身体不好。
0: 哦，身体不好，对牙齿也不好哈。
1: 嗯，
0: 哦，那你呢？
4: 我在家我妈妈管我比较多，因为她让我多吃饭，多吃饭会对身体好。
1: 哦。
0: 嗯，对，多吃饭长大个。
1: 比如说，想，比如说某一件事儿想要管你的情况下，他会凶吗？就是，
2: 我爸爸会凶。
1: 你爸爸会凶一点。
0: 嗯，
1: 比如说会是什么样的凶呢？
2: 就是生气。
1: 他生气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2: 我不想跟我爸说话的时候他就生气。
1: 啊，你不想跟你爸说话的时候他就生气？
2: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想跟爸爸说话？
2: 因为我看电视呢。
1: 啊，看电视。那你看电视呢？
0: 嗯，
1: 你爸为什么非得打扰你呢？
2: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就非得要跟你说话。
2: 嗯。
1: 啊，那你下回说，你说我看电视呢，你别打扰我，你跟他好好说好不好？
2: 嗯。
1: 那比如说你俩犯错误了的时候会怕谁？
2: 我会怕爸爸。
1: 你怕爸爸，你都不怕妈妈的？
2: 我怕妈妈一点点。
1: 啊，一点点，但是更怕爸爸。
2: 嗯。
1: 啊，那你呢，陈若正？
4: 我也怕我爸。
1: 你不怕妈妈？
4: 嗯。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有时候对我也挺好。
0: 哦，对你挺好的。
1: 你爸对你不好？
4: 有时候也好。
1: 那
0: 就是总感觉爸
1: 爸。
0: 爸爸是不是大多数的时候，大多数的爸爸都是有点严肃？
4: 对。
1: 啊，对，就比较凶。那比如说他生气了是什么后果？你爸爸陈若正的爸爸生气了是什么后果？
4: 你想想。
1: 啊，你想想，你想想有没有惩罚？
0: 对啊。
4: 有。
1: 什么惩罚？
4: 一脸大胡子就跑热呀。
1: 啊，他
0: 热，
1: 一脸大胡子就不
0: 太
5: 好热。
0: 哎
1: 呦我的妈！那什么后果呀？
0: 对啊。
1: 惹爸爸生气了什么后果？
0: 爸爸会有什么相
1: 罚站吗？
0: 惩罚吗？
1: 还是会揍你？
0: 嗯，
4: 罚站。
1: 啊，罚站，罚多长时间呢？
4: 有时候十分钟，有时候五分钟。
1: 啊，五分钟、十分钟，那你会哭吗？
0: 那
1: 你不会哭。
0: 会不会改正呢？
4: 会。
1: 啊，
0: 会。
1: 啊，那你爸爸罚你站的时候，妈妈会说什么吗？帮你说话吗？啊，不会。
4: 毕竟是犯错，帮我说话干嘛？
1: 啊，对，毕竟是犯错，你都知道，那知道是错误了，下回就不会再犯了，对不对？
0: 嗯。
4: 嗯
1: 啊。那你们平常在家里面最喜欢谁？
0: 对呀、
2: 啊，我最喜欢我的妈妈。
1: 为什么呢？
4: 我也最喜欢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2: 我妈
1: 妈说说
2: 妈
1: 妈的优点。
0: 对呀、啊，妈妈会从哪些方面就感觉她？
2: 我妈妈每次从长春回来都会给我带一个玩具。
1: 啊，带
0: 玩
1: 具。
0: 嗯。
1: 比如说带什么玩具啦？
2: 带积木什么的拼。
1: 啊，拼装的积木。
2: 嗯。
1: 啊，还有吗？
2: 嗯。
1: 你再想想，陈若正，你说一个妈妈的优点。
4: 我喜欢妈妈是因为平常我妈妈特别爱我
1: 啊，特别爱你，
0: 特别爱
1: 你，
0: 嗯、你
1: 爸爸不爱，
4: 也爱，
1: 也爱，那么就是妈妈是特别、
4: 嗯、
1: 是吗？
4: 嗯，
1: 她爱体现在哪儿呢？
0: 嗯，是给你做好吃的呀，还是说这个
1: 其他的
0: 陪你玩啊，还是其他方面？
4: 就做好吃的
1: 啊，
0: 做
1: 好
0: 吃的，
1: 做啥好吃的了都？嗯，
4: 有时候吃烤肉，有时候吃火锅。
1: 吃什么肉
0: 啊？烤肉，
1: 啊，烤肉
0: 啊，这都是咱们这儿好像。
4: 这些就是偶尔一次吃。
1: 啊，都是偶尔一次吃。
4: 嗯，
1: 啊，
4: 我妈，我爸不在的时候，我妈就给我偷偷买玩具。
0: 偷偷买玩具？
1: 哦，买玩具也偷偷的。
2: 哎呀，我爸不让。
0: 啊，
1: 不让。哦，爸爸
0: 不让。那看来你的
1: 玩
0: 具肯定很多哈，不然爸爸都不让了，是不
1: 是？
0: 对，
1: 爸爸管你管的比较严，是不是？
0: 嗯，
1: 啊，那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吗？比如说家里面有没有弟弟、
0: 嗯、
1: 妹妹、哥哥、姐姐？
4: 我没有，
2: 没有，
1: 都没有。
0: 嗯，
4: 但是我想一家有我弟。
1: 不是，那你们有没有想要一个自己的弟弟或妹妹？
0: 对啊，会不会觉得有
4: 个
0: 伴儿？
4: 妹妹。
1: 哎呀，你为什么想要个妹妹？男生都想要弟弟啊。那来，那个刘思航，你说一说。
4: 我也想要个弟弟。
1: 刘思航，你先说，你为什么想要个妹妹？
2: 因为跟女生玩还能玩好一点。
1: 啊，比较喜欢跟女生玩。那你在幼儿园有女生的朋友吗？
0: 对啊，你们班有你的女生的小朋友吗？
4: 有。
0: 嗯，
1: 有。你喜欢的吗？
4: 嗯。
1: 比如说是谁？
2: 我喜欢跟李亚玲和钟慧彤玩。
1: 啊，那他们的身上有哪些优点呢？
0: 好看不？
1: 妈妈跟他们
0: 是不是特别可爱？
2: 嗯，那个有的时候李亚玲头上老扎辫儿，
1: 老扎辫儿
0: 啊，
1: 好看。
0: 嗯，男生都喜欢这个长头发的小女生。
1: 嗯，那陈若正呢？你为什么想要个弟弟呢？
0: 嗯。
4: 因为弟弟跟我毕竟也是个男生，跟男生能玩车，
1: 啊，能玩到一起去。啊，
0: 嗯，
1: 那你们这个愿望跟爸爸妈妈说了吗？就是想要个弟弟妹妹。
0: 对啊。
4: 说了。
1: 他们同意了吗？
4: 不是，上月份我和我妈，我的梦想是能得到个妹妹。
1: 啊，你妈妈同意了吗？
2: 嗯，没同意，因为我得给我自己吃好吃的。
1: 啊，没同意。那陈若正，你妈妈同意了吗？
4: 没同意，我妈也没同意。
0: 也没同意。
1: 你妈什么原因没同意？
4: 他就是不想生。
1: 啊，
0: 不想生。
1: 啊，
0: 好吧。
1: 觉得你已经很麻烦了，是不是？
4: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1: 唱什么歌？
0: 嗯。
4: 我唱佩佩的风雪。
1: 嗯。
0: 你呢？
2: 我唱少年中国说。
1: 好嘞。
0: 嗯，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6: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7: 你是我的。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5: 们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同学，我种花儿女留学不流泪又不悔，如花洒下水杯，心甘情愿铁，不怕苦也不怕累，有几个名校里的英勇无畏，满腔热血我中华少年勇敢跑腿又不悔，如花到站头飞，学文化长大建设大中华。

今天介入天，不怕苦也不怕累，有极限，革命先烈，德英勇无畏。

0: 智德国智，少年富德国富，
1: 少年强德国强，
2: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
3: 少年智德国智，
4: 少年富德富德国富，
5: 少年强德国强，
6: 少年自由德国。

世人笑我我思乡，不负年少。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0: 两个这歌唱的还不错啊，跟谁学的？你的少年中国说跟谁学的？
1: 我学校唱歌，国庆节唱歌比赛的时候唱的是少年中国说，
0: 哦，
1: 我给他背下来
0: 就学了。
2: 唱的好好听。
0: 跟谁学的？
3: 嗯，
0: 对着话筒说。
1: 跟我妈妈学的。
0: 妈妈唱歌好听吗？
1: 挺好听。
2: 好的，那你们两个长大想要当什么呀？
0: 什么愿望？
1: 我想当宇航员。
2: 啊，当宇航员。
0: 宇航员不错哎。
2: 是的，你呢？
1: 我想当警察。
2: 当警察。
0: 你们两个都需要好好的努力，然后实现自己的愿望，好吗？
2: 好的。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嗯，
2: 知道呀。那说吧，叫什么名字？
0: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
2: 我们叫什么呀？
0: 有认识的字吗？这四个？
1: 宝。
0: 宝。
1: 宝
3: 宝
1: 来
0: 来，后面，我现在告诉你，第一个字念潮，
1: 潮宝来
2: 啦，
1: 潮
2: 宝来啦，
0: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1: 潮宝来啦，
0: 哎，真棒呀！
2: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1: 好，
2: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暑期福利来袭，新政助力畅游。
5: 汉章乡深度挖掘红色资源，升级文旅精品线路。
8: 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开展情暖桑榆志愿同行公益服务活动。

为丰富暑期文旅生活，回馈广大游客，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结合景区实际，推出2026年暑期惠民优惠政策。6月1日起至8月31日，敦化市民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只需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原件或本人准考证，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核验信息后，购买观光车票，即可免去景区门票入园游览。旅行社团队入园需同时满足团队人数10人及以上，有持有效导游证导游带队，配备旅游专用大巴车，导游需现场出示有效导游证及正规派团单，经景区核验无误后方可入园。景区免费直通车新增16点返程班次，去程发车时间为8点30分至14点30分，每30分钟一班；返程发车时间为12点、13点、14点、15点、16点，共5个班次，进一步方便广大游客。

为深度挖掘本土红色资源，盘活文旅发展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汉章乡聚焦红色文旅提质增效，通过点位串联、设施升级、丰富业态等多项举措，升级红色文旅精品线路，构建沉浸。

市旅游发展格局，让英雄故里的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品牌亮起来，红色经济活起来。汉江乡拥有优质的红色文旅资源，是红色旅游的核心阵地。近年来，汉江乡精准对接短途出游、团体研学、主题党日、红色教育等市场需求，整合各类资金资源，持续补齐文旅短板，优化线路布局，系统性推进红色文旅线路提质完善。红色旅游路线的串联是汉江乡红色文旅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从建设美丽到经营美丽，红色已成为汉江乡最鲜明的底色。下一步，汉江乡将持续深耕红色文旅产业，以汉江村为核心阵地，进一步丰富红色游业态，提升配套服务能力，拓展文旅产业链条，全力打造近郊红色文旅研学标杆，以高质量红色文旅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近日，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关工委联合中医院、爱儿眼科医院及五老志愿者团队，在山水文园开展关爱老年人公益服务活动，以健康义诊与便民服务相结合，为辖区老人送上贴心关怀。活动现场设置眼科检查、中医诊脉、爱心义检、免费磨刀等服务点位，老人们有序排队，在接受服务的同时唠家常、叙邻里情，现场暖意融融。爱儿眼科医院医护人员为老人细致检查视力、筛查眼疾，耐心讲解白内障、青光眼防治及日常护眼知识。中医院医师现场诊脉、测量血压，提供中医养生、慢病调理建议，解答健康疑问。五老志愿者为老人理发、磨刀，用娴熟的技能与热情的态度解决老人生活小事。此次活动充分发挥社区关工委桥梁纽带作用，联动专业机构与志愿力量，聚焦老年群体健康与生活需求，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今后，南湖社区关工委将持续深化关爱服务，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助老惠老活动，让夕阳生活更有温度、更具质感。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31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
0: 五部门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
1: 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已达12.62亿户。

新华社消息，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各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根据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各省级党委制定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编制，阐明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路径。今年三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重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成为不少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关键内容。多个省份在生物制造、绿色净能、数字经济等方面前瞻布局，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福建将提高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消费便利化、标准化水平。湖北提出鼓励支持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铁路、水电、供水等领域具有一定收益项目的建设。31个省份在地方“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均对扩大内需做出了针对性部署，着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位列民生清单前列，同时聚焦上好学、看病难、好房子建设、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各省份也作出针对性部署。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活动旨在深化拓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渠道，集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方资源，搭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交流、展示、服务、对接平台，促进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活动内容包括有关方面将组织开展机器人、服务器、人工智能终端等重点行业对接活动，举办走进央企、闭门对接会等央企与中小企业系列对接活动，鼓励央企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分领域组织专利转化对接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外贸型企业专场对接活动，推动商贸流通企业，助力中小企业开拓新市场等。通知提出，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协同机制，要提前摸排大企业需求，广泛动员中小企业相关机构参与，根据企业合作意愿以及能力匹配程度，确定预对接企业名单。要注重将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与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等工作相协同。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为68.7%。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千兆光网、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连接用户规模稳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今年四月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2.7亿个，比上年末净增1894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 PON 端口数达3235万个，比上年末净增72.6万个。此外，今年前四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从地区发展情况看，各地区加快推动千兆和 5G 用户渗透。截至今年四月末，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1000兆及以上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渗透率分别为35.6%、36.9%、37.6%和30.7%，较上年末分别提升1个、3个、1.5个和1.7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渗透率分别为68.1%、69.5%、68.6%和69.4%，较上年末分别提升2.6个、3个、2.7个和2.9个百分点。

央广网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论坛”在广东深圳举办。论坛聚焦“文明让乡村更”。

0: 美好主题，开展工作交流、对话研讨，为进一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凝聚共识和力量。在主旨演讲和嘉宾发言环节，与会嘉宾聚焦论坛主题，分享了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化人、深化移风易俗、强化数智赋能、建设和美乡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与感悟，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在交流展示环节，与会代表展示分享了村 BA、村歌、村播、村咖等村字号群众性文化体育成果，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和农民群众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在对话交流环节，几位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交流工作经验，共话文明乡风。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协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承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宣传部门、高等院校、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互联网平台以及农村优秀人才，部分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共150余位嘉宾参会。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今年海南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招200人。
0: 今年陕西计划招聘383名特岗教师，

央广网消息，近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通知，2026年中央财政和省财政支持海南医科大学和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乡镇卫生院培养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共计200人。2026年培养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包括本科150人、专科50人。本科招生专业为临床医学和中医学，学制5年；专科招生专业为针灸推拿，学制3年。此外，2026年市县财政支持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实施乡村振兴村医培养工程，为乡村卫生室培养订单定向免费乡村振兴村医59人，培养层次为专科，招生专业为针灸推拿，学制3年。报考考生需符合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其中报考本科医学生的考生需符合普通高考不受报考批次限制条件。此外，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在海南省定向培养市县的农村区域有常住户口，且本人户口在当地连续满3年。本科定向免费医学生填报志愿的时间与海南省本科提前部分填报志愿同时进行，专科定向免费医学生和乡村振兴村医填报志愿的时间与海南省高职提前批填报志愿同时进行。有意愿报考的考生需在6月15日向各市县招生办提交资格审查表，由市县招生办根据文件划定的农村区域范围，结合考生报名户籍、学籍的审查结果进行审查确认，并将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名单进行公示。据悉，定向免费医学生和乡村振兴村医招生的农村区域范围为乡村、乡村中心区、镇乡结合区、镇区、城乡结合区及特殊区域等区域。

人民网消息，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教育厅获悉，教育部于近日发布全国特岗教师招聘计划，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陕西计划招聘特岗教师383名。据了解，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0: 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三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要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等接转工作，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相关优惠政策，加强对特岗教师实施工作的跟进指导，确保招聘等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警惕碳水脸，提法贩卖焦虑。人民网消息，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为何能广为流传？因为它精准踩中了社会上的焦虑生产线的节奏。这条生产线有个固定的套路，捏造概念，制造焦虑，卖货收割。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后，碳水脸的提法终于翻车了。碳水主食被贴上不自律、丑穷等标签，更衍生出与碳水脸对比的蛋白脸概念，声称以高蛋白饮食为主，面部状态更高级。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因对碳水主食的污名化引发网友反感。可以说，这种提法不仅不科学，而且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傲慢，就好像吃碳水的人不配拥有清晰的下颌线。从科学上来看，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是维持人体机能运转的基础能量来源。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至于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与骨骼结构决定。所谓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体脂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身体快速复储糖原和水分，体重也会随之迅速反弹。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为何能广为流传？因为它精准踩中了社会上的焦虑生产线的节奏。这条生产线有个固定的套路，捏造概念，制造焦虑，卖货收割。从 A41、精灵耳、天鹅颈、直角肩到今天的碳水脸，这些制造焦虑的概念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给这些概念披上经验分享、亲测有效的外衣，再配上不自律、不高级、过早放弃自我的毒鸡汤，焦虑就这么被培植出来了。种种焦虑的背后，一些人的流量生意瞄准的是消费者的钱包，贩卖完焦虑就开始卖货了。制造和利用焦虑应该被抵制。曾有人为显脸小进行精灵耳整形手术，却因伤到面部神经而落下残疾。还有并不需要监控血糖的人，拿动态血糖仪当减肥搭子，在反复测量中徒增焦虑。不为焦虑营销买单，也不助推焦虑扩散。腰比 A4 纸宽再正常不过，锁骨能不能放硬币又有什么要紧？至于碳水，选对种类，适量摄入，该吃就吃，踏实得很。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小气泡，我们来关注一下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敦化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劝导整治行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主城区设立五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劝导岗，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出行的群众身边。在城区商圈、学校周边等车流密集路段，针对早晚高峰电动车较为集中的情况，大队设立五处劝导岗，遇到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人员，主动上前耐心沟通，细致讲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中视频学习模块，现场学习电动车、三轮车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在驾乘电动自行车时自觉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好习惯。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开展电动车安全劝导工作，常态化守护城区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用贴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护群众平安出行。敦化交警大队，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一、拒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会大大增加行驶安全风险，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拒绝非法改装电动加装动力电池、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加散装置、车棚等等。二、切莫逆行抢占机动车道，为图一时方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抢占机动车道这些违法行为亦与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侧面刮擦等事故。三、不做穿梭骑士。骑行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注意不要在机动车之间随意穿梭，避免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四、远离大车盲区。大车由于驾驶位高、可视角度差、车身长等原因，会有固定盲区和动态盲区，从而发生右转刹、并线刹，所以如遇大车不抢行、不并行，一停二看三绕行。五、不分心驾驶。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雨天撑伞、接打手机等行为会导致骑车人分心驾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骑车人难以及时发现并处置，从而发生交通事故。六、不可违法载人。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会使车辆惯性增大，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所以只能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敦化交警提醒，安全无小事，电动自行车是大家出行便利的交通工具，万不能让它成为出行的安全杀手，摒弃不良骑行习惯，规范骑车，文明出行。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朋友们，拒绝侥幸，把安全装进心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海的歌词含义是与海水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
1: 我一样在等候，伴在你左右，随后你未曾停留，消失在。
0: 我想等到你的归来，但却仍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放不下的或许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

0: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七零一作词、单默文作曲、七零一演唱的歌曲。该歌曲自发行以来，依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首令人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用其独特的声音，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受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的豁达与大度。
1: 看不透，谁在昨天曾留下过誓言。

国语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气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0: 香港。
1: 这首以爱国、报国、强国为主旨的气势磅礴的歌曲，鲜明的主题，崇高的利益，深远的思想，流畅的旋律，歌词热情奔放，豪气干云，加上屠洪刚那豪迈的演绎，听来使人热血沸腾，生气豪气，鼓舞和激励万众精忠报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狼烟起，江山北望，龙骑卷马见长啸，剑气如霜。我也明白了，人生路上的这点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平路，年少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难免会头破血流。我跌倒后站起来，我哭干后擦干泪，我向着太阳微笑，把艰辛磨砺成利剑，驰骋于这竞争的时代。当希望之帆在我心中扬起时，命运之船也即将起航，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乘风破浪。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重厚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一世的年华，深沉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恍惶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0: 多永远。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
15: 了，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海的歌词含义是与海水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
1: 我一样在等候，伴在你左右，随后你未曾停留，消失在。
0: 我想等到你的归来，但却仍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放不下的或许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最后还是释然了。

0: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七零一作词、单梦文作曲、七零一演唱的歌曲。该歌曲自发行以来，依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首令人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用其独特的声音、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受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的豁达与大度。
1: 看不透，谁在昨天曾留下过誓言？

精忠报国与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气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

0: 香港。
1: 这首以爱国、报国、强国为主旨的气势磅礴的歌曲，鲜明的主题、崇高的利益、深远的思想、流畅的旋律、歌词热情奔放、豪气干云，加上屠洪刚那豪迈的演绎，听来使人热血沸腾、生气豪气，鼓舞和激励万众精忠报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当拎起江山北望，能骑卷马见长啸，剑气如霜。我也明白了，人生路上的这点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平路，年少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难免会头破血流。我跌倒后站起来，我哭干后擦干泪，我向着太阳微笑，把艰辛磨砺成利剑，驰骋于这竞争的时代。当希望之帆在我心中扬起时，命运之船也即将起航，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乘风破浪。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重厚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意世的年华，深沉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恍惶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

0: 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8: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

0: 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大国代表
3: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5: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这是我画的作品，一系连夜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7: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8: 这是我们的画，你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7: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9: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0: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3: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2: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5: 亩地和亩产量应该过千了。是啊，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0: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7: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8: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9: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2: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月一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五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6: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2: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油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六一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五月历史同期的极值。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3: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4: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毕。
3: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4: 我小麦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3: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5: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都会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供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3: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5: 目前今年

0: 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待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000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0: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3: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4: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5: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7: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

0: 会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1: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在他接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品，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叫抱一抱，可以互动。
0: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托养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三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2: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0: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3: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一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0: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4: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0: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5: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0: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5: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6: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脱苗计划告诉

0: 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的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半月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的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2: 梦梦梦梅花开，
3: 梅花开，
2: 不用
4: 打开。
2: 梦梦梅花开，
4: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2: 梦梦梦梅花开。
5: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6: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5: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2: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5: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6: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5: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7: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5: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6: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5: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8: 头合是当午，颔低合下吐。
9: 头合是当午，颔低合下吐。
5: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6: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0: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5: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十岁男孩，曾经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6: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5: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3: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0: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心因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 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此。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22: 这个事情的发展与数学模型啊差不多。初期啊惊喜之后，后金军终于呈现出了可怕的战斗力。鉴于上面经常扔万人敌，强就不去凿了，改爬云梯。冲过来的路上被大炮轰死一批，冲到城角被烧死一批，爬墙被弓箭火枪射死一批，没被轰死、烧死、射死的接着爬。与此同时啊，后金军开始组织弓箭队对这个城头射箭，提供火力支援。在这种拼死的猛攻下，明军开始大量伤亡，南城的守军损失达1/3以上，许多后金军爬上城墙与明军肉搏，是形势十分危急。祖大寿
17: 战败前，袁崇焕赶到了。袁崇焕并不在城头，他所处的位置呢，在宁远城正中心的高楼。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啊，登上这座高楼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城的战况。袁崇焕率军赶到南城，在那里呢，他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长久以来的训练终于显现了效果，在强敌面前，明军毫无畏惧，与后金军死战，把爬上城头的人赶了回去。与此同时啊，为遏制后金军的攻势，明军采取了新战略——火攻。明军开始大量使用火炬啊，除大炮、万人敌、火枪外，火球甚至火把，但凡能点燃的就往城下扔。这个战略是有道理的，你要知道这是冬天，而冬天时后金士兵是有几件棉衣的。战争是智慧的源泉。很快啊，更缺德的武器出现了，不知是谁提议啊，拉出来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了，甩到城下，用来攻击爬墙的后金士兵。于是壮丽的一幕出现了，在北风呼啸中，几条红色的铁索在南城飘扬，它甩向哪里，惨叫就出现在哪里。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后金的攻势被遏制了，尸体堆满宁远城下，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直至黄昏。至此，宁远战役已进行一天，后金军呢伤亡惨重，死伤达1000余人，却只换来几块城砖。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愤怒至极的努尔哈赤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夜战。夜战并不是后金的优势，但仗打到这个份上，缩头就跑，就是一个严肃的面子问题。努尔哈赤认定敌人城池受损，兵力已经到达极限，只要再攻一次，宁远城就会彻底崩塌。那
22: 那么在领导的召唤下，后金士兵举起火把，开始了夜间的攻击。正如努尔哈赤所料，他很快就等到了崩溃的消息，后金军的崩溃。几次拼死进攻后，后金的士兵终于发现他们确实在逐渐逼近胜利，用一种最为残酷的方法攻击无果，伤亡很大，尸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厚。如果他们全都死光，是可以踩着尸体爬上去的。沉默久了就会爆发，爆发久了就会崩溃。在又一轮的火烧炮轰建设下，后金军终于违背了命令，全部后撤。正月24日深夜，无奈的努尔哈赤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压抑住了心中怒火，准备明天再来。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放弃进攻，第二天历史将会彻底改变。袁崇焕已顶不住了，他已经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连他自己也亲自上阵，左手还负了伤。如果努尔哈赤豁出去再干一次，后果将不堪设想。努尔哈赤放弃了，他坚持了，所以他守住了宁远。而下一个问题是啊，能否击溃后金，守住宁远？从当天后金军的表现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能。没有帮助，没有援军，修了几年的坚城，只用一天就被打成半成品。敌人的战斗力太过强悍，很明显呢，如果后金军豁出去在这里待上几月，就是用手刨也刨下来了。对于这个答案，袁崇焕的心里是有数的。于是他想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必定失守，还守不守？他决定坚守下去，即使全军覆没，毫无希望，也要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军队应该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毛泽东。袁崇焕很清楚，明天城池或许失守，或许不失守，但终究是要失守的。以努尔哈赤的操行成绩，接踵而来的必定是杀戮和死亡。然而袁崇焕不打算放弃，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援军、没有粮食、没有理想、没有希望，依然能够坚持下去的人。42年前，袁崇焕出生于穷乡僻壤，平凡地中了秀才，平凡地中了举人，平凡地落了榜，平凡地再次赶考，平凡地再次落榜，平凡地最终上榜。然后是平凡的知县，平凡的处级干部，平凡的四品文官，平凡的学生，直至他违抗命令，孤身一人面对那个不可一世、强大无比的对手。40年平凡的生活，不断的磨砺，沉默的进步，坚定的信念，无比的决心，只为一天的不休。以前有个人呢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上天就不会放弃你。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25日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于是他等来了奇迹。天启6年正月25日，改变历史的一天，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啊，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经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了。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后，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 无论将领们怒吼还是威胁，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任你怎么说就是不冲，这是可以理解的啊。人家出来打仗说到底呀，是抢点东西发发小财儿，现在人家

0: 体告别，追悼会都省了，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一丢了事儿，烧完接着打。诺哈赤几近乎疯狂，现在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宁远，也不是辽东，而是脸面。起兵30年纵横天下无人可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太丢人了，实在太丢人了。所以他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夺回这个面子，不想丢人就只能丢命。面对蜂拥而至的后金军呢，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大炮。要说这外国货呀还是挺靠谱，在城头上轰了一天，非但没有炸膛，还越打越有劲儿。东一炮尽皆糜烂，西一炮尽皆糜烂，相当皮实。但是意外还是有的，具体说来是一起安全事故。很多这个古装电视剧里啊，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一个人站在这个大炮后，拿一火把，引信点燃后，轰的一声，炮口一圈白烟，远处一片黑烟，这炮啊就算打出去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按此方式发射这个红衣大炮，必死无疑。
1: 我认为啊，这个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交打炮，绝不仅是服务意识强，说到底呀、啊、是怕出事儿。
0: 由于红衣大炮的威力太大，在大炮轰击时啊，炮尾炸药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巨大到震死人不成问题。所以每次发射时都要从炮筒牵出一条引线，人呢躲得远远的，拿火点燃再打出去。经过这个孙元化的培训呢，城头的明军呢大都熟悉这个规程，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然而在25日这一天，由于城头啊忙不过来，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一手拿线，一手举火，就站在炮尾处点火，结果啊被当场震死了。
1: 但除去这起安全事故外，整体情况还算正常。
0: 大炮不停的轰，后金军不停的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直至那历史性的一炮。到底是哪一炮？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对于此人的身份呢，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呢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呢是压根儿不提。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呀，我也不说。于是接下来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2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5里之外。很明显，坐在黄帐子里那个人是个大人物，但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呢，死个把领导也不算什么大事儿。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第二天，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后金军依然在攻城，攻势呢比前2天更为猛烈，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崇焕，这是撤退的前兆。几个时辰之后，后金军开始总退却。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

0: 所以在临走之前呢，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绝华岛上，那里还驻扎着几千明军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结上了厚厚的冰，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向岛上发起猛攻，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此外，士兵屠杀了岛上的所有百姓，以显示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并向世间证明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宁远之战就此结束，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一万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铩羽而归。此战后金损失极为惨重，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仅伤亡将领两人士兵五百人，但很明显呢，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数学应用题：一，石门大炮轰六万人，轰了两天半，每炮每天只轰20炮。最保守的数字啊。问：总共轰多少炮？答：以两天计算，至少400炮。数学应用题二：后金军总共伤亡500人，以明军攻击数计算，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答：以500除以400，平均每炮轰死1.25人。参考史料，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命。综合由应用题一、应用题二及参考史料得出结论如下：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哎呀，胡扯呀，到此结束啊。根据保守统计呢，在宁远战役中呢，后金伤亡的人数大致在4000人以上啊，损失大量的攻城车辆兵器。这是自万历46年以来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或许直到最后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击败了他，那座孤独的宁远城，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还有那10000多陷入绝境的明军。他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一种信念，即使绝望毫无生机，永不放弃。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因为7个月后他就翘辫子了。天启6年8月11日，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他的死因呢有很多说法，有说是被炮弹打坏了，也有说是病死的，但无论是病死的还是打死的，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关系。挨炮就不说了，那么大一铁坨子啊，外加各类散杀，穿几个窟窿不说，外加上破伤风，哎，这人就废了。就算他没挨炮，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损害，有点心理障碍十分正常。外加努先生自打出道以来呢，从没吃过亏，败在无名小卒的手上实在太丢面子，就这么憋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呢，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击退努尔哈赤后，他立即派出了使者给努老先生送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你横行天下这么久，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应该是天命吧。努尔哈赤很有礼貌，还派人回了礼，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账。至于努先生的内心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呀，是这样的：我自25岁起兵以来，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小小宁远竟然攻不下来，这是命啊。说完不久就死了。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对于这个人的评价呀，众说纷纭。有些人呢说他代表了先进进步的势力，冲击了腐败的明朝，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云云云云。我呀才疏学浅啊，不敢说通晓古今，但基本道理我还是懂的。遍览努尔哈赤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强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变成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啊，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一下。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利。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关上爱别人的门。这首歌的歌词简直卑微到了极点，可以说是当时女舔狗的世界天花板，把出轨对象后的心酸唱得有点甜美委婉，知道对方出轨还一点也不生气，愿意和他在一起。整首歌曲表达了深爱一个女孩对爱情的坚持和奉献，也反映了爱情的矛盾和无奈。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香水有毒》，由胡杨林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19日。这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其歌词的含义是一个深爱着男人的女孩，为了倾尽所有为男人奉献，哪怕男人出轨仍死心塌地的去讨好男人。女孩希望用自己的真心来换回男孩的心，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坚持和包容的态度。

0: 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彷徨又大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
1: 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最近抖音大元哥的遗憾又让这首歌活了起来，简单的故事总是让人感动。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遗憾终究是遗憾。歌曲的曲调很舒缓，又丝丝的忧伤，像陌路的过客，也许似曾相识，可是转身或许就已陌路，忧伤。

首歌的歌名叫做《其实都没有》，由杨宗纬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29日，收录在专辑《初爱》中。

生者都为过客，陪你度过一程的人，发生过的好的坏的快活的心酸的事，其实都是个过程，有憧憬，有失望，有奋不顾身，也有悔不当初，所有最伤最痛最后也都会沉淀为平静，没有必要假装。曾遇见过的，现在正经历的，都在思念和憧憬里成了过去，虽不能说再见只是陌生人，可却已然是陌路。

不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不会有人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让你觉得世界不算糟。最近总是单曲循环听这首歌，听到了成年人的无奈，听出了心底的那抹不舍。

个青春懵懂的年代，路是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纵有千般无奈，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个人穿越千山海为你而来，捡起七零人碎的你，把所有的例外和偏爱都给你，给你久违的安全感，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有关的歌名叫做《总会有人》，由向思思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4日。心里有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忽略你。沉默是答案，躲闪是答案，不再主动是答案。其实你早就明白。

可是总会有人逆光而来，配得上你所有的美好，总会有人山高路远，风尘仆仆为你而来。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对的人总是会迟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

但是体育商业新地标，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只是从这个世界经过，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拥抱所有生命的喜怒哀乐，听被拔掉的羽毛诉说，翅膀要征服的天空广阔，他不难过。旁观者的目光总能传出独特的温度，真挚与陪伴让他更加勇敢，穿越滂沱大雨，传递目光的温度，才接纳和勇气自由与心怀。

视着才会相遇，倾听过才会共鸣，淡然相遇，热烈旁观，拥抱一切，致敬追寻，做一个平凡且礼貌的旁观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旁观者》，旁观者的视线里，河流的色彩是一条路的阳光和最终的梦想给的。在旁观者的耳朵中，夜色下的车轮低唱着，追逐着方向，穿过一条陌生的灯火的陪伴。蜂鸟的一片羽毛落在整片天空的包容中，秋天的一片落叶在感受着四季的循环生机，这些瞬间被纳入核心的鼓点，捕捉着生机与激越的层次，干净简洁的不断自我澄清，渐渐地铺展开生命的原野。你忽然明白，他们不需要指点和切勉，这片原野足以

0: 我爱新鲜，也会爱陈旧；我爱梦醒，也会爱梦游；我爱重逢的人紧紧不撒手；我爱曾经失去的所有。这首歌的歌词温暖且深情，配上了王一博悦耳动听的歌声，仿佛将听众带到了一个美好的梦境中。
1: 与你下终于长出了
0: 在寒冷的冬天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这首歌真的治愈了我，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因为万物可爱。

首歌的歌名叫做《万物可爱》，初春与深秋都是时间的轮回，是生命的历程。初春时，我们充满希望，期待着一切美好。深秋时，我们收获满满，感叹着一切美好的结束。生命是一个过程，我们珍惜每一个阶段。

然知道爱都有翅膀，因为太爱所以会原谅，漆黑空心也想被释放，奈何思念比恨更顽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能体会到歌中那种伤感，特别是高潮部分，唱出了情怀，唱出了感伤，唱出了释怀。

深爱过一个人，分开后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再爱上另一个人。可能就像歌词所唱的一样，当知道他受伤时，因为太爱所以会选择原谅，所以仍旧会心痛。愿每个人都拥有值得回忆的爱情，希望大家也都能喜欢上这首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空心》，由光泽演唱，收录在专辑《光泽》中。分手的恋人很多都会经历一段心如死灰的时期，有的人很难放下，所以时间也会持续很长。所以离开你以后，我的心仿佛也变空了，心里空荡荡的，无比孤独。我的眼泪是真的，心酸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也是真的。可惜我们都逃不过现实的残酷，我们都败给了时间，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们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学员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

0: 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青春热血流行，用动感旋律点燃激情，用励志歌词唤醒勇气，致敬永不褪色的青春与热爱。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滚烫的梦想，是一往无前的勇气，是敢闯敢拼的热血，是永不言弃的坚持。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帆，以热血为桨，在动感旋律里燃烧激情，追逐热爱，致敬每一个热烈的少年。热爱105度的你由阿四演唱，是近几年最具活力的青春金曲，旋律轻快动感，节奏活泼跳跃，唱腔甜美元气，像夏日的阳光，热烈又耀眼，歌词充满青春活力。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唱出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对青春的自信，治愈忧伤，点燃快乐，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的热烈与美好。

天问由刘宇宁演唱，旋律大气磅礴，节奏强劲有力，嗓音高亢嘹亮，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节奏激昂铺开，唱腔热血霸气，把少年的桀骜、追梦的执着、不服输的倔强唱得淋漓尽致，歌词豪迈有力量，一剑开天门，策马踏凡尘，道尽少年不惧挑战、勇敢追梦的热血与勇气，点燃激情，唤醒斗志，适合在迷茫时聆听，重拾前行的力量。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着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城山水迢迢，只因

莫欺少年球由九连真人演唱，方言摇滚热血又接地气，旋律劲爆有力，节奏强烈冲击，唱腔粗犷豪迈，满是少年的倔强与不甘。歌词直白戳心，莫欺少年穷，莫欺少年梦，唱出底层少年不服输不低头勇敢追梦的热血与坚韧，至于自卑激励前行，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少年的骨气与力量。

系阿明，热天威出现头天，热战斗长，御姐嘛，看片放唔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还有钱啊哈，冇卡人啊，热天威要出头嗰日嘅。

送你一朵小红花由赵英俊演唱，旋律温暖励志，唱腔深情治愈，满是温柔与力量。前奏轻柔舒缓，唱腔真挚温暖，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对少年的鼓励唱得入心。歌词温柔又有力量，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勇敢面对挣扎。致敬每一个与困境抗争、勇敢生活的人，治愈伤痛，给予温暖，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希望。

跳楼机由利比演唱，融合旋律与复古流行，旋律动感慵懒，节奏流畅上口，嗓音独特不羁，满是青春的洒脱与张扬，前奏轻快抓耳，唱腔随性帅气，唱出少年的自由洒脱与不拘一格，歌词直白有态度，跟着音乐跳动，把烦恼都放空，释放压力，摆脱束缚，让我们在动感旋律里尽情狂欢，感受青春的自由与热烈。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FM 95.5，
2: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青春热血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忧伤，不颓废，只用最动感的旋律唱最热烈的梦想。有人说，青春热血歌是成长的加油站，藏着我们的激情、勇气、倔强与梦想。它的温柔旋律却有穿透迷茫的力量，它的直白歌词却能点燃心底的热血。它满是少年意气，却能陪伴我们走过低谷，重拾勇气。无论是热爱105度的你里元气热爱，天问里的少年豪情，还是莫欺少年穷里的倔强坚韧，每一首青春热血流行都是一段青春，一份热血，一种力量。在这个容易迷茫偶尔忧伤的时代，我们常常丢失勇气，褪去热情，而青春热血流行歌曲恰好唤醒我们心底的少年心气，点燃激情，重拾勇气，让我们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愿这些动感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迷茫的时刻，点燃你所有的热情与勇气。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由王源演唱，旋律清新动感，唱腔温柔治愈，满是青春的浪漫与热烈。前奏轻快舒展，唱腔干净深情，把少年的心事、青春的浪漫、追梦的勇敢唱得细腻动人，歌词唯美有态度。下野了，风遇了，我们相遇了，唱出青春的美好，相遇的幸运，追梦的坚定，治愈孤独，浪漫治愈，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的浪漫与热烈。

朱雀由时代少年团演唱，旋律大气磅礴，节奏强劲有力，嗓音整齐热血，满是少年的团结与追梦的执着，前奏激昂震撼，唱腔热血霸气，把少年的梦想、团队的力量、无畏的勇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励志向上，朱雀展翅向光而行，激励我们心怀梦想勇敢前行，不负青春，不负热爱。

山水之恋由云朵演唱，旋律悠扬大气，唱腔甜美婉转，满是青春的浪漫与深情。前奏唯美铺开，唱腔清澈治愈，把跨越山河的爱恋、青春的深情与执着唱得动人。歌词诗情画意，高山有情，流水有爱，唱出青春爱情的纯粹、坚定与美好，治愈伤感，浪漫温暖。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爱情的温柔与热烈。

热烈的少年由 B 扣演唱，充满活力与青春气息，激昂旋律，动感节奏，满是少年的热血与执着，唱腔充满力量，歌词励志向上，热烈的少年不惧风和雨，展现少年追逐梦想的坚定，面对逆境的勇敢，激励我们保持少年心气，勇敢追梦，永不言弃。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青春热血流行的世界，有动感旋律，有励志歌词，有元气热爱，有勇敢追梦。无论你正迷茫、失落、疲惫还是退缩，愿这些热烈的旋律能给你激情，给你勇气。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保持少年心气，勇敢追梦。愿你历经挫折依然心怀热爱，热血前行。愿你在青春的歌声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1: 调频95.5兆赫，
22: 中波1269千赫，
2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6: 曲艺包罗万象，
2: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鄱阳湖上大战即将爆发呀！朱元璋派兵封锁了鄱阳湖的出口，扼住了陈友谅的退路，随即布阵展开进攻。但是陈友谅带来的战舰这回比前几次高大的多呀，这战舰高大无比，号称巨舰，而且用铁锁链一艘一艘的他都给连上了，旌旗楼船望之如山。相比之下，朱元璋那水军呢，都是小舟，那小船跟人家简直够不着。连打了三天，朱元璋的部队屡屡失败，人家上打下不费蜡，他打下边往上够不着啊，这吃着亏呢。水军元帅向朱元璋进言呢，您可不能再犹豫了，主公，现在将士作战不是不拼命，而是双方舰船大小相差悬殊，只可用火攻了。朱元璋一想，对呀，当年官渡大战，当年赤壁大战，那都用过火攻啊。尤其是赤壁大战的时候，孙权用火烧曹操，烧得多解气呀，我怎么就不能效江东莽氏啊，我也学学孙权得了。准备火攻，命人准备几条小船装满了火药，芦苇，挑选数名敢死队员呢。傍晚时分，刮起了东北风，七条小船受命出发，是直冲水军大寨，奔着陈友谅的大军就冲过来了。赶等的小船也靠近了，就着风向，唰一下把火就点起来了，风急火烈，霎时间数百艘巨舰全都着了，战火这么一烧是硝烟弥漫，满天都红色的，被火苗给烤的吧，湖水都红了。陈友谅的大船巨舰不是连在一块儿了吗？倒霉就倒霉连在一块儿了，无法逃脱呀。好些将士被烧的在船上都转了向了，活活被呛死，还有的冒着险从大船上跳下来扎水里淹死了，就连陈友谅的两个兄弟也死于大火呀。打这儿之后，又经过几次战斗，锐气已经完全被挫败的陈友谅军队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攻守，是频频失利，士气日益低落，连他的左右副将都投到了朱元璋军中。陈友谅一气之下下令把俘获的朱元璋的将士全都杀喽。朱元璋闻听此讯，马上命令释放俘虏，给受伤的俘虏疗伤，传令全军今后如果再抓着陈友谅的部下 一律不许斩杀呀。什么玩意儿就怕比呀，那边朱元璋的部下都被杀了，而现在朱元璋手下陈友谅的部下一律给予治疗，放你们走。这消息一传过去，陈友谅的部下更没有斗志了，朱元璋的部队进一步坚定了死战必胜的决心。陈友谅眼看大势已去啊，只得率残部向湖口突围。朱元璋的军队齐发箭矢，乱箭如雨。陈友谅探头苍白这么一看呢、啊，怎么这么寸呢、啊？他原意想看看哪射来这么些箭，这脑袋刚往外边这么一探，被一只流矢射中梗嗓啊，当场毙命。鄱阳湖大战，陈友谅都死了，部将带着陈友谅的尸首，带着他的儿子，趁着夜色逃回武昌啊。在这场著名的鄱阳湖水战中，朱元璋以少胜多，转过年来亲率大军征伐武昌，歼灭了陈友谅的残余势力，陈友谅的儿子陈礼也投降了。这样一来，陈友谅的国土尽归朱元璋所有。这一年朱元璋才宣布称吴王，这是最晚的一位称王的。消灭陈友谅之后，朱元璋遇到了另一个强劲对手，就是那位张士诚。张士诚也自称吴王，张士诚的小名啊叫张九四，这位是泰州人，范颜为业。元朝末年群雄分起的时候，他也趁势是聚众起兵啊。经过十年经营，拥兵数十万，占有淮水下游、江苏东部跟浙江北部的广大地区。公元1363年，张士诚以平江作为都城，在苏州自称吴王了。张士诚外表上看来，这个人是持重寡言、轻财好施，很爱施舍百姓、救苦救灾啊，所以四方宾客无不冲着他的大名前来投奔。也有很多人知道张士诚胸怀大志，他这叫笼络人心。但甭管怎么说吧，张士诚看起来很大气，但实际这是做出来的，他就那么表现一番，仅此而已。实际他也没什么远见，特别是占据平江之后，身处繁华之地，张士诚骄奢懈怠一点一点的暴露出来。手下将官忙于聚敛钱财，他自己终日是笙歌宴舞，只要一有打仗，将官们一个个都不出来，非得张士诚下达重赏，许以高官厚禄，赐你田宅，得达到目的了，这大将才勉强出来领命呢。您说这仗还能打得赢吗？丧失失地，张士诚对手下也不很追究，反正上下就惹惹敲破锣吧，就糊弄着，上糊弄下，下糊弄上，全军上下最没有的就是斗志。当朱元璋跟陈友谅进行鄱阳湖大战的时候，陈友谅处于劣势之中，曾经派人前往平江约请张士诚帮忙协同作战，以共同来对付朱元璋。如果张士诚这会儿要出兵，那么陈友谅就会跟他形成夹击之势，朱元璋必败呀。但那会儿张士诚一心想守静观变，做壁上观，就这么看着。张士诚是按兵不动，这才使得朱元璋取得了对陈友谅绝对的胜利，一下把陈友谅给灭了。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迅速回师攻击张士诚占据的淮河以东地带，包围了高邮。哎呀，这会儿张士诚才如梦方醒啊，连忙派水军溯江前往救援呐、啊，再去救陈友谅。陈友谅都死了， 战机都丢了，各路兵马节节败退，尽失淮水下游地区啊。这会儿朱元璋呢已经坐镇在应天府，开始谋划对张士诚的进一步攻击。有人表示担忧啊，认为张士诚虽然损兵折地，但兵力未衰呀，占的地盘不小，土地挺肥沃，老百姓也挺富有，积蓄也很丰厚，如果立即攻击恐怕难以成功吧。有人反对朱元璋进兵，但是朱元璋思前想后，最后还是下达了乘胜进军的这个命令啊。有大将军徐达积极响应。公元1366年，朱元璋发布檄文声讨张士诚，

0: 命令徐达、常遇春统帅20万大军出击呀。出发前，朱元璋与诸将商议，定下了先取湖州、杭州，再为平江的战略，同时通令全军，城下之日不许随意杀害百姓，不要随便毁坏百姓的庐舍，不许伤及庄稼。张士诚的母亲就在平江城外埋葬，不能动了他母亲的灵寝。会朱元璋这一命令下达，大伙好些都不理解。徐达告诉就按吴王的命令行进吧，率大军从打太湖进为湖州啊。张士诚派6万人马前往救援，但是难解其围。这会儿张士诚可感觉到情况紧急了，亲自督战也被打败了，湖州守将出城投降，跟着嘉兴城、松江府、杭州相继投降失陷，最后被这苏州城啊就变成一孤城了，四周围全都归了人朱元璋了。徐达众将很快就对平江形成合围之势，张士诚坚守城池数月不出战，就这儿耗着，反正城里够吃够喝呀。可把城外的朱元璋急坏了，他派人送信告诉张士诚啊，劝他投降以全身保足，你自己没事，你这一家族也能获得性命啊。张士诚根本就不答复，朱元璋组织几次突围都不能成功。张士诚军中有永胜军，号称10条龙啊，这些人马是骁勇善战，为张士诚所宠任的。这10条龙10位大将经常穿的是银铠，配的是锦衣，出入战阵，你想那银铠在阳光下一照的不白的吗？疆场上跟10条白龙一样，还配着锦衣，有时候就好像那龙身上扎了什么红花一样，团花朵朵，瑞彩千条。这10员大将怎么样啊？最近在突围当中不用锦衣也挂了花了，那银甲都被鲜血给染红了，突围战中都吃着败仗，几员大将相继阵亡啊。张士诚放声痛哭啊，看来形势对他张士诚是越来越不利了。这时候曾经有部将前来游说，建议张士诚开城门扶金待命，不失万户侯啊，你就投降就得了。张士诚想了一天一夜，告诉前来劝降的曾经的部下，谢谢你的好意，让我再考虑一番吧。最终张士诚也没走投降这条路。久困之下，又有人向张士诚献计，说拆了城中的木石、房屋、祠堂、民居，制成飞炮，对付攻城的将士。张士诚点头同意了，只要能守住城怎么都行啊。朱元璋的大将徐达马上也想起对策了，用树木架起房屋来，上面覆盖上竹篱笆，士兵在下面抬着他攻城，这样上面这顶子就能有效地防止城上扔下来的石头啊、树木什么的，能够继续进攻。徐达派领众将举着带顶子这种楼车，终于攻下了苏州城。公元1367年，平江城被朱元璋拿下了。城破之后，张士诚想纠集残余再战，然而树倒猢狲散，走的走，逃的逃，所剩仅几骑人马，张士诚只能是仓皇回府。早在被围困的时候，张士诚曾经很忧虑地对自己的夫人刘氏讲啊，我快完了，我恐怕马上就要败亡，你们怎么办呢？刘氏夫人看了看张士诚，君不必担忧，妾绝不能辜负于你。刘氏就在齐云楼下堆积木柴，眼看着城池被攻破了， 他将张士诚的妻妾都赶到齐云楼上，吩咐底下放火，纵火自焚呢，他自己也自缢而亡。张士诚悲愤交加，独坐府中，眼看日暮时分，他关起门户，自悬于梁上。他刚刚吊上时间不长，被亲兵发现了。哎呀，主人呐，王爷呀，又给他救过来了。再想死不行了，徐达的人马已经进来了。徐达亲自劝降啊，张士诚闭目不语。徐达一看，怎么说他也不吭声了，让人把他从屋里边抬出来。抬哪去？抬船上，运回应天府，交给吴王朱元璋得了。就在这船上，张士诚是绝食求死啊。船到应天的时候，稍不留神，他终于上吊成功了。张士诚自杀这年刚刚47岁。消灭了张士诚，朱元璋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1368年，正式称帝了。这时定国号为明，将平江改为苏州府。平江之围长达10个月之久啊，朱元璋因此迁怒于城中的居民呢、特别是那些豪族大户。朱元璋责怪他们帮着张士诚守城守这么久，所以我要报复。攻下平江城之后，他把苏州的富民都迁到他老家凤阳去了，当时不叫濠州吗？整个大搬家呀。朱元璋一时盛怒，特地加重赋于苏州松江地区啊，没收豪族跟富民的土地作为官田。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州人苦于重赋，民间传言困我无民年500，祸由明祖怒张王啊，吴地百姓的痛苦都是因为张王张士诚气恼了明太祖朱元璋啊，要不祸由明祖怒张王吗？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当然离不开一批重要的人才了。他的帐下集中了一批文人谋士，为他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那位刘基刘伯温。刘基自叫伯温，是浙江青田人，从小聪慧过人呢、他的老师曾经对他进行一番预言嘛，说将来这个孩子前途无量啊。刘基博览群书，博通经史，尤其精通谶纬之学。有人把他跟三国年间的那位诸葛亮先生相提并论。元朝末年，刘伯温中了进士，做过高安县的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等官职，后来弃官还乡，写了那篇《玉离子》。朱元璋的军队打到浙东的时候，早就听说刘伯温的大名了，再三相请啊。刘伯温被感动了，出的家门投归到朱元璋的麾下。朱元璋十分高兴，特地为刘伯温跟宋濂几位当时名人，一共是4个，盖了一座礼贤馆，恩礼备至。为什么？这给天下那些还没浮出水面的人才看呢，看这几位贤才我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初到军中的刘伯温向朱元璋进言，您要攻打张士诚，张士诚这个人固步自封，不足为虑啊。而陈友谅呢，挟持徐寿辉，名号不正，地处上游，处心积虑要进攻我们，应当设法先消灭陈友谅，然后孤立张士诚，可一举而攻克呀。最后他们在北向中原，成就王业呀。应该说这个形势的预计跟发展，刘伯温站在战略的高度，对他的预测是正确的。朱元璋就按刘伯温说的，先打陈友谅，后打张士诚，最后派徐达北伐中原。每次较大的军事行动都有赖于刘基的智谋啊。 刘吉长什么样啊？白面书生吗？
1: 不是，
0: 史书记载这位刘伯温先生长得是高大魁梧，满脸虬髯，虬髯串脸胡子带卷儿的。说这位刘先生跟朱元璋一谈论起天下大事的时候，往往是慷慨激昂，一形于色呀，常常是料事如神。刘伯温密切关注天下形势发展变化，用自己渊博的学识跟异乎寻常的洞察力进行分析推断，所以他的预测事情往往很准确，赢得了料事如神的赞誉。要不老百姓传说怎么说这位刘先生未卜先知啊？还有人传神了，说他大半夜自个在这帐中左圈右圈转转就能呼风唤雨。其实啊，这跟刘伯温研究天象有关系。刘伯温通过观察天象，根据天气变化制定策略，安排行军打仗。另外呢，他也经常利用天气变化做一些好事。在朱元璋刚刚称吴王那年，江南大旱，刘伯温夜观天象一算，看出来近日将降大雨啊。他马上对朱元璋说，天一直不下雨是因为狱中有冤案呐。古时候这天文现象跟人间的凶吉经常连在一块儿，所以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话深信不疑，马上让刘伯温你赶快复查狱中的案子，平反冤案吧。几天后果然是乌云密布，下了一场透雨啊，这雨都给下透了。刘伯温趁机劝朱元璋制定法律，要不然这监狱中杀的人太多太乱了。就这样多次利用机会劝朱元璋不要过于严刑峻法，他多次跟朱元璋讲，严霜冻雪之后必定是阳春季节，国家已经安定，施政就应当宽和一些。朱元璋没少了按刘基说的话去纠正自己的过错。当了开国皇帝之后，朱元璋封刘基为程义伯，一度还曾经想让这刘伯温做丞相，但是刘基坚决推辞啊。怎么，刘爱卿就不愿意帮着朕吗？不对呀，陛下，臣不够丞相的材料啊，选丞相如同换栋梁，必须用大木头，如果用小木头，那房屋就会倒塌呀，我并非栋梁之才呀。朱元璋一听，那朕问你，杨宪、王广阳、胡惟庸这三个人，他们哪位可做丞相啊？刘伯温一听，这三个人嘛，让我想一想。刘基心想，这我怎么表态呀？可皇上问自己又不能不说，就因为这一番表态，刘伯温才给自己带来了杀身。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7: Come on！
8: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9: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朱元璋问刘基关于丞相人选的问题，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他们三个人哪个更适合做丞相啊？刘基不表态不行了，哎，陛下，做宰相的人要持心如水，以义理作为权衡的标准，公正无私才可以啊。杨宪有宰相之才，但是没有宰相的气量，汪广洋呢，那更加偏狭，度量极小。至于胡惟庸嘛，就如是一架马车呀，只怕有一天会圆倒车翻，陛下要慎重啊。朱元璋听完，光着点头，并未表态。要不还是刘爱卿你做丞相吧？不不不，我万万不可做丞相。臣嫉恶如仇，又耐不住事情的繁琐，担当不了重任。天下有的是人才，陛下只要悉心物色，一定能找到合适之人呐。刘基坚决不干，朱元璋也不好勉强。后来真是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当过丞相，结果都被刘基言中，很快被罢相啊，甚至连脑袋都丢了，这是后话。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对这些开国的文武功臣可就不放心喽，他是多有猜忌呀。刘基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加上这刘伯温性情是刚烈极恶，得罪了很多人。您比如说那谋士李善长，跟刘基两人就不对付。胡惟庸作为当朝权贵，跟李善长是一伙的，自然也看不惯刘基。所以就在朱元璋封刘伯温为程义伯之后的第二年，刘伯温告老还乡不干了。回到自己的老家青田之后，刘伯温天天是饮酒下棋，觉得这个隐居生活过得还真不错，从不谈论自己过去的功劳。有一天呢，青田县的县令要求拜见刘伯温，一听心想，我见你干嘛呀，我都退归林下过隐居生活了，县令是朝廷命官呐，告诉手下就说我病了，婉言谢绝。一而再再而三，这县令怎么请求刘伯温都不给他面见，这县令也急了急了， 是不是嫌我身上有功名，我是大明朝的官儿，你不见我呀？我办办吧，办办啊！这清田县县令扮成了一个农民，敲门去拜见刘基。你看是个普通百姓，刘伯温也就没客气，请进来吧。刘伯温这会儿正洗脚呢，见来人了，连忙吩咐赶快给我把鞋子预备好，擦了脚这就穿鞋呀。把来访的这个农夫请进屋中，热情留饭。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九牧先生大名想拜访。哎，刘伯温一听都是邻居，还拜访什么呀？今天在这吃饭，咱们好好聊聊。对了，您怎么称呼啊？再看这农夫脸蹭的一下红了。刘先生，我实不相瞒，我就是本县的小令啊。嘿，哦，您就是县令啊？刘伯温脸色一沉，连忙站起身来，一礼到地呀。县令大人，草民刘伯温有礼，跪倒他就磕头啊，把县令吓毛了，可不敢这样。打这儿起，这县令再怎么求见刘伯温也不露面了。为什么？刘伯温深深的害怕朱元璋顾忌自己，如果都告老还的林下，还在跟从政者频繁往来，这不就容易被人抓住罪名吗？所以什么县令啊，哪儿的大人呢，我一概不见。可就这样，刘伯温也没逃脱得了陷害。在浙江有一块地方叫潭阳，这个地方出来那个贩盐的比较多，既然有贩盐的，就有偷盐的抢盐的。刘伯温一想，朝廷要是在潭阳这个地方设立巡检司，就可以遏制盗匪呀。他就叫在京城做官的儿子刘连上奏此事，这是为朝廷着想。刘连呢，直接奏报给皇帝，没有事先通过中书省。这会儿谁在中书省掌大权呢？就是那位胡惟庸啊。胡惟庸执掌中书省，意欲独断专权，自然对这个事情很不高兴。加上在此之前听人说过，刘伯温不赞同自己当宰相，说什么大车好驾，难免一天要车翻喽。今儿我先把你翻过来。胡惟庸设计陷害刘伯温呢，他就来找这朱元璋来了。陛下，潭阳这个地方有王者之气呀，刘伯温是想用这个地方做他的墓地吧？朱元璋一听，是吗？将信将疑，虽然没有加罪，但还是剥夺了刘伯温的俸禄。在兴田的刘伯温一听大为惊慌啊，这是为朝廷着想，怎么还治了我的罪了？连忙入京谢罪，而且就留在朱元璋的眼巴前儿。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我还有什么造反之心吗？再也不敢回乡下待着了。但就这样一着急一生气，刘伯温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呀。当时的丞相胡惟庸假意前来探望，带来了一位著名的医生给刘伯温看病，开了方子，抓了药。刘伯温吃了这位名医的药之后，隔了几天就感觉到肚腹之中有一块拳头大的石头一样在那堵着，这气儿都喘不匀了。朱元璋一看刘伯温的病是越来越重了，派人护送他回乡吧，你还回老家养病吧。到家一个月之后，刘伯温病逝，享年65岁啊。除了足智多谋之外，刘伯温的文章也被后人推崇，评者都认为他的文章气昌而奇，堪称一代文宗啊，跟当时的名人宋濂齐名。除了《玉离子》之外，刘伯温还有《离梅公集》等等著作都收入程逸博文集之中。要按说呀，这刘基刘伯温是很谨慎的一个人，你想让他当丞相都没当，这样一个谨慎的忠心耿耿的大臣都不能得以善终，由此可见朱元璋为人够多么刻薄呀。反正这朱元璋现在是功成业就了，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朱元璋威名日著，霸业已成，手下的文官武将不反复劝他称帝，他也如愿以偿当了皇帝了。朱元璋在正式称帝前还有几番表演呢，天下大定之后行之未晚，他先不好意思称帝，是不好意思吗？实际他有担心，朱元璋还没放心那小明王韩林儿呢。韩林儿不是被养在滁州吗？后来朱元璋派自己的亲信廖永忠前往滁州迎请小明王到应天即位。在瓜州渡口的时候，这船呢翻个个，小明王淹死了，龙凤政权终结了。朱元璋顺理成章的就改元了，称为大吴元年，立宗庙社稷，自己先当了吴王，建宫室，开科举。与此同时，他派出的各路兵马是捷报频传呐，徐达了，常遇春了，攻破苏州，张士诚也倒了，方国珍也降了，陈友定也被抓住了。一时间，淮南、浙东、江西、荆楚等等地方尽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意气风发，一鼓作气派徐达、常遇春统兵20万，是北伐中原呢。长期跟着朱元璋征战的这些武将谋士们

哎呦，陛下可不敢那么叫，哎，终归是先生啊。看看这天下太平，皇帝万岁，分明是夸大之词，不符合古制啊，这是后人愣添上去的。我看把这旗子去了得了。李善长又夸了一通朱元璋。就在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接连雨雪几天阴霾之后，天空放晴了，有人说这是太平盛世的预兆啊。朱元璋精神焕发，率群臣赴应天南郊祭祀天地，祷告诸神，行祭告礼，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名建元洪武。李善长领着文武百官叩拜，是山呼万岁啊。朱元璋随后颁即位诏书，告中外天下，晓谕各处，然后祭太庙，追随前四代祖为皇帝。李成之后返回升殿，接受群臣朝贺，立马氏为皇后，世子朱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以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诸官员皆有加官进爵呀。这会儿刘基、刘伯温怎么能想到日后朱元璋对他的怀疑，以及对所有满朝文武的怀疑，以至于陷害呀？那都是后话了。如果说朱元璋是一个不错的皇帝的话，马皇后也是难得的贤内助，帮了朱元璋大忙了。朱元璋称帝之后，没有忘了结发妻马氏，封马氏为正宫皇后。民间传说管这马氏叫马大脚，说这马皇后特别的坏，心狠手毒，其实那是误传。马皇后正史记载，这是一个贤德的皇后。马氏本来是凤阳宿州人，跟朱元璋这都是老乡。马氏的父亲跟郭子兴是好朋友，马皇后的父亲临终前把女儿托付给郭子兴，你收为养女吧，要不我也不放心呢。就这样，马皇后成了郭子兴的干女儿了。这不后来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善于打仗，勇于作战，深受郭子兴器重，这才把养女儿马氏许配给他。从此马氏跟着朱元璋是辗转创业，这战争期间的生活当然是动荡不安了。尤其朱元璋由小而做大，这个时局的变化十分的艰苦，那不是马上就是幸福日子。马氏跟着他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马氏总想尽办法要安排好朱元璋的饭菜，自己有时候都顾不上吃顿饱饭呢。有一段时间，那还是在郭子兴帐下的时候，朱元璋受到别人的怀疑，郭子兴听信别人的谗言，对朱元璋多有猜忌。有一次借一个罪名就把朱元璋给关起来，不许给送饭吃。马氏一想，那丈夫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吃，不就饿坏了吗？不能让丈夫饿肚子呀。马氏跑到厨房偷了一些热烧饼，藏在怀中送给朱元璋吃。因为太着急，这烧饼刚刚要打那锅上拿下来，滚烫着呢，他把它揣在怀里，您想那肉皮儿多嫩呢，这一下烧饼一热，把那肉皮儿都给烫红烫糊了。朱元璋看到马氏的时候，马氏一敞怀，里边烧饼掉下来了，再一看这胸口怎么黑乎乎一块啊，被烧饼给烫糊了。这朱元璋深受感动啊，马氏就这样自己忍着痛苦，为了朱元璋宁可冒着军中禁令掉脑袋也在所不辞啊。他经常走访郭子兴的夫人，那不是他干妈吗，没少了给送礼，给说好话，替朱元璋打抱不平，这才使得郭子兴跟朱元璋化解了矛盾，尽释前嫌。事后多年，朱元璋回顾起那一段日子，说实际于心，永久不忘啊。尤其是马氏

0: 是一撩这衣襟儿，那芝麻烧饼给烫出那痕迹来，朱元璋一辈子也忘不了。现在人住在应天府，马氏对前方战事也十分关心。你别看这皇后她很简朴，亲自带领那些宫女们做女工，缝制军衣，纳军鞋，鼓舞士气啊。甭管是朱元璋跟陈友谅大战，还是跟张士诚大战的时候，马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把自己宫中的那些积蓄全都犒劳给了将士。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呐、啊。你看这两口子没问题吧，但是朱元璋对大臣可就费劲了。朱元璋称帝之后，有意仿照皇后的宗族啊，要加以封赏，马皇后是坚决推辞反对呀、啊。陛下不可乱行封赏，妾身的娘家并没有什么功劳，以免让文武寒心呐、啊。朱元璋经常向群臣称赞马皇后的贤德，朕有马皇后，就如同当年唐太宗有长孙皇后啊。朱元璋拿自己比作李世民，拿马皇后比作长孙似的。马皇后听到之后，对太祖也有一番进劝呢、啊：“陛下，妾听说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有这句话吗？”“有啊。”“陛下没有忘记妾与您同贫贱的往事，但愿陛下也不要忘了群臣跟您共艰难的日子。妾有何才何能，敢与长孙皇后相比呀？”这是谦虚吗？实际这是劝谏呐。马皇后看出来太祖朱元璋对群臣有一些顾忌了。对于自己的丈夫，马皇后太了解了，朱元璋心狠手辣的程度他最清楚，所以借夫妻之间的恩情来比喻，点醒朱元璋，侧面劝劝他，你也得照顾照顾那些往日跟你南征北战的大臣呢、啊。有的时候朱元璋在前面升殿裁决朝中大事，突然大发雷霆，做出一些对大臣不利的决定，等太祖回宫之后，马皇后得了信儿了，连忙进行规劝，尽力设法保全大臣的性命，有不少朝臣因此而逃得一命啊。后来朝中爆发了胡惟庸的案子，株连了很多大臣，就连退休在家的大学士宋濂也因为孙子被指为是胡惟庸一党而受到牵连。您想想，宋濂多大年纪，都在家退休多少年了，但是有九族连坐之说呀，孙子犯法，宋濂也得跟着被斩首啊。马皇后知道后，哭着就来找这朱元璋来了。陛下，老百姓家为孩子请个老师尚且恭恭敬敬，善始善终，何况天子啊。什么意思呀？现在这宋濂是太子朱标的老师啊，老百姓家请先生还不敢得罪呢，您怎么随意就能治宋濂的罪啊？再说宋濂退休在家多年，孙儿辈们办的事情他未必都知道啊。朱元璋这会儿正在气头上，他就想杀这宋濂，谁说他也不听啊，不听劝，一摆手下去吧，休得多言。过了一会儿，马皇后陪太祖吃饭，坐在一边是不沾酒肉啊。太祖朱元璋一看，怎么了皇后，你怎么一口也不吃啊？马皇后眼泪又下来了，我在为宋濂先生祷告祈福啊。朱元璋动了恻隐之心了，把筷子往桌上轻轻这么一放，好吧，朕不再追究宋濂的死罪了，下令赦免了宋濂先生。类似这样的事儿，马皇后做了很多。朱元璋对这位皇后还别说，真就是恩情不忘，甭别的， 就每日这三餐没有特殊情况，只能跟这皇后在一块儿吃饭。别的那些妃子美人再漂亮，没有陪朱元璋吃饭的权利。为什么呢？通过吃饭，朱元璋表示对结发之妻过去里对自己的帮助的那份怀念跟感激。也正因为有这个陪着吃饭的功夫，马皇后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别看这位马皇后身居内宫，但是她十分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啊。这一天她问朱元璋，陛下，现在天下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呀？太祖一听有点不太高兴，怎么，你母仪天下，统招后宫，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儿啊。不，陛下，您现在是天下之父，妾身当然就是天下之母，子民的事儿，我这做母亲的怎能不问呢？太祖一听倒是也有道理，你想知道什么吧，就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跟这马皇后讲一讲，马皇后借机该夸赞的夸赞，该规劝的规劝。有一次马皇后问询那些太学生，国家培养的高级知识人才，你们的妻儿子女衣食来源怎么样啊？大伙都摇头，我们够吃的，家里边未准能吃得好，三餐不饱啊。啊，那我要跟陛下提了。马皇后建议朝廷为太学生的家属设立粮仓，成为制度。你想，这些人在这国家学习，家里边三天两头的一劲儿告吃不饱，那能安心做学问吗？这一条就被立为制度，传承下来。元末明初，在江南吴兴这个地方有一个巨富，叫沈秀啊，当事人称之为沈万三，他们家财产得数以亿计，田户遍布江南呢。偏偏这位沈万三又喜欢夸父斗雄，南京筑城他也出钱帮着夯土，出钱筑城，买土买砖他有的是钱呢，占了多少啊？占整个南京城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他又提出要犒劳朱元璋的军队。这沈万三就算有钱也过于招摇了，这一来引起了太祖的忌恨。朱元璋眉头一挑，我得把他杀了。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
10: 鼠。
11: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关上爱别人的门。这首歌的歌词简直卑微到了极点，可以说是当时女舔狗的世界天花板，把出轨对象后的心酸唱得有点甜美委婉，知道对方出轨还一点不生气，愿意和他在一起。整首歌曲表达了深爱一个女孩对爱情的坚持和奉献，也反映了爱情的矛盾和无奈。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香水有毒》，由胡杨林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19日。这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其歌词的含义是一个深爱着男人的女孩，为了倾尽所有为男人奉献，哪怕男人出轨仍死心塌地地去讨好男人，女孩希望用自己的真心来换回男孩的心，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坚持和包容的态度。

0: 双手轻轻一触就破，彷徨又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迫。
1: 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最近抖音大元哥的遗憾又让这首歌活了起来，简单的故事总是让人感动，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遗憾终究是遗憾。歌曲的曲调很舒缓，又丝丝的忧伤，像陌路的过客，也许似曾相识，可是转身或许就已陌路，忧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其实都没有》，由杨宗纬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29日，收录在专辑《初爱》中。

生者都为过客，陪你度过一程的人，发生过的好的坏的快活的心酸的事，其实都是个过程，有憧憬，有失望，有奋不顾身，也有悔不当初，所有最伤最痛最后也都会沉淀为平静，没有必要假装。曾遇见过的，现在正经历的，都在思念和憧憬里成了过去，虽不能说再见只是陌生人，可却已然是陌路。

成的困难，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不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总会有人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让你觉得世界不算糟。最近总是单曲循环听这首歌，听到了成年人的无奈，听出了心底的那抹不舍。

回到那个青春懵懂的年代，路是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纵有千般无奈，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个人穿越千山海为你而来，捡起七零人碎的你，把所有的例外和偏爱都给你，给你久违的安全感，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首歌的歌名叫做《总会有人》，由相思思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4日。心里有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忽略你。沉默是答案，躲闪是答案，不再主动是答案，其实你早就明白。

可是总会有人逆光而来，配得上你所有的美好，总会有人山高路远，风尘仆仆为你而来。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对的人总是会迟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
8: 了，知道
7: 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只是从这个世界经过，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拥抱所有生命的喜怒哀乐，听被拔掉的羽毛诉说，翅膀要征服的天空广阔，他不难过。旁观者的目光总能传出独特的温度，真挚与陪伴让他更加勇敢，穿越滂沱大雨，传递目光的温度，才接纳和勇气自由与心怀。

视着才会相遇，倾听过才会共鸣，淡然相遇，热烈旁观，拥抱一切，致敬追寻，做一个平凡且礼貌的旁观者。

首歌的歌名叫做《旁观者》，旁观者的视线里，河流的色彩是一条路的阳光和最终的梦想给的。在旁观者的耳朵中，夜色下的车轮低唱着，追逐着方向，穿过一条陌生的灯火的陪伴。飞鸟的一片羽毛落在整片天空的包容中，秋天的一片落叶在感受着四季的循环生机，这些瞬间被纳入核心的古典，捕捉着生机与激越的层次，干净简洁的不断自我澄清，渐渐地铺展开生命的原野。你忽然明白，他们不需要指点和劝勉，这片原野足以。

0: 我爱新鲜，也会爱陈旧；我爱梦醒，也会爱梦游；我爱重逢的人紧紧不撒手；我爱曾经失去的所有。这首歌的歌词温暖且深情，配上了王一博悦耳动听的歌声，仿佛将听众带到了一个美好的梦境中。
1: 雨泥下终于长出了脸。
0: 在寒冷的冬天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这首歌真的治愈了我，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因为万物可

首歌的歌名叫做《万物可爱》，初春与深秋都是时间的轮回，是生命的历程。初春时，我们充满希望，期待着一切美好。深秋时，我们收获满满，感叹着一切美好的结束。生命是一个过程，我们珍惜每一个阶段，享受每一个时刻，因为万物可爱。

虽然知道爱都有翅膀，因为太爱所以会原谅，漆黑空心也想被释放，奈何思念比恨更顽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能体会到歌中那种伤感，特别是高潮部分，唱出了情怀，唱出了感伤，唱出了释怀。

深爱过一个人，分开后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再爱上另一个人。可能就像歌词所唱的一样，当知道他受伤时，因为太爱，所以会选择原谅，所以仍旧会心痛。愿每个人都拥有值得回忆的爱情，希望大家也都能喜欢上这首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空心》，由光泽演唱，收录在专辑《光泽》中。分手的恋人很多都会经历一段心如死灰的

时期，有的人很难放下，所以时间也会持续很长。所以离开你以后，我的心仿佛也变空了，心里空荡荡的，无比孤独。我的眼泪是真的，心酸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也是真的。可惜我们都逃不过现实的残酷，我们都败给了时间，败给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青春热血流行，用动感旋律点燃激情，用励志歌词唤醒勇气，致敬永不褪色的青春与热爱。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滚烫的梦想，是一往无前的勇气，是敢闯敢拼的热血，是永不言弃的坚持。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帆，以热血为桨，在动感旋律里燃烧激情，追逐热爱，致敬每一个热烈的少年。热爱105度的你由阿四演唱，是近几年最具活力的青春金曲，旋律轻快动感，节奏活泼跳跃。

乐，唱腔甜美元气，像夏日的阳光，热烈又耀眼。歌词充满青春活力，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唱出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对青春的自信，治愈忧伤，点燃快乐，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的热烈与美好。Super Idol。

天问由刘宇宁演唱，旋律大气磅礴，节奏强劲有力，嗓音高亢嘹亮，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节奏激昂铺开，唱腔热血霸气，把少年的桀骜、追梦的执着、不服输的倔强唱得淋漓尽致，歌词豪迈有力量，一剑开天门，策马踏凡尘，道尽少年不惧挑战、勇敢追梦的热血与勇气，点燃激情，唤醒斗志，适合在迷茫时聆听，重拾前行的力量。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着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莫欺少年球由九连真人演唱，方言摇滚热血又接地气，旋律劲爆有力，节奏强烈冲击，唱腔粗犷豪迈，满是少年的倔强与不甘。歌词直白戳心，莫欺少年穷，莫欺少年梦，唱出底层少年不服输不低头，勇敢追梦的热血与坚韧，治愈自卑，激励前行，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少年的骨气与力量。

阿明，热天会出现头天，热战斗长，雨姐嘛，看片放唔落，冒钱冒错路，唔是狂啊！以后还有钱啊哈，不看人呐、啊，热天会要出头个热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由赵英俊演唱，旋律温暖励志，唱腔深情治愈，满是温柔与力量，前奏轻柔舒缓，唱腔真挚温暖，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对少年的鼓励唱得入心，歌词温柔又有力量。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勇敢面对挣扎，致敬每一个与困境抗争勇敢生活的人，治愈伤痛，给予温暖，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希望。

跳楼机由利比演唱，融合旋律与复古流行，旋律动感慵懒，节奏流畅上口，嗓音独特不羁，满是青春的洒脱与张扬，前奏轻快抓耳，唱腔随性帅气，唱出少年的自由洒脱与不拘一格，歌词直白有态度，跟着音乐跳动，把烦恼都放空，释放压力，摆脱束缚，让我们在动感旋律里尽情狂欢，感受青春的自由与热烈。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青春热血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忧伤不颓废，只用最动感的旋律唱最热烈的梦想。有人说青春热血歌是成长的加油站，藏着我们的激情勇气倔强与梦想。它的温柔旋律却有穿透迷茫的力量，它的直白歌词却能点燃心底的热血，它满是少年意气却能陪伴我们走过低谷重拾勇气。无论是热爱105度的你里元气热爱，天问里的少年豪情，还是莫欺少年穷里的倔强坚韧，每一首青春热血流行都是一段青春一份热血一种力量。在这个容易迷茫偶尔忧伤的时代，我们常常丢失勇气褪去热情，而青春热血流行歌曲恰好唤醒我们心底的少年心气，点燃激情重拾勇气，让我们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愿这些动感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迷茫的时刻，点燃你所有的热情与勇气。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由王源演唱，旋律清新动感，唱腔温柔治愈，满是青春的浪漫与热烈，前奏轻快舒展，唱腔干净深情，把少年的心事、青春的浪漫、追梦的勇敢唱得细腻动人，歌词唯美有态度，下野了，风遇了，我们相遇了，唱出青春的美好，相遇的幸运，追梦的坚定，治愈孤独，浪漫治愈，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的浪漫与热烈。

朱雀由时代少年团演唱，旋律大气磅礴，节奏强劲有力，嗓音整齐热血，满是少年的团结与追梦的执着，前奏激昂震撼，唱腔热血霸气，把少年的梦想、团队的力量、无畏的勇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励志向上，朱雀展翅向光而行，激励我们心怀梦想勇敢前行，不负青春，不负热爱。

工厂由河南说唱之神演唱，现象级说唱，粗粝真实，满是底层少年的倔强与反思，旋律硬核有力，节奏强烈冲击，唱腔直白犀利，唱出平凡打工人的生活，底层少年的不甘与挣扎，歌词真实戳心，工厂的流水线，转不完的明天，道尽生活的不易，少年的倔强，激励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勇敢抗争，追逐光明。

山水之恋由云朵演唱，旋律悠扬大气，唱腔甜美婉转，满是青春的浪漫与深情。前奏唯美铺开，唱腔清澈治愈，把跨越山河的爱恋、青春的深情与执着唱得动人。歌词诗情画意，高山有情，流水有爱，唱出青春爱情的纯粹、坚定与美好，治愈伤感，浪漫温暖。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爱情的温柔与热烈。

热烈的少年由 B Cole 演唱，充满活力与青春气息，激昂旋律，动感节奏，满是少年的热血与执着，唱腔充满力量，歌词励志向上，热烈的少年不惧风和雨，展现少年追逐梦想的坚定，面对逆境的勇敢，激励我们保持少年心气，勇敢追梦，永不言弃。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青春热血流行的世界，有动感旋律，有励志歌词，有元气热爱，有勇敢追梦。无论你正迷茫、失落、疲惫还是退缩，愿这些热烈的旋律能给你激情，给你勇气。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保持少年心气，勇敢追梦。愿你历经挫折依然心怀热爱，热血前行。愿你在青春的歌声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0: 啊，
1: 哎，
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
2: 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简气分海河，河出睡夫缘，万般皆是命，半点尽由天。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李天霄这一嗓子，派人把卢广达给拖出去，可是拖出去啊，他并没说怎么处罚这个卢广达。卢广达被两个大汉拖出来了，像那样你赶快扑噜扑噜屁股走就得了呗，你就等于给自己找个台阶。可是这个卢广达特别仗义，办事还很认真，他又返回去了。王家千岁呀，我卢广达在您面前鞍前马后，请王家您给我个面子，千万要对杨王高抬贵手啊，我欠杨王的人情啊，当年我犯那么大的罪，杨王都对我手下留情啊，再说这仇一结不一结呀，我也是为您着想啊，您给杨王留了一条路，就是给咱自己也留下一条生路啊。他这观点对不对？对。他呢当时是被这些贪官逼得没办法，他才铤而走险。现在他身为兴州王手下的大将军，而且又欠着杨王的人情，他觉得他要是跟李天霄说一声，李天霄一定能给面子。你头一回为杨林求情，我把你拖出去了，我那是给你面子，你怎么还过来给他求情啊？啊，这下子可把这个李天霄气坏喽。今天假如这个卢广达要是不来为杨林求情，李天霄不光要杀杨林，还得取笑杨林呐。他要亲自动手把杨林这心肝肚子掏出来，他要祭酒。可这个

广达一来就把他的事给搅了，他就来气了。你这个卢广达呀，卢广达，你怎么脑袋不转弯呢？你欠杨林的人情，我不欠他的人情，我跟他还有杀身之仇，你怎么能干预我呢？要说这个李天笑，他知道这个卢广达为他立下的战功太多了，他能过关斩将，取得这么大的胜利。真就离不开这个卢广达呀，卢广达为他是出生入死，今天要是换上别人，他早就下令一块儿推出斩了。这个李天笑也是说一不二的人呐，他没那两下子，他也不能扯旗造反。还是那句老话，没有那弯弯肚子，他绝不能吃这个镰刀头。既然我已经兴州王的大旗，我要反隋，就一直反到底。我把杨王杀了，我就跟大隋彻底的决裂了，连调和的余地都没有了。我已经决心跟大隋决裂到底了，你怎么还来搅我的局呢？我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去呗啊！你怎么又返回来了？这下子可把李天笑气坏了，他二话不说，来人，在外边定好桩决，把杨林立即砍了。他也知道有这个卢广达在这儿啊，他也没办法掏杨林的心肝肺肚子了。这些刀斧手啥也没说呀，推着杨林就往出走啊。卢广达扑腾一下子又一次的给李天笑跪下了。兴州王啊，兴州王，请您看在咱俩多少年的交情，请您看在我立下那么多战功的份上，饶杨林一命吧。还是那句话呀，给老杨林留了出路，就等于给咱们留下一条退路啊。他哥哥巧夺天下，残害黎民，跟他没有关系啊。杨林的口碑十分的好啊，为人也厚道啊。我再一次为杨王求情，您就放了杨王一把吧。您要再不答应，这李天笑就问了一句，我不答应能怎么的？没想到这个卢广达嚓啷一下子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往自己脖子下一横，您要不答应，我就死在您面前。按理说这功夫，这个卢广达是拿自己性命来保这个杨王，你这个李天笑怎么也得给他面子。假如这位爱将要是真失去了，对你也是个损失啊，下一步打仗还得靠这个卢广达呀。可没想到这个李天笑啊，啪把衣服袖子一甩，他回屋去了，根本就没理这个卢广达。卢广达在那儿啊，继续抹脖子也不是，怎么说呢，他要真抹了脖子，杨林的命就更没了，他的命在，杨王的命才在呀。要说这个卢广达不愧是卢广达呀，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拎着宝剑腾腾腾腾去追杨林去了。杨王，杨王，我跟你一块儿受刑。受刑的人哪有这么受刑的啊，手里边拎把宝剑往刑场上跑，说我跟你们受刑啊，那不扯呢吗？当他腾腾腾腾这几大步追上了杨林，这杨林被刽子手啊给推着推到了庄爵跟前了，在庄爵上都被绑好了。没想到这个卢广达拎着宝剑冲上来了，要跟杨林一块儿赴死，把这些刽子手可闹愣了。他们得到的令就杀杨林一个人呐，怎么又来一个受死的？受死的还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谁呀？卢广达呀。一看这场面都懵了，不知道该怎么行刑了。这功夫就听稀溜溜一声暴叫，杨林那匹马叫起来了。咱不说了吗，跟人类最好的两种动物，一种就是狗，再不就是马，要不怎么说犬马之劳呢？你看那
杨林那匹马，那可是个杨林心肝宝贝呀、啊。当把杨林驮回来的时候，好像知道自己主子被人家捆了，走那方步稳稳当当，一点都没让自己主人呐受伤。不光把主人驮回来了，那对囚笼棒还在那铁骨梁上挂着呢。这马也有马心呐，可能他听说了啊，我的主人要被押赴刑场，一会儿就被砍头了，我得跟我主人打个招呼，他就稀溜溜叫了这一声啊。这一叫倒给杨林带来生的希望了，杨林就合计，我这坐骑要是能到我跟前儿，操起我那囚笼棒，我就能冲杀出去。可一合计，我这不是做梦吗？啊，我现在被人家捆着，都绑到庄爵上了，我根本骑不上我的坐骑啊。要说这功夫，他就看这个卢广达拿着宝剑过来了，卢广达要跟他一块赴死，能不能救了他，他倒没想。不过他知道，当年我对卢广达这救命之恩，看来这个人非常重感情啊。卢广达也是啊，他对这个李天笑池忠心耿耿，可我为杨林求情，你不给面子不说，我说我要跟杨林一块赴死，你连哼都没哼，哈都没哈呀，你是为了躲避呀、啊，还是不好意思、啊？你自己回屋去了。那这功夫我何不把杨林救了，我们俩一块儿冲杀出去算了？我吆喝一声啊，我就反了，得了。他是骑着他那匹坐骑来的，他那坐骑就拴到帐外了。这功夫他上前几家伙就把捆绑杨林的绳索给割开了。这些刽子手咱不说了吗？都是他原来的下级呀、啊。他喊了一嗓子，反了反了反了，大家都知道这卢广达武功高强啊，谁敢跟他对战呢、啊、这卢广达上前就搬运凳上了马，把这大枪就抄起来喽。这杨林呢、啊、也没人管了，他腾腾腾腾也就十几步就跑到自己那黄龙金睛兽跟前，他翻身上了马，就把这囚笼棒操起来喽。卢广达还带来一些自己亲兵卫士啊，很快就闯出一条血路。怎么没杀出一条血路啊？用不着，这些人都是卢广达的下级呀、啊，主动让开一条道，他跟杨林呐、啊、就冲杀出去喽。两人直接就投到隋营去了。这卢广达一反呐、啊。这李天笑啊，他一点准备都没有，人家卢广达是有备而来呀、啊。他把自己的兵马带来之后，让兵马都在帐外做好准备了。没想到这卢广达确实把这兵马真用上了，他为杨林反了李天笑，把这个李天笑弄得措手不及。当手下的旗牌官进来报告，说是杨林被这个卢广达给救走了。你们怎么不追呀？谁敢追呀？人家卢广达带着兵马来的。哎呀呀，这回这个李天笑是后悔喽。当初啊，我都不如给他个面把杨林放了，那该多好啊！我这可好，一枪俩眼儿，杨林的仇没报，还搭进了一员爱将啊！李天笑真后悔呀、啊，可是没有卖后悔药啊，他也不能服气，马上组织人马。就追出了他的大营啊。再说杨林和这个卢广达两人领着军马往出冲杀呀，他们跑着跑着就听后边是喊杀声震天呐、啊、一回头啊，不好，李天笑领着大队人马追杀过来了，说什么也不能让李天笑再把杨林抓到啊。杨王啊，你赶快逃走吧，我给您断后。杨林听完这句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啊，他为我背叛了原来的主子，他要为我断后，杨林说什么也不干呢。广达呀广达，你的好意我领，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赶紧领着人马回去，或者是领着人马快撤走，一切由我来对付。看来这二位还都挺仗义，他让他先走，他让他先逃，结果互相一推让啊，还麻烦了。战场上可不是闹着玩，兵贵神速啊。
李天霄带着大队人马和几十员战将追杀出来了。这李天霄这功夫十分了得呀，他手使金丝长枪，这怎么办？怎么办也得办，那就打一通呗。杨林他知道他敌不住这个李天霄啊，再看这个李天霄手提金丝长枪，他根本就没去挑杨林，他直接奔卢广达来了。他一边奔卢广达去，一边喊：“卢广达呀，卢广达，我真瞎了眼，看错人了！咪咪咪，你气杀我爷呀！杨林跟我有杀师之仇，我好不容易把他逮住了，结果你把他放跑了还不算，还带走我10000多名弟兄，我今天不一枪挑了你啊，我誓不为人。”这下子可好，他可真来气了。他现在啊，恨这个杨林的劲头都没有恨这个卢广达的劲头大呀。接下来他一抖他的金丝长枪，就杀向了卢广达。卢广达一合计，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了，说别的也没用了。姓周王，我是对不住你，不过杨王对我有恩呐，我要报答杨王对我的恩。今天看来咱俩已经撕破脸了，既然撕破脸，那就不能破镜重圆了。来来来，你这金丝长枪不厉害吗？看看我今天要对付对付你这金丝长枪。咱不说了吗，卢广达也是一条好汉，他使的也是点钢枪，两人气咔嚓的是马打盘旋，就交起手来了。你还真别说，卢广达还真有两下子，就是一般的战将跟李天霄都走不上3-5个回合，就是这卢广达跟他一交手，两人就走了20-30个回合呀。这个卢广达手使点钢枪是越战越勇啊，打着打着，李天霄心里这个气呀，好小子，你还真敢跟我对付，我让你跟我对付吧，这回我跟你使个绝活。要说这个李天霄，他这个金丝长枪确实不是普普通通的金丝长枪，杨林都败在他手下了，卢广达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啊。卢广达今儿个凭的是一股激进，当他跟李天霄打到30几个回合的时候，卢广达就感到力不从心喽。卢广达有多大的本事，李天霄了解呀，你这杆激进使完了，你就没有多大的力气了。趁这个节骨眼儿，他把枪一抖，来个1点没2点心，他这枪就直接扎过去了，直奔卢广达的梗嗓咽喉。就在这功夫，靠山王杨林啪啪，他这双囚龙棒就上来喽。多亏杨林来得及时啊，再晚来一步，卢广达的命就交代喽。这回啊，这个杨林又把卢广达救走喽。杨林别看把卢广达救下来了，他心里也佩服卢广达，真是一条英雄好汉。别看杨林被捆了这么长时间，可姜还是老大辣呀，杨林这囚龙棒可就发挥威力喽。这卢广达和杨林两个人这合战，这个李天霄也红眼了，他这枪也太快了，结果这枪就把卢广达给伤着了，剩杨林一个人了。杨林一个人也得战到底呀，杨林今天呐也喝出来了，怎么也是这么回事了，我杨林呐就凭我这囚龙棒，就是败我也不能败得那么惨。来吧李天霄，我今天呐要跟你决战到底。这杨林可红眼睛了，人到这个时候能看出来，杨林这一红眼睛，这囚龙棒舞动的是上下翻飞呀。这杨林都跟李天霄啊打了一通了，不管他怎么逞啊，
也撑不出多大的劲头了。就这么着，他俩呀又打

了能有二十几个回合，这李天笑是越战越勇，杨林呐确实有点盯不住喽。杨林一看败局已定了，我杨林呐该着败在你李天笑手啊。人到这时候啊，他不甘心失败，杨林尽管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了，可杨林还是在抵抗着这个李天笑。就在这功夫，转机就出现了，由北边杀了一手人马，这一大队人马来势汹汹，打老远就尘土飞扬啊。看来这撮人马来势汹汹啊。就听前边有员将领高喊一声：杨兄杨兄，罗毅来也。谁来了？北平王罗毅前来接应杨林来了。他们俩的关系那就甭说了，当年都是磕头的弟兄。尽管这罗毅啊他归顺了大隋，那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他跟杨林的感情那是打出来的交情啊。这罗毅来的也太及时了，再晚来一步，杨林呐就彻底的灭火了。罗毅再晚来一会儿，李天笑肯定就大获全胜了，他已经把杨林呐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了。结果半路上杀出这个罗毅，可真就给这个杨林救了驾喽。当他杀到近前，李天笑上下仔细一打量来的这位战将，年纪也就是四十多岁，身高七尺左右，面似覆盆，剑眉朗目，鼻直口方，身穿墨玉麒麟甲，胯下一匹麒麟胭脂兽，手中一杆虎头亮银盘龙枪。到了近前，大喊一声：杨王兄，你兄弟罗毅来也。李天笑，你不要猖狂，我罗毅特来会会你这个反贼。杨林一听说罗毅来了，这心哪扑通一下子落到底喽，这回我兄弟来了，我就啥也不怕喽。兄弟，咱先回大营休整休整，斩出了劲头再来绞杀这个反贼李天笑。罗毅来的怎么这么及时啊？要说有些事真是赶巧了，皇上下圣旨调罗毅，罗毅啊有协约，听宣不听调，你随便调我不行。可杨林有难了，他不能袖手旁观，他跟杨林两个人有交情，这个北平王罗毅呢也是自治，自治可是自治啊，这个北平王罗毅和这个杨林的关系那是非常要好的关系啊，人家都是磕头哥们儿。这罗毅来救驾来了，这时候窦建德还蒙在鼓里呢。窦建德一听说什么杨王被李天笑捉去了，完喽，这杨王真要是被李天笑杀了，我肯定没好，皇上也得追究我的责任。李天笑要是不杀杨林呐，我也没好，他不杀杨林肯定娘子关就得被他攻破呀，娘子关攻破了，李天笑也好不了我呀。他想到这儿啊，他就六神无主喽，得了我自刎吧。他长啷一下子把宝剑拔出来了，就在这功夫，他手下这些个战将呼啦一下子就把他围起来了。你可不能寻短见呐，这时候就听有人喊救兵到了，北平王罗毅领着五万人马接应咱们来了。哎呀，这可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可下子盼来了北平王罗毅的救兵啊。这罗毅领着兵马到了娘子关，窦建德本来想让他先喘口气儿，罗毅把窦建德骂了一通，都什么时候了啊，还在这等着，走走走，咱们前去接应杨王。当他们来到李天笑跟前，李天笑哈哈一笑：罗毅啊罗毅，这回我连你还有杨王一块儿收拾。接着他跟罗毅就交起手来喽。这一交手，看来罗毅也对付不了这个李

0: 天笑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这句定场诗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讲到了，
11: 罗毅这回来的也太及时了，他再晚来一会儿，恐怕这局面呐就不好收拾了。他这一来就把杨王成全了，杨王就闯过气儿来了，杨王下去了，罗毅就上来了。罗毅跟杨王的关系咱已经说过了，人家是磕头的哥们儿。尽管大隋的皇帝杨坚也好，杨广也好，他们呢得拿罗毅当外边秧，但是大隋平定天下的时候，你看传说有5王定大隋，也有说9王定大隋，这9王也好，5王也好，都有罗毅啊。那么罗毅呢，他讲义气，他呢尽管他跟大隋不是一心，可是他敬佩杨林。杨林在攻打北平的时候，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他们是各保其主。别看这些人各保其主，可是英雄惜英雄。罗毅在来的时候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激烈的斗争啊，他究竟出不出兵呢？对这个李天孝他早有耳闻，李天孝这个人狂妄自大，武功高强，他拜过一位世外高人徐弘克为师，学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尤其他这金丝枪，他这个金丝枪啊，也有的管他这枪叫金狮枪。哪个狮？狮子的狮。这狮子是猛兽，这枪就像一条猛兽一样，这枪让他练绝了。可以说他呢一直想会一会罗家枪，他也没想到这回在这娘子关前终于要会上这罗家枪喽。再说这罗毅经过一番思想激烈的斗争，思来想去，我不为别的，假如大隋要是有什么难处啊，我可以袖手旁观，可我这好哥们杨林出事了，那我不能袖手旁观呐，我得立即前去救我这个哥们杨林。多亏他来得及时啊，在来的路上他就想了几个方案，怎么能打败这李天孝。这李天孝不光武功高强，而且这个人还能排兵布阵呢。这人要是光能打能杀呀，这种人都是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可李天笑既武功高强，又能排兵布阵，说明这人是全才呀。当窦建德陪着他前去救杨王的时候，在一路上啊，窦建德就跟他介绍了杨林的情况和李天笑的情况。他听着听着心里就有底了，好，既然这样，咱们先把杨王救下来。要说他们俩这一来，可就把杨王成全喽。当这个罗毅把杨王替下来之后，李天笑一看，这位就是罗毅呀，好好好，罗毅呀，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就要会一会你这个罗家枪。这个李天笑他竟敢举一旗反大隋，还是那句老话，他也是没有那弯弯肚子，他绝不吃这个镰刀头啊。在反大隋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知道这个杨王可了不得呀，大隋的天下有一大半啊都是他亲自打下来的，这个杨王义气，结交好多朋友啊，他的这些朋友可以这么说都是铁哥们儿。这个李天笑他就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个杨林身上了，杨林败给他了，结果手下这个卢广达忒他妈不争气了，简直等于掏他的地沟一样啊，他呢就把杨林给成全了。他心里边透明白，杨林手下这些哥们儿，那等于大隋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大隋如果没有杨林这杆大旗挺着，他根本就没把这皇上杨坚放在眼里，他笼络的都是北周那些旧将和旧部，同时也有一些对大隋不满的将领。他把这些人笼络起来以后，他一看差不多了，凭我老师教给我的绝技，我一定要打败杨林，最好啊我把并延平、罗毅都给你烧着，我把你们都打败了，大隋就没有架海紫金梁了，到时候我李天笑就可以一统江山。看来这李天笑这野心还真不小，他就盼着罗毅上来呀、啊，罗毅呀、啊，罗毅呀、啊，这回你可来了，我绝不能让你活着回去。你罗家强不厉害吗？这回你看我跟我老师学的这绝技，能比你罗家强差多少？咱俩一交手，就见分晓了。这回这罗毅一上来，他就跟罗毅较上劲儿喽。对罗毅他只不过耳边呐灌满了名了，可是俩人真要是比划比划，这一交手他就知道罗毅半斤八两。当然了，罗毅跟他一交手也能知道他半斤八两，行家打仗啊打的是门道，外行啊外行看的是热闹。当他跟罗毅这一交手，罗毅就感觉到啊，这个李天笑怪不得这么狂傲，他真有功底呀、啊！我罗毅还真不能轻敌。再说两人这一交起手来，就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呀。这二三十个回合，两人呐、啊，真就没分出高低上下。两人都暗自的佩服对方的枪法呀。哎呀，这罗家枪果然名不虚传呐、啊。罗毅也是一样啊。怪不得李天笑敢扯旗造反，看来李天笑这武功啊确实在杨林之上啊。李天笑这功夫是一边猛打一边啊心里的暗自合计着，我怎么能尽快的把这个罗王给他打下马，这个罗王要是败在我的手下，

看来我一统大隋就问题不大了。杨王甭说了，早就是败军之将了。那个窦建德呀，更啥也不是，根本就没让他放在眼里。我得尽快的打败罗毅，拿下娘子关。就这么着，两人又打了二三十个回合，这加在一块儿多少回合了？这就五六十个回合了。要知道罗毅这一年呐也快五十了，李天笑呢四十左右岁，两人的年龄就得差个七岁八岁。这李天笑是越打越勇，越打是越有精神头啊。罗毅呢打着打着感觉到不行了，我还真有点敌不住这李天笑。哎呀，怪不得杨王败在李天笑手下。一开始他觉得杨王完全能战胜这李天笑，在一路之上啊他还真没怎么着急。这回他可知道了，看来这李天笑不能小看他呀。罗一看我不能再打了，我得想办法卖个破绽，使我家绝活罗家枪的回马枪啊。他打着打着，你看这手啊抖动着这个大枪，秃噜一下子秃噜手了。这秃噜手可好嘛，这枪就不走正道啊，急了拐弯了。这枪一化龙，你那不是来福线，你那是钢铁打的带尖的枪头，这枪急了拐弯的，他就扎不到人呐。李天笑用那大枪啪啦把他一拨了，结果罗毅的枪就秃了喽。这一秃了，剩一只手提了枪，他转身打马就走。原来这招是罗毅故意的，他扭身这一败下去，人家李天笑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罗毅呀罗毅，你怎么还跟我玩这个呢？我今儿个就冲着你这回马枪来的，你要跟我使那绝活回马枪啊，别使了别使了，赶快把马拨回来，我要跟你再战他300回合。我要是脸变点色儿，我都算败给你，你看这怎么样？这李天笑也太狂了，打300回合脸不变色儿，那怎么可能呢？啊，你就是铁打的汉子，打300个回合你脸不变色儿，你说你是不是熊人呢？啊，说白了你就是太磕碜这个罗毅了。罗毅来救杨林，来救的及不及时呢？及时。可罗毅啊有一条没准备，他这一路来增援呐，领着将士们风尘仆仆，到了饭食的时候他没打尖。你可别小看这个事儿，打仗啊打的是粮草啊。为什么呢？他是给养啊，你人要不吃饭你打什么仗啊？最起码你得埋锅造一顿饭呢，吃得饱撑了才能打仗啊。他来了就听说杨林有危险了，他二话不说跟着窦建德呀就奔着战场杀过来了。他跟李天笑又打了五六十个回合，这肚子里就受不了了，这饥饿感呐、啊、比啥都难受。你看这个食是欲啊，你看有性欲那么也有食欲，它是一种欲望，他要没有这种欲望他就吃不些东西了。人要有食欲和性欲说明你的身体健康，你要没两个欲望啊，你身体的筋骨囊就没有多少了，说白了你就没有多少辣气了。这时候谁要是能给弄个盒饭呐、啊，或者是泡点方便面都解决问题啊。可那时候没有这玩意儿啊，有一个面包有瓶矿泉水都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嘛，你看拿破仑打仗的时候那士兵都揣点牛肉干二两白兰地，你可别小看这个二两牛肉干和二两白兰地啊，这点东西啊不占地方，在士兵的挎兜里就揣着了，到关键的时候他解决问题呀、啊、他能把能量补充上。要不你说那拿破仑的士兵为什么

你干什么事你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啊！可眼下罗毅这肚子就真就受不了喽。哎呀，他这饥饿感一上来，那肯定力气头顶不住了，这枪法可就乱了。你再看人家这个李天笑的一杆大枪抖起来呀，照样是锐不可挡啊。这时候罗毅才注意，哎呀，李天笑一杆大枪确实是一条好枪，那当然了，人家这金丝枪也好，金狮枪也好，也是经过千锤打万锤夯，老君炉中炼成钢。你看这枪杆鸭蛋粗，足有丈把长，枪头鸭嘴式，造就尺半长，素缨斗口大，钢钩暗里藏，三把里朝阳，两把外朝阳，前把一拧，好似万朵梨花舞；后把一抖，千道冷寒光。左扎乌龙摆尾，右扎猛虎下张岗。要不怎么说，兵刃枪为始祖，斧钺钩叉耙为王啊！人家李天笑这枪可以说是枪中之王啊！哎呀，这李天笑今儿个这杆大枪可就抖起了威风喽！这李天笑是越战越勇啊，眼看罗成啊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功夫啊，要说这杨林确实仗义啊，杨林被这个罗毅替换下去了，他并没有回娘子关去休息，他没动地方，他一看。这个卢广达呀，伤的也不太重，赶紧给他救治救治。他在下边起码他能弄口吃的呀，他电不完了，他这精神头和体力多多少少的就恢复一些了。人家罗毅风尘仆仆，千里之外来救场，他能在那儿袖手旁观吗？杨林也看明白了，罗毅呀，罗毅，我的好兄弟，多亏你来了。把我替下来了，要不我又二次被人家逮走了。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啊！那你现在有点盯不住烙铁了，我不能袖手旁观呐。兄弟，别着急，看哥哥我来了。杨林舞动着囚龙棒，啪啪啪啪啪啪，就杀上来了。这两员大将合战李天笑，李天笑一看来俩。你们俩我也没放在眼里，李天笑是一个人对付两员大将，这个李天笑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很快就杀成个丁字形。李天笑这大枪是枪枪生风啊，这枪扎的就更狠了。你说两员大将合战这个李天笑，这两员大将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战将，咱就不用多解释了，这两员大将。都不是白给的。当杨林这一冲杀上来，把罗毅的危险这一下子就缓解了。杨林这一上来，罗毅心里边啊，这个温馨劲儿就甭提了。还是我的老哥们儿啊，多亏你又回来了。杨林在下边也垫步了，也吃了，也喝了，也来了精神头了。这底气一上来，大喊一声：“我杨林又杀上来了！”李天笑。你要识时务，赶快下马受俘！我在天子面前能保你一条活命。可李天笑哈哈大叫一声，他是没有半点的惧色呀。说白了就是没把他俩放在眼里。这李天笑是越战越勇，精神头越打越足。这杨王假如和这个罗毅两个人要都是精精神神的。跟这个李天笑打，这个李天笑恐怕呀，他早就败下去了。就一个杨王，要是精神十足的话，也够李天笑呛。可李天笑现在他打得正顺手，可是两员战将啊，那就不是真正的两员战将了。咱不说了吗？罗毅他已经没有多少金箍当了，他出枪的劲头和速度可差老了。再说杨王也50来岁了，尽管他已经吃饱了，也喝得差不多了，

0: 可是他的体力消耗的不是一层两层了，他已经消耗好几层了。也就是说，俩人加在一块儿啊，也就顶一员战将。这功夫，窦建德看明白了，啊，这两员这么有名的战将都拿不下李天笑，我还等什么呢？我也上去吧。这窦建德打马，踏踏踏踏踏，也上来了。这仨打一合理吗？冷兵器时代哪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呀？在三国那年就有三英战吕布，你说那合理吗？那也不合理，不合理不也战吕布了吗？你还别说，假如这仨人不合伙打吕布啊，还真打不过这吕布啊。这吕布确实是三国时期的一员猛将，这哥仨合伙才打败了吕布啊，就说明吕布确实勇猛无比呀、啊。可你再勇猛，你不也被人家大司徒王允用美人计把你引上钩了吗？36计，这美人计咱已经说过了，就吕布这么大个人物，这么武功高强，不也败在美人计上了吗？自打貂蝉的美人计成功了以后啊，貂蝉给糜芷还增光了。怎么增光了呢？貂蝉据传说呀是糜芷人，这就有了糜芷的婆娘九原的郎。九原的郎什么意思啊？指的就是吕布是九原人呐。行了，咱呐别离题太远了，还得把话说回来，还得说这个李天笑一个人战三员大将。这三员大将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战将，这是三员大隋有名的名将啊。这李天笑你说是不是今儿个露脸了？他今儿个还真就发挥出他的威力了。打着打着，这三员大将啊越打越着急。怎么说越着急呢？好尽快的取胜啊，别在这耽搁时间呐。可这三员大将窦建德的武功比不过他们俩，他呢尽管后上来的，可他力气头足啊。这三员大将尽管不是普通的三员大将，那俩大将啊也就是盯一个到头了，甚至说连一个都顶不住了，早就力不从心了。再力不从心，他也是三员大将啊。这个李天笑打着打着也感觉到吃力了。怎么说感觉到吃力呢？用单田芳我师兄的话讲，你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人家这三员大将一个人就剩一半劲头啊，那也是加在一块一个半的力量啊。你再行你是两只手，人家是六只手，你再能耐你是一条枪，人家多少个家伙事啊。这下子这李天笑啊他就有点感觉要吃不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看远处是征尘滚滚，又有千军万马杀过来喽。这伙人马是增援谁的谁也不知道啊。哎呀，当时这三员大将都停住手了，奔远处这一望，到底来增援谁呀？别着急呀，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5: 等等，别扔， 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6: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知道
11: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

0: 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关上爱别人的门。这首歌的歌词简直卑微到了极点，可以说是当时女舔狗的世界天花板，把出轨对象后的心酸唱得有点甜美委婉，知道对方出轨还一点不生气，愿意和他在一起。整首歌曲表达了深爱一个女孩对爱情的坚持和奉献，也反映了爱情的矛盾和无奈。

首歌的歌名叫做《香水有毒》，由胡杨林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19日。这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其歌词的含义是一个深爱着男人的女孩，为了倾尽所有为男人奉献，哪怕男人出轨仍死心塌地地去讨好男人。女孩希望用自己的真心来换回男孩的心，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坚持和包容的态度。

0: 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又塌，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
1: 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一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最近抖音大元哥的遗憾又让这首歌活了起来，简单的故事总是让人感动。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遗憾终究是遗憾。歌曲的曲调很舒缓，有丝丝的忧伤，像陌路的过客，也许似曾相识，可是转身或许就已陌路。

首歌的歌名叫做《其实都没有》，由杨宗纬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29日，收录在专辑《初爱》中。

生者多为过客，陪你度过一程的人，发生过的好的坏的快活的心酸的事，其实都是个过程，有憧憬，有失望，有奋不顾身，也有悔不当初，所有最伤最痛最后也都会沉淀为平静，没有必要假装。曾遇见过的，现在正经历的，都在思念和憧憬里成了过去，虽不能说再见只是陌生人，可却已然是陌路。

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总会有人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让你觉得世界不算糟。最近总是单曲循环听这首歌，听到了成年人的无奈，听出了心底的那抹不舍。

回到那个青春懵懂的年代，路是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纵有千般无奈，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个人穿越千山海为你而来，捡起七零人碎的你，把所有的例外和偏爱都给你，给你久违的安全感，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关的歌名叫做《总会有人》，由相思思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4日。心里有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忽略你。沉默是答案，躲闪是答案，不再主动是答案。其实你早就明白。

可是总会有人逆光而来，配得上你所有的美好，总会有人山高路远，风尘仆仆为你而来。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对的人总是会迟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只是从这个世界经过，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拥抱所有生命的喜怒哀乐，听被拔掉的羽毛诉说，翅膀要征服的开天空广阔，他不难过。旁观者的目光总能传出独特的温度，真挚与陪伴让他更加勇敢，穿越滂沱大雨，传递目光的温度，才接纳和勇气自由与心怀。

视着才会相遇，倾听过才会共鸣，淡然相遇，热烈旁观，拥抱一切，致敬追寻，做一个平凡且礼貌的旁观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旁观者》，旁观者的视线里，河流的色彩是一条路的阳光和最终的梦想给的。在旁观者的耳朵中，夜色下的车轮低唱着，追逐着方向，穿过一条陌生的灯火的陪伴。飞鸟的一片羽毛落在整片天空的包容中，秋天的一片落叶在感受着四季的循环生机，这些瞬间被纳入核心的古典，捕捉着生机与记忆的层次，干净简洁的不断自我澄清，渐渐地铺展开生命的原野。你忽然明白，他们不需要指点和劝勉，这片原野足

我爱新鲜，也会爱陈旧；我爱梦醒，也会爱梦游；我爱重逢的人紧紧不撒手；我爱曾经失去的所有。

0: 这首歌的歌词温暖且深情，配上了王一博悦耳动听的歌声，仿佛将听众带到了一个美好的梦境中。
1: 雨泥下终于长出了莲花。
0: 在寒冷的冬天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这首歌真的治愈了我，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因为万物可爱。

首歌的歌名叫做《万物可爱》，初春与深秋都是时间的轮回，是生命的历程。初春时，我们充满希望，期待着一切美好。深秋时，我们收获满满，感叹着一切美好的结束。生命是一个过程，我们珍惜每一个阶段，享受每一个时刻，因为万物可爱。

虽然知道爱都有翅膀，因为太爱所以会原谅，漆黑空心也想被释放，奈何思念比恨更顽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能体会到歌中那种伤感，特别是高潮部分，唱出了情怀，唱出了感伤，唱出了释怀。

深爱过一个人，分开后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再爱上另一个人。可能就像歌词所唱的一样，当知道他受伤时，因为太爱所以会选择原谅，所以仍旧会心痛。愿每个人都拥有值得回忆的爱情，希望大家也都能喜欢上这首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空心》，由光泽演唱，收录在专辑《光泽》中。分手的恋人很多都会经历一段心如死灰的时期，有的人很难放下，所以时间也会持续很长。所以离开你以后，我的心仿佛也变空了，心里空荡荡的，无比孤独。我的眼泪是真的，心酸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也是真的。可惜我们都逃不过现实的残酷，我们都败给了时间，败给了

0: 从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0: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1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1: 爸爸爸爸陪忙呗。
1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6: 不叫。
17: 叫地主。
11: 爸爸妈妈陪忙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江南首富沈曼三有点过于的招摇过市了，本来他拿自己的家财要讨好朱元璋，修南京城的时候他出资1/3呀，帮着买土买砖夯城墙，现在又提出要犒劳军队，这样一来招致太祖朱元璋的怒火中烧，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有些记恨。为什么？合着我的军队都你给我养活着， 将来你一呼百诺，谁当皇帝？我应该把你杀了。朱元璋大怒，匹夫靠天子的军队，这不是要扰乱民心吗？这样的人怎能让他再活着呀？这事儿被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知道，连忙来劝阻朱元璋啊，要是说话晚了，沈万三脑袋就搬家了。陛下，妾听说有法的人应该诛不法之人呐、啊，而不是杀这种不祥之人。这沈万三富可敌国，本身就是不祥，不祥之民老天爷自会惩戒，陛下又何必去诛杀他呢？您杀的都应该是那些不尊大明之法的人呢、啊。由于马皇后的劝谏，沈曼三终于免去一死啊，但是也被流放到了云南。在洪武十五年的时候，马皇后51岁的时候一病而亡。马皇后这么突然病死，朱元璋是万分伤痛啊。马皇后临终的时候，他告诉朱元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啊，一定要像您最初那样，千万不要改变呐、啊。马皇后跟朱元璋多年，最了解朱元璋的脾气，所以才有这一番遗言。朱元璋也很怀念马皇后，自打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再也不曾立皇后，就表明对这位结发之妻的怀念。马皇后的慈悲宽厚与明太祖朱元璋的严厉凶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朱元璋当了皇帝了，他的老家会不会跟着沾光啊？您听那民歌就能听出来、啊、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凤阳歌，天下闻名啊。这民歌怎么唱的呀？说凤阳来到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稻有9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这大伙就要纳闷了，凤阳这地儿都出了皇帝了，怎么10年稻有9年荒？而且自从出了朱皇帝，合着没出朱皇帝之前还没这么荒凉。凤阳人打着花鼓四处逃荒，拉出他们的老乡朱元璋做招牌，这真的假的呀？这里边还真有一段故事。朱元璋的家乡在亳州钟离，那一带流行唱花鼓。朱元璋平常呢也没有什么娱乐爱好，从小耳濡目染的对这个花鼓是情有独钟啊，高兴的时候反正调不太准吧，也哼上几句。据说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他的家乡选派了最优秀的花鼓手前来祝贺呀。等他们来到京师，登基大典正好刚结束，大伙没赶上，但是赶上朱元璋设宴款待群臣了。有人这么一通禀，说您老家来人了。朱元璋一看家乡来人，顿时大喜呀，连忙赐座。酒席宴间有人提议唱花鼓助兴吧，朱元璋一想是好长时间没听了，传旨让乡亲们放声歌唱啊。于是乎锣鼓升起，花鼓手们尽情歌唱，唱的多是一些颂扬朱元璋的词句。这位新登基的洪武皇帝听完龙颜大悦呀，告诉自己的乡亲们，如今我得了天下，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中间有的可以去做官的，有的可以帮着我看守陵园，种田的可以不缴纳租税，年老的只管快活的喝酒，保证衣食无忧，以后一年360天你们就唱着过吧。大伙以为朱元璋喝多了呢，一年360多天我们就这么唱着过呀？好啊，那就不用干活了，皇帝的话叫圣旨吗？乡亲们在京城就开始唱花鼓了， 唱完花鼓，兴高采烈回家去呢。在凤阳，好些人都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那还攒什么钱呢？吃吧，喝吧，花吧，倾家中积蓄，整天是大吃大喝，歌舞不止啊，把种田干活的事情是忘了个精光。而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也确实经常以镇本怀幼布衣来自称啊，承认自己是凤阳那儿的农民。他把凤阳也作为龙兴之地，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决定以临濠作为中都，动工兴建凤阳城的宫阙。这是大规模的营建，迁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一时间凤阳好不热闹，大量土地都被封赐给了皇亲国戚。众乡亲左顾右盼，以为洪武皇帝接下来就该想到他们这些老乡了，该兑现诺言，给他们封官赏赐了。是什么日子领皇粮，哪天领炖肉，这得听皇上说呀。可等了很长时间没有音信，凤阳人情急之中只好背着花鼓是沿途乞讨，边走边想，我们凤阳出的皇帝怎么说话不算数啊。再一琢磨啊，恍然明白，感情从我们家乡出来的这位朱皇帝就是让我们打着花鼓去讨饭呢。你想他那话怎么说的？以后一年360天你们就唱着过吧，这不让我们要饭吗？他等于把凤阳人钦点为御用叫花子了。这么一来，大家伙是满腹怨气呀，就编了首凤阳歌，用花鼓来痛骂朱元璋。这故事当然传说的成分比较浓厚啊，史书上有关凤阳乞丐的来历是另有说法，传说说传说，历史上怎么讲？说朱元璋下令营建中都之后啊，强迫迁徙大量的江南富豪到他的老家凤阳，严禁这些江南富豪私自回归。那么江南的富豪每每想起回乡扫墓，回家祭祖，无奈之余不让走怎么办呢？男女老幼只能装扮成乞丐，排着队进入村落乞食，前归祭扫，冬去春回，偷偷的回去扫完墓，春天再回来。可怜那个时候钟鸣鼎食，而今天却颠沛流离于凤阳故道上，这可以说是困厄悲凉啊。相传那首歌谣家住泸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就是在这个时候流传开来的。人们都以为凤阳又遭了荒，要不这么些人怎么出来要饭呢？其实即便不是灾荒之年，这些人也得出来行乞，为了回家祭祖，只有化妆成乞丐不被注意呀。朱元璋也真是这么一个心狠手毒的皇帝，他下的命令，江南巨富们一旦到了凤阳，有偷偷往回跑的是必杀无疑呀。对功臣他都不客气，何况对这帮土大款呢？明太祖朱元璋是雄才大略，他曾经依靠手下的谋士武将运筹帷幄，攻伐战守，当了开国皇帝了。你想他能没本事吗？跟着他打天下的这一帮人自然都是开国功臣，朱元璋曾经亲自定功臣的位次啊，谁第一谁第二，有功劳簿打开看呢。下令就在南京西北的鸡笼山建立功臣庙，死了的功臣设像要祭拜，没死的空着位置等着，将来归天了也把灵位供奉于此庙中啊。转过年来，大将徐达、李文忠率队北伐凯旋，太祖朱元璋亲自迎出来，不久重续诸将的功劳，再定次第，大封功臣，晋封李善长为韩国公，邓玉为魏国公，常遇春的儿子常茂为郑国公，汤和以下28人都被封为侯啊，王广阳为中秦伯， 刘伯温被封为程义伯，这咱们前面提过呀。封赏完毕，赐宴三天，而且给每位大臣都发了诰命铁券，上面写着功劳，有免死的功能。他哪知道啊，就是拿铁券的这些人反而都成了必须丧命之人，原本是保命的凭证却成了丧命的由来。明太祖为了使他的公侯将相们对自己忠心不二，他先后编制了铁榜门、臣戒录、制戒录，反复告诫文武勋臣们保持晚节，千万别学习西汉时候的韩信、彭越，不要造反。明太祖朱元璋还让儒臣们在武将操练的闲暇之间讲解古代的忠臣烈士，对他们要加以教育劝勉。就这样，朱元璋对功臣们还不放心呐。随着北方局势的稳定跟南方割据的逐一平定，明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朱元璋对功臣们的猜忌也就越来越深了。这时候这些功臣大多事功骄恣，阅历不乏呀，有的甚至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危及了朱氏王朝的统治秩序。以胡惟庸为首，一些功臣宿将是结党专行，与皇帝至高无上的军权必然要发生冲突，这使朱元璋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威胁。他下定决心要向功臣们开刀了。公元1380年，明太祖以谋反罪杀了左丞相胡惟庸等人。

10年后，又颁布肇事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反的罪名，把第一功臣李善长给赐死了，杀了列侯陆仲亨、唐圣宗、费惧、赵雍等等，株连一共加起来杀了有3万多人。公元1393年，他又以谋反罪杀梁国公蓝玉，这一次株连了15000多人。应该说把军中的骁勇战将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啊。胡惟庸跟蓝玉这两波被杀的人被称为胡蓝之狱，前后延续14年之久，元勋宿将被诛杀得干干净净。此外，朱元璋还经常以某些罪名赐死杀戮功臣，一些著名的功臣，他的发小周德兴一块放牛那呗，也被赐死了。什么傅有德呀、廖永忠啊、朱亮祖啊，要么被赐死，要么被打死砍头。所谓的罪名大多数猜忌附会，得以善终的功臣屈指可数啊。朱元璋的儿子太子朱标性情仁厚，曾经向朱元璋进谏，父皇不能这样杀人呐、啊，诛杀太滥，恐伤了和气呀。朱元璋面沉似水，看了看朱标，一伸手把一根戟杖拿过来，这戟杖上面都是刺儿，当啷往地上一扔。朱元璋是拿着东西把这棍子扒拉在地上的，让太子捡起来，太子也要拿工具夹呗，用手捡啊。太子一听，父皇，这上面都是刺儿，儿臣用手怎么能捡起来呢？朱元璋一听，对呀，你也怕刺伤着你的手啊，如今我要不给你把这刺儿都拔了去，日后就有你的难堪，哪位你能管得了啊？接着是说，这根戟杖实际指的是这帮功臣，朱元璋一语双关呢、啊，可见朱元璋诛杀功臣也是诚心的，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去除障碍，以保证在自己死后他的子孙可以稳坐江山。朱元璋的诛杀搞得朝廷人人自危，当时在京城的官员每天去早朝的时候都得跟那家人诀别，你想想这活得多累吧。为什么？兴许今儿上完朝就回不来了，先得早上交代后事，赶等到傍晚平安回来之后，嚯，全家是又吃面又吃饺子的，但过年了，这就多活了一天，捡了一天命啊。朝廷气氛是异常恐怖，洪武一朝的大臣们真正感受到了伴君如伴虎的滋味。君主凭借天威可以随意诛杀臣僚，这对整个明朝的政治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这些被杀的群臣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惟庸案件。咱们详细的说说这胡惟庸案是怎么回事。胡惟庸也算功臣，他是安徽定远人，早年投奔朱元璋帐下充当小吏，数年间是步步升迁呢。在洪武3年的时候，胡惟庸被朱元璋拜为中书省参政知事，与杨宪、汪广洋并列为相。后来杨宪犯法被杀了，汪广洋被降职了，只有这胡惟庸善于曲意迎合，很会溜须拍马，他受到了朱元璋的宠信，在洪武6年又被拜为左丞相，名正言顺成为群臣百官之首。正式拜相之后，胡惟庸开始恃宠专断了，官员的升降赏罚都由他一个人决定，很多事情都不用告诉朱元璋，合着这明太祖朱元璋已经被他架空了。各部门交来的奏章，胡惟庸必定要先拿来看，对自己有利的报上去，
对自己不利的，有揭发自己贪污受贿的，他就隐匿不报。由于这胡惟庸权势越来越大，很多想晋升高位的人就得争相取悦于他呀，送金送钱送美女送名马，送其所好，要什么给什么。胡惟庸借势聚敛钱财，网罗亲信。有一位吉安侯叫陆仲亨，陆仲亨擅自乘专车，平凉侯费惧是沉溺酒色，这都是功臣，要不能封侯吗？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受到朱元璋严厉的斥责，再若如此，我就严加治罪啊。这二位十分的恐慌，寻求庇护，就找胡惟庸来了。胡惟庸一听，跟我走近点，保证你们平安无事啊。这一天仨人喝酒，喝得挺痛快，酒后胡惟庸向二人摊牌，我们的所作多为不法之事，一旦事发怎么办呢？俩人一听，这不找您来了吗？您说怎么办呢？胡惟庸暗示费惧跟陆仲亨，你们可以在外搜集军马，以防不测呀。言外之意，这老皇帝一翻脸，咱们没军队可怎么办呢？必须得有点兵权呐。另一方面，胡惟庸又派人跟北方的元朝、北元政权，还有在海上的倭寇、海盗们进行联络，连日本人他都想起来了，得相互勾结，作为外应啊。朝中的一些大臣呢，刘伯温是被害死了，像徐达这种人对胡惟庸那看得很透彻，对胡惟庸的专断十分不满。徐达在朱元璋面前就没少了说这胡惟庸的坏话，这倒不是告黑状，他实在是担心胡惟庸权力过大影响朝政啊。胡惟庸知道了就得设计报复啊，这不刘伯温被他派人用毒药给毒死了吗？现在他又得来害这徐达。工于心计的胡惟庸与李善长结成姻亲，他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李善长现在已经退休在家了，他知道胡惟庸的图谋之后，感觉自己年事已高，已经不管朝政了，含含糊糊装作不知吧。李善长这么一纵容，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最初明太祖还是很器重这胡惟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徐达这些忠臣们的提醒，胡惟庸的行为也逐渐暴露出来，引起了太祖的不满，尤其对胡惟庸的专行是越来越不能忍受啊。这会儿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胡惟庸的儿子骑着马招摇过市，结果跟一辆马车相碰，胡的少爷有姐这马上翻身摔下来，给摔死了。胡惟庸异常悲痛啊，命令把那车夫给杀了，谁撞到我儿子的马了，给他抵命。这事儿被朱元璋知道，看朱元璋正想抓他把柄抓不着呢，一见胡惟庸这是乱杀无辜啊，你纵然是一朝之相，你也不能草菅人命啊，你不是把车夫杀了吗？现在你就替车夫偿命吧。胡惟庸这会儿也吓傻了，连忙用金帛抵偿啊，陛下我能不能多给点钱，就不用抵命啊。朱元璋心想，我要的就是你那脑袋，我要你钱干嘛呀？朱元璋当然不允许，胡惟庸可害怕了，连忙召集属下一番商议，通知外地的各个同谋者准备起事。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开始进一步深究胡惟庸的言行跟活动啊。胡惟庸的亲信有一位叫涂杰的，由于神情过分的紧张，吃不好睡不好，紧张大劲儿，他把胡惟庸给揭发了，亲自到朱元璋那儿告了胡惟庸造反一事。太祖亲自审问，把胡惟庸及其死党
正法问斩。朱连一

0: 15000多人，当然，连告密那图杰也没有放过。朱元璋要让这图杰知道知道叛徒的下场。胡惟庸一案杀了这么多人，10年后，连那位老丞相李善长也没能逃脱干系，被太祖一声令下赐死于。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朱元璋要诛杀功臣呢，生怕这功臣们没犯错误，偏赶上有那要造反的，您就说那丞相忽必庸吧，你不谋反他还惦着杀你呢。当然这谋反也是被朱元璋给逼的，逼得他不得不反。忽必庸四处联络，没想到被人告了密了，跟着他一块吃挂烙倒霉的15000多个全被杀了。这事儿过去都10年了，当朝第一功臣李善长又被人揭发了。李善长在朱元璋大封赏的时候被称为开国第一功勋呐，封李善长为韩国公。这位韩国公现在都80多岁了，在家就在这儿养老呢。突然间有家人状告说他曾经跟胡惟庸有过往来。这的确呀，胡惟庸把自己哥哥的女儿不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了吗？俩人算是有这个姻亲往来吧。朱元璋大怒啊，要穷追不舍呀，以伙同谋反之罪将李善长赐死。当年胡惟庸造反你不知道吗？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坐观其变呢？李善长无话可说呀，被赐死在家中。李善长的家眷70多人无一幸免呢。跟着一块儿造反的那几位侯爷，什么陆仲亨了、费巨了、唐圣宗了、赵雍啊，全被诛杀。这个案子前后相连，一共杀了3万多，合着头了15000，后边15000。太祖朱元璋做赵氏奸党怒，告示天下呀。一时间大臣之间只要有点仇的，心里边看对方有点别扭的，相互就造谣，就开始编吧。 互相告发，株连蔓引，是人心惶惶啊。胡惟庸这一个案子祸起于擅权执党啊，朱元璋借胡党之名广为株连，用意就是要打击骄纵违法、僭越礼法的文臣武将，以加强军权，巩固统治。在这件案子中，朱元璋罢掉了中书省，废除了自秦汉以来实行了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所以在中国封建史上，中朱明一朝啊，再也没有设立过丞相。丞相制的废除引起了朝廷最高权力层格局的变动，对整个明代的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诛杀胡惟庸之后还有功臣吗？有啊，斩完文官有武将，跟着朱元璋把目标就锁定到蓝玉身上了。蓝玉那也是朱元璋的老乡，是安徽定远人，是朱元璋手下那员大将常遇春的内弟小舅子。他经常跟着常遇春四处征战，勇敢而有谋略，临敌是锐不可挡啊。常遇春生前经常在朱元璋面前称赞自己的小舅子：蓝玉将军勇猛，有万夫不挡之才呀。后来常遇春死了，那么蓝玉又跟着徐达进行北征，打蒙古北元政权，率兵讨西番，屡建战功。洪武十二年，朱元璋封蓝玉为永昌侯，赠给世袭铁券呢。后来常遇春呢、徐达相继病故了，蓝玉单独作为统帅，率大军是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洪武二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蓝玉为大将军，率军15万远征北元蒙古，这大胜而归呀、俘获了大量的人员财物，捷报传至京城，太祖朱元璋大喜过望，又一次褒奖蓝玉，把他比作卫青，比作李靖，比作汉武帝手下的卫青打匈奴建立奇功，比作李世民手下的李靖，这可是唐代的功臣呐。蓝玉这个人由此而有些骄傲了。史书记载蓝玉说，此人身材魁伟，面庞黝黑，勇略而过人，有大将之才，但是他的性格也过于的残忍粗暴了。建立功勋之后更是居功自傲，骄纵放任，蓄养了很多家奴义子，横行不法。蓝玉曾经霸占过东昌那一带的民田，有御史官员专门管官的官呢，一看这不符合礼制啊，历史官员就弹劾此事。蓝玉一生气呀、竟把这御史给打了一顿。尤其是北征得胜而回的时候，路过喜峰关，因为天晚了，人家官吏看不清城下是什么人呢，没有及时开门，或者蓝玉不干了，老子为天下立了大功，你敢不让我进关，一声令下冲，带领着得胜之军是毁关而进呢。这个事情可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制。太祖朱元璋听说此事很不高兴，恰在此时有人告发这蓝玉有男女作风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什么都管呢，他分跟谁呀？蓝玉被人揭发跟北元主的妃子有私情，也不怎么着，那妃子自尽而死了。明太祖朱元璋闻听大怒啊，是蒙古人，你把他打败了给他教训是应该的，但是你羞辱人家，逼迫人家的夫人自尽，这可是不对的，这蓝玉这么做有失我天朝的尊严呐。 本来朱元璋打算封蓝玉为梁国公，梁是梁山之梁，后来改了，改封为凉州之梁，梁国公。同是梁国公，这地方一换，这身份可就不一样了。而且把蓝玉怒闯喜风口，以及逼死人家原主的妃子，种种过错都刻在铁券上。那铁券上不是刻功劳的吗？现在改刻罪过了，希望蓝玉引以为戒。但是大将军蓝玉心里边怎么能服气呀？我为你立了这么大功劳，为个女人的事情，你就当着众文武的面指责我。过喜峰关，我那将士多疲累呀，早得进关歇着，怎么就不能闯一闯？他的功劳使得他更加桀骜不驯呢。在军中，蓝玉是自作主张，擅自升降将校军官，甚至在太祖面前出语傲慢。就在君臣关系紧张的时候，太子朱标去世了。想当年朱元璋立太子朱标，那是费尽心机呀。现在朱标没了，他就立了长孙作为继位人，以冯胜、傅有德为太子太师，以蓝玉为太子太傅。蓝玉很不满意呀，为什么？难道我蓝玉这么大的功劳就不配做太师吗？非得让冯胜、傅有德在我之前吗？蓝玉老大的不乐意，这种牢骚之话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太子朱标的夫人太子妃袁氏是常遇春的女儿，所以这蓝玉跟朱标还有一点间接的亲戚，算是有点往来。蓝玉管常遇春不是叫姐夫吗？常遇春的女儿管蓝玉叫舅舅。那么蓝玉的外甥女儿嫁给朱标，又这么说的话，太子算他外甥女婿了，反正有点瓜葛吧。蓝玉北返回得北京城之后，曾经看望过朱标，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国的举止跟皇帝没多少两样区别呀。燕王是谁呀？燕王是朱标的弟弟，老四朱棣呀。蓝玉是向着朱标的，你得防着点你四弟。我找过会看风水的人，说燕帝有天子气呀，殿下要有所预防。朱标却不以为然，认为四弟燕王对自己一向恭敬，不会有这样的事的。有人就把这话传给了燕王朱棣了，朱棣记恨在心。这话谁说的呀？大将蓝玉说的。好，你蓝玉，你敢在我兄长面前离间我们弟兄之情？现在太子朱标死了，这作为皇太子，作为长兄，从哪方面来讲，这些兄弟们都得进得朝中来进行吊唁。燕王朱棣借着入朝平吊之机向朱元璋进言呐，朱公侯纵资无度，就像蓝玉这帮大将军们，他们随意胡行，若不诛杀，将有伟大不掉之忧啊。朱元璋本身就猜忌功臣，四儿子朱棣这么一提醒，他更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了。这会儿蓝玉的言行已经渐渐使他失去了朱元璋对他的信任，每每奏事有什么见解，太祖朱元璋都不再听从他的话了。蓝玉闷闷不乐，对他的亲信说，皇上已经怀疑我了。在洪武26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朱元璋手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呢，也不是真谋反假谋反，反正太祖朱元璋下令马上先把蓝玉抓起来，逮捕蓝玉之后由群臣进行会审，审讯的结果，蓝玉确实有谋反之罪。他伙同景川侯曹振、贺庆侯张毅以及其他几位王公大臣密谋造反，计划在太祖举行祭典礼的时候 起事谋杀太祖朱元璋。这一来，朱元璋得理了，杀了蓝玉，一灭三族啊！甭管这个侯那个侯，哪个大臣，所有的列侯功臣武将，就连蓝玉手下的那些副将，他全都给杀了，一口气儿又杀了15000-16000人呢。此案称为蓝玉大。

胡兰之狱，功臣杀得真够干净的。至此，明朝开国的文臣武将被杀得已经差不离了。那么告发蓝玉的那个特务组织锦衣卫为什么会获得朱元璋的信任呢？这跟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的最初用心有着很大的关联。朱元璋在开国之后就对这些功臣勋贵们不放心呢，一直不是犯猜忌吗？他就专门养了这么一批人，称为检校，检查校定之意啊，专门让这些人替自己去偷偷观察朝廷各个衙门以及官员的活动，随时向自己汇报。这些人不仅侦探有关军事政治的情报，而且还对那些官员的家庭生活琐事进行监视，这是最要命的。那位大学士宋濂就是太子朱标的老师啊。有一次宋先生在家里请客，请了几个朋友喝会儿酒聊会儿天，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好像无意中的问了一句，哎，宋爱卿，你昨天喝酒了吗？座上的客人都有谁？都吃什么菜了呀？哎呦，宋濂吓一跳，心想我在家请客吃饭，皇上怎么知道啊？陛下，老臣是请人喝酒了，喝的什么酒，吃的什么菜，坐的什么人，老老实实一一回答。朱元璋乐呵呵的听着，点点头，跟朕知道的一般无二，看来宋老爱卿很诚实，没有欺骗朕呐。以后再喝酒能不能让朕也去讨一杯呀？好啊，再看那宋濂后心都湿透了，心想这皇帝可真有本事啊，朱元璋凭什么能得到这些情报啊？就是这些检校人员呢，检校的设立使得他手下的朝臣们感到随时都处于皇帝的监视之下，做事不得不格外小心呢。但朱元璋却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进一步建立一个侦查缉捕二者兼备的特务机构，这就出现了锦衣卫。锦衣卫的前身是工卫司，本来是皇帝的警卫机构，长官的品级呢为正七品，倒不高。洪武十五年的时候改为锦衣卫，这个职责就扩大了，扩大为侍卫、稽查、逮捕、刑狱诸多功能。锦衣卫内部设立镇抚司，这镇抚司这衙门专管抓人的，专管审讯，这些事都归镇抚司管。后来又分为南镇抚司跟北镇抚司，分南北二司了。南镇抚司管理本位的行政事务，北镇抚司呢主管刑讯缉捕等等大事。锦衣卫的长官被称为锦衣卫指挥使，这由皇帝委派亲信人员担当，官阶为正三品。可见随着锦衣卫增加了特殊职能，他的地位再也不是以往拱卫司可以同日而语的了。不仅是皇帝的安全问题，还有皇帝想知道的一切他都要办到，都要替皇帝探听明白。锦衣卫那是奉了朱元璋的诏令抓人办案的，所以被人称为诏狱。朱元璋对锦衣卫是信任有加，把一切重大案件都交给锦衣卫处理。朱元璋这一朝兴起的几次大狱，大部分都是由锦衣卫负责给断制的。因为啊，手段特别的残忍，刑罚特别的凌虐，诛杀人也太多，所以锦衣卫里的人遭到人们强烈不满。对于这种舆论，朱元璋也有所觉察呀，下令撤掉锦衣卫的监狱，焚毁刑具，把囚犯统统交给刑部审处，颁诏天下，以后一切案件全归三法司审理。可没过多久，朱元璋死后，他的四儿子明成祖朱棣不

0: 不是继位了吗？这朱棣又恢复了锦衣卫，而且重用锦衣卫的指挥使纪纲。后来这个纪纲因为滋横不轨被人杀了，但锦衣卫作为一个固定的特务机构，一直被保存下来，一直到明朝灭亡。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的被杀，使得锦衣卫在明成祖朱棣这一朝的时候收敛了一些。但是到了宦官王振得宠专权的时候，锦衣卫固态复萌啊。当时锦衣卫的指挥使马顺，那是王振的爪牙，为王振侦缉逮捕拷打杀害反对他的所有官员，很多人就死在锦衣卫中，锦衣卫是流毒天下。土木堡之变之后，马顺被愤怒的朝臣活活打死在金殿上，明英宗复辟，但也没引起自己的注意，依然重用锦衣卫，让这些锦衣卫四处侦缉，还在城西新建监狱，搞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呀。明宪宗继位之后，锦衣卫的嚣张气焰才略微收敛。进入明朝中期之后，明朝的君王大多昏庸啊，宦官佞臣权臣是横行跋扈啊。锦衣卫以及后来设立的东厂西厂等等特务机构，成为这些人把持朝政、危害朝臣的重要工具。明武宗的时候，宦官刘瑾凭借皇帝的宠信，利用东厂西厂以及自己设立的内行厂压制百官，打击异己。而当时的锦衣卫使石文义、张彩跟这帮人是狼狈为奸，大作威服啊，被人称作刘瑾的左右手，害了一批忠臣义士。到明世宗登基的时候，曾经下令要裁减锦衣卫，还下令锦衣卫负责审讯，不轨、妖言、人命、强盗的重罪，其他都归地方处理，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事都归你管了。但渐渐的又专任镇抚司，以致冤狱兴起，法纪又一次被破坏。朝臣纷纷上书啊，指责锦衣卫的官员过于的横行妄言。他们认为朝廷专任镇抚司，全听这锦衣卫的了，那么三法司形同虚设了。但是明世宗一点也听不进去，更加宠信这锦衣卫了。到明朝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窃取权柄，把持朝纲，他也利用锦衣卫打击异己势力，使得这个特务机构的残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掌管锦衣卫的那位田尔庚、徐显纯，这都是魏忠贤的干儿子，给太监当干儿子，为了讨好吗？他们罗织罪名，把反对魏忠贤的官员一个个全都逮捕入狱，是严刑拷打，残酷杀害。他们在锦衣卫的监狱里设立了种种酷刑啊，比如加刑、断脊刑、剁指刑、刺心刑，犯人一经入狱就三天两头受刑，一个个血肉溃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凄厉呼嚎，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有时候锦衣卫的狱卒还在狱中高喊，今天晚上有人该毙挺了。这毙挺是专用术语，就在锦衣卫监狱里边专用。什么叫毙挺啊？就是死的代名词啊，死囚被独自一个人关到一间牢房中，当晚就要被杀害，然后沉尸狱中，这就叫毙挺。死后的结果怎么样啊？一直到腐烂发臭、蛆虫遍体的时候，才被人用那苇席裹着拽出去扔了。具体什么时候死、死的是谁，大伙都弄不清楚，就这么残忍。锦衣卫跟东西厂互相勾结，厂势强的时候，锦衣卫就依附于厂；厂势弱时，锦衣卫凌驾于厂势之上。厂位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
1: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

0: 行同行。
1: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

0: 出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窗外的秋雨淅淅沥沥，偶尔伴随一缕冷风，楚楚的心也跟随着雨滴阵阵黯然。他已经从他的世界消失了整整一年了，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是不是跟可可已经结婚了，孩子应该也快出生了。想到这儿，楚楚不禁深吸一口气，一些咸咸的东西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一丝丝苦笑在凄冷的秋雨中阵阵蔓延开来。当初看见可可在自己面前哀哀低泣，一副弱女子的姿态，楚楚就知道她跟大同之间的感情算是彻底玩完了。她什么都可以放他一马，但是绝不能放任他跟自己的好友暗度陈仓，珠胎暗结。她楚楚可咽不下这口冤枉气，就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去猖狂，去嘚瑟吧。如一阵风一般，楚楚没有听大同的解释，就恨然地消失在两人的世界中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这一年，楚楚隐瞒了一切消息，重新申请了 QQ 号码，换了电话，找了一份文职，怀着一份想淡忘以前的心情，慢慢安顿了下来。如果不是从朋友 QQ 上得知父亲这次出了很严重的车祸，他根本没有想到还会回到故土，一些自己曾经刻意想忘记的人又浮现在了脑海。越是想刻意躲避，越是不能幸免，这个城市就是这么小。大同依然干净的衣领，头发依然精神的直立，但面容一闪而过的落寞和孤寂却深深震撼了楚楚。可可还好吗？楚楚恨死了自己嘴里蹦出的这句话。还好吧，你好吗？楚楚，这一年你跑哪里去了？我找了好久好久。大同抓住他的手臂，紧紧地抱在了怀里，勒得楚楚差点窒息，使劲一推，逃离了大同依然充满男性荷尔蒙迷人的怀抱。找我干什么？你过你的日子，好好带可可吧。对了，你们的孩子应该出生了吧？楚楚恨恨地问道。对不起，我要回家去给爸爸做鸡汤，先走一步。拨开大同伸出的手臂，楚楚急急地搭了计程车，扬长而去，徒留大同心底一阵阵轻叹。曾经一幕幕甜蜜在楚楚的脑海里不断地放映着，

0: 是的，大同很优秀，没有时下男孩子过一天混一天的想法，对工作负责，对他也很好。可是自从那个夜晚好友可可喝醉之后，大同送他回家之后，一切都有点错位了。只要大同跟他出现的地方，可可总是无声无息的会巧合遇见，三人行的恋爱让人好尴尬，快乐变得很小心翼翼，几次楚楚很不开心可可，但可可那无辜的面容背后似乎隐藏了什么，楚楚以为自己眼花了。直到大同开口向楚楚求婚时，风波终于被可可给挑了起来。
1: 楚楚，对不起，我已经怀上了大同的孩子，求求你把他让给我吧，我肚里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我知道我背叛了我们的友情，你骂我吧，我从小长在单亲家庭，所以我不想孩子跟我一样。
0: 可可哀哀地低泣，一头长发遮住了半边面孔，楚楚瞬间呆住，继而把手上的书狠狠地甩向墙壁，双手抱着头蹲了下来，心抽动得未纠结。

当从大童嘴里被求证时，楚楚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家的，心高气傲的他选择了逃避，只是简单的在 QQ 上留下了一句：大童，我们不合适，我走了，不要找我，以后不见。带着一腔怨恨，他离开了这个充满爱的欢乐的地方，空气中似乎还有玫瑰花的香味，已经淡淡的还有惆怅不已的情思，都已经随风飘逝了。想到这儿，楚楚的眼角不觉湿湿的。都说爱是唯一的美丽，眼里不能容下一粒沙子，何况这粒沙子让眼长了结石，疼痛不已。自己不狠心剃去，以后也许会痛一辈子。眼眶里淹没的又岂是快乐，还有那痛楚的忧伤。爱错了你吗，大童？为什么我的心还留有你的影子，占据了我的思想啊？期间楚楚拒绝了多次大童的帮助，也不去理他的解释，他认为就是多余，都已经跟别人过了，还来骚扰他干什么。看着父亲一天天脱离危险，楚楚悬着的心渐渐地平息了下来。他知道父母虽然没有责备的意思，但他自己也觉得对不起父母，当初只顾自己的感受，根本没有考虑老人的心思，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自己这个女儿怎么当的。终于决定回家了，不为别人，只为一天天老去的父母，为尽一份绵绵的为人之女的孝顺之心。习惯性地坐在电脑面前，打开了久未开启的旧式 QQ， 一条条醒目的留言惊醒了如沉睡中的楚楚。

楚楚，对不起，原谅我，我爱的是你啊。楚楚，回来吧，我跟可可断了，他是有预谋的，是他设计了我。楚楚，天冷了，记得加衣，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啊？可可又来逼我，让我娶她，不然就要告诉你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没有想到她会真的如此。楚楚，原谅我吧，我爱的是你。我不会娶她，我已经错了一次，绝不会再错第二次。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在哪里？已经快半年了，为什么要离开我？楚楚，我买了好漂亮的玫瑰花，让丝丝馨香随风飘送，直到你的窗前吧。楚楚，你妈妈今年想你，身体不好，今天陪她去检查了一下，还好，只是点小毛病，这下她可以放心了。楚楚的眼泪涌了出来，心里酸酸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了？这个世界还有真情可以依恋吗？

0: 已经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
1: 今天阳光晴好，楚楚决定跟母亲推父亲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着父亲脸上的面色一点点好起来，他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2: 是楚楚，楚楚吗？
1: 一声怯怯的喊声打断了楚楚脸上的笑颜，是可可。对，就是那个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
2: 楚楚，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我想找你说说话，行吗？
1: 也许知道终归还是要面对现实的，楚楚交代了母亲几句，跟随可可去了一家茶楼。茶雾缓缓腾起，笼在了楚楚忧郁的心上。
2: 楚楚，对不起，大同永远都是你的。我自作聪明，以为时间久了他会爱上我，可是我千算万算，就没有算到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我。
1: 你们不是都有孩子了吗？说那些干什么？现在喜欢不喜欢，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没有孩子，是我骗你的。谁知道你们那么容易相信了，以为有了孩子，大同就会跟我结婚。谁知道他根本不管，差点扭断我的脖子。
1: 唉，你好无聊。楚楚无力地回应道。
2: 他以为全天下除了他是男人就没有男人了，我现在找的比他好百倍。
1: 那你们之间怎么回事？
2: 不就醉了酒，忍不住我的诱惑，上了一次床而已。
1: 楚楚愕然，这话就是从自己一直认为是好朋友的嘴里说出来的。他觉得空气是如此的闷，踉踉跄跄地走出了茶楼。楚楚，可可是个坏女人，别跟她来往。你走后，她跟大同也没好多久，这不就又找了一个有妇之夫，一天家都没有回。母亲

唠唠叨叨地说了起来。他才知道，他走之后，大同疯了一样找了好久，还经常过来帮他照顾他的父母，做点体力活，有时候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干完就走，过节也来待一会儿，陪父母唠一会儿家常。楚楚不知道怎么说，他知道大同的心里一直都有他，他们彼此都在乎，可是要完全忘记可可和他的背叛，他也是心不甘。这么好的一个娃，你怎么说放弃就放弃，说走就走啊？人吃五谷还会生病，错了只要改就行了，更何况可可是个坏女子，专门勾引人的。母亲一席话让楚楚陷入了沉思，一段彼此都还在意的感情是需要细心呵护的，如同雨后就会看见美丽的彩虹，还在意那么多自尊干什么？楚楚决定去跟大同好好谈谈。大同紧张地搓了搓手，语无伦次地表达着，楚楚你别走了，我跟可可不是认真的，你尽管恨我，但千万别离开我，我不想让你走。谢谢你照顾我父母，大同。楚楚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只是把手伸了出去。大同不明白地看着，笨死了，我把订婚戒指忘记你家了，还不回家给我拿去。春光洋溢的笑容看呆了大同，让他的头都晕乎乎的。彼此深爱着对方，爱在包容里闪出春光明媚的艳阳天。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在一家叫吉祥的小吃店里，每天中午都有一对中年夫妇来这儿吃米粉。妻子是个盲人，丈夫也有一只眼睛瞎了，他们是一对街头卖艺的残疾人。每次来吃粉，丈夫扶妻子坐下后就冲着里面叫道：大碗豆花米粉两份，然后把背上的二胡拿下来靠在墙边，低声对妻子说：我去拿筷子，你坐着等我。就转身去服务台拿筷子，然后顺便付了钱，便轻轻地和服务员说了几句什么话，回来坐下。不一会儿米粉就上来了，两个人就开始吃。一天中午，这一对夫妇又来吃粉，

那丈夫照例搀扶妻子坐下后，大声嚷着：“大碗豆花米粉，两份儿。”然后放下二胡，转身去拿筷子、付钱，和服务员低声说几句话，转回来坐下，等米粉端上来。不一会儿，米粉端上来了。丈夫仔细地将豆花弄碎、拌匀，然后把碗送到妻子手上，把筷子塞到她的手中，说：“饿了吧？快吃，冷了就不好吃了。”然后自己也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妻子问道：“你够吃了吗？你的饭量大，我匀一些给你吧。”丈夫忙说：“不用不用，我的也是一大碗，足够我吃了。你赶紧吃你的吧，吃完了我们还要去赚钱呢。”这时隔壁桌上的一个小男孩奇怪地盯着他们看了很久，然后突然跳下凳子，跑到这对夫妇面前，冲那个丈夫说道：“叔叔，你的米粉弄错了，你不是要大碗的吗？但你这是小碗的，他们肯定是把你的弄错了，你赶紧去换吧。”妻子愣了一下，伸手抓住丈夫的胳膊：“你刚才不是说你的也是大碗吗？”丈夫忙拍拍妻子的手，笑着说：“对呀，我的是大碗的，人家又不是对我说的，你紧张什么？”小男孩站在他们桌边，执拗地望着他们，接着说道：“不是叔叔，我就是说你，你吃的这种不是大碗的，是小碗的，小碗要比大碗便宜一块钱呢，你赶紧去和服务员阿姨说啊。”整个小吃店的人都望了过来，被小男孩提醒了的顾客们都奇怪地看着妻子面前的大碗和丈夫面前的小碗。小男孩跑到服务台：“阿姨，你们把那个叔叔的米粉弄错了，他要的是两个大碗，你们却给他一个大碗一个小碗。”服务员听到了，忙说：“没有弄错，每次他来付钱的时候都自己要小碗的。”那个丈夫手足无措，说不出话来。妻子颤巍巍地伸出双手，摸索着寻找丈夫的碗。她捧住那只碗，眼泪滴滴答答地掉到了桌上。你一直骗我，一直骗我。丈夫慌了神：“我不饿，真的不饿，你别这样，大家看了多不好啊，多不好啊。”一边说着，一边扯起衣袖，笨拙地为妻子擦着眼泪。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7: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1、2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

0: 哥几个请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当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当拥抱没有了一丝温度，当爱情成为一种信仰，不需要想象，我们径直走在两个不同的方向。喧哗的街景，无人听到我这般撕心裂肺的痛。转身以后，你手心的温暖能否传递我冰封的心？如果当初我们爱下去会怎样？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夜凉如水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守着寂寞，任由时间的沼泽慢慢地将自己的灵魂吞没，只剩下一副空壳和气若游丝的残喘声。

0: 不记得哭过多少次，流过多少泪，严重时眼部肌肉都受到轻微的拉伤，连说话都痛，故而我一连几天都开不了口。你可知道那是怎样的死寂？曾经我对你爱得太深太痴，只为昔日你的回眸一笑，勾起我心底千般的思虑，微妙的情愫开始弥漫。纵然有千百种理由说服自己不要爱得太彻底，可是幡然醒悟之时，我却早已深陷泥足。为了那所谓的一见钟情，我毅然地跟前男友决裂，斩钉截铁般的坚持，不顾他怎样苦苦哀求，而你却说跟我只是朋友的开始，谈感情尚且太早。家人朋友的反对不能左右我的心情，也不能选择我的人生。我就像精卫填海那般的执着，而你却说感情应该听从父母之命，既然得不到家人的成全，做朋友又有何妨呢？我跟家里人冷战无果后，父母便狠心地将我送到远隔千百里的南方，托付远方的亲戚照看。当攒够车费时，我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只为和你在一起。可是你却淡然一笑，胡乱敷衍我几句了之。其实不可否认你对我的情感，哪怕只是简单的几个字关心，偶尔的电话问候，也会让我欣喜若狂。尽管你不喜欢逛街时牵我的手，陪朋友吃饭时我不插嘴，出去游玩的时候你不带上我，但是我依旧沉浸在你的心海里，忘我的陶醉。工作的缘故，你去了外地，我想要跟着，可是你不许，我只能留在我们曾经待过的城市里，嗅着我们共同呼吸过的空气，寻找你弥留下来的心跳，让我感知你并未走远。也许你就在我的身边，只是我看不见而已。你在他乡还好吗？你可曾听过我日夜为你思念，为你消瘦？也许你在忙你的事业，我不能肆意干扰，可是你应该听得到我给你的传呼，看得到我给你的简讯，但是你很少主动联络我。我想只要心中有爱，即使是天涯相隔，也阻挡不了你我的牵绊。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0: 进了我的生活圈。闲聊中看得出她是一个优雅温柔的女生，跟我相仿的年纪。她就读本市的一所大学，看到她的照片，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而我疏忽了一点，她原先是你的朋友。我跟她在 QQ 上聊得很投入，她很喜欢听我讲述跟你的点点滴滴，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短暂的三个月，我已经把我跟你认识三年的风风雨雨一字不漏地讲给她听，她总是一副崇拜的口气。对于我跟你的恋情，她羡慕不已。我安抚她，善良的女孩，总有一天你也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姐，我心里有个秘密要告诉你。某天她神秘地在 QQ 上跟我对白。你说吧，我在听。你要答应我，你听了之后千万不要生气。说这话时气氛有点严肃。好，我答应你。其实我心里隐隐约约的有些不安。
1: 其实我不该瞒你的，我在见到他第一眼时我就开始喜欢他了，而他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个喜欢的男生。
0: 我收起眼底的雾气，问道，那他知道吗？他什么反应？良久他才开口。
1: 他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
0: 一个纯净可人的女生，我无法生她的气。喜欢一个人没错，她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我试着安慰她，不忍心看到落寞无助。如果你的笑而不语是拒绝她的话，我更不能在此时给她打击，因为我知道那惊鸿一瞥之后隐藏着多少心酸和柔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觉你的口气变得低沉和冷漠，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话题可聊。话刚说到一半，你就匆匆地收了电话线。我不懂问题出在哪里，每个晚上我都是睡着哭醒，哭着睡下，如此反反复复，直到眼中没了泪水。刻在心底的那份凉意依旧冲撞着我的神经线。每次我都把心里的苦衷讲给他听，而他也总是安静地听我说关于你的一切。他会给我鼓舞和劝解，我们之间的矛盾隔阂也都是他在中间撮合的。尽管那是在网络里，面对的只不过是冰冷的屏幕，可我依然能够感觉到他给予我的温暖。认识他真好，我心下感叹。他可能在外面有喜欢的人了，你还在傻傻的等。朋友总是这样意味深长地劝导我。不会的，我相信他。我一如当初那样坚定。你这不是自信，是愚昧。你不觉得那个女孩有点可疑吗？别等到事情真相大白之后，你就追悔莫及了。朋友无奈地摇摇头。
1: 不，我不后悔。
0: 我将牙齿咬得咯咯响，虽然有时这份不太稳固的爱情有些动摇，但是我仍想牢牢地抓住你，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你回来了，毫无征兆地回来了，弄得我措手不及。至少留给我时间让我准备，让我去车站接你，满心欢喜地请了假，来到车站，在攒动的人影中寻找你的背影。然而看到你的同时，我心里不由得狂跳了一下。你的身边还站了一个女生，她样貌清秀，浑身透着一尘不染的气息。是她，这是我认识她这么久第一次见到他的本人。你并没有跟我过多解释什么，而我依旧把他当成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来看待，对此我真的不介怀的。途中我们三个人并肩走在一起，我跟他在你的左右，你不能冷落了我，也不能忽视他的感受，气氛有些尴尬。为不使你为难，我像平时一样乐呵呵地跟他交流着，为的是将我们之间的距离能够拉近一点。街上好多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紧拥相抱，而我只想牵你的手。当我要跟你十指相扣时，你不自然地甩开我的手，说不习惯这样。我也附和着，诺诺称是。无意中我看到了他的眼里闪过一丝苦楚。进了一家餐馆，点了三份刀削面，这是你我最爱吃的。可当热气腾腾的面端到桌面上时，我的喉咙像是卡到了鱼刺，吐不出来，咽不下去。也许是碗中的热气熏得眼睛不舒服，我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滴在碗里，我把头埋得很低，不敢让你察觉。你不喜欢我掉眼泪，不喜欢我哭，这些我一直都记得。结果，我们三个人都是动了几下筷子。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满满的一碗面。结账的时候，小店的老板还开玩笑地说，是不是不合口味？我们都没吭声，苦笑了一下。前面附近是一个公园，你提议去里面走走，我跟他相继无语，只是微笑点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觉得自己的脚步变得沉重，却怎么也跟不上你的步伐。推推搡搡的人流里，害怕下一秒你就会突然消失不见，害怕你会丢下我不管。前方是一些提供游客玩乐的场所，我提议要玩天旋地转，忘记那个叫什么了，姑且用天旋地转来代替吧。当我们买了票，走到座位跟前，我硬要拉着你跟我坐在一起，你有点不情愿，一个位置最多能坐两个人，而他只能坐在我们的身后。启动机器时，我们被甩到半空中，周围一片尖叫声，我也随着尖叫，紧紧地抱住了你的肩膀，感受这惊天动魄的气氛和你体内散发的温度。可你的注意力似乎不在这里，你不时频频回头，看到这儿，我缓缓地松开了手。玩了大半晌，他说要走，而你不停地挽留，最后还是拗不过他。你决意要送他去公交车站，而我留在原地等你回来。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你依旧没有出现。

而坐在花坛边痴痴地等着，仍然坚守着那份信念，压抑内心的绝望和空洞，努力地不让泪水滑落。也许爱情只是转了一个弯，我不该哭泣的。

你终于出现了，有些疲惫，有些倦怠，分明看到你的眼圈是红红的。我的喉咙隐隐传来一阵酸涩的痛。我孤立地站在阳光洒落的青石板上，太阳在我的头顶回旋着，顿时我有点头晕目眩。我跟你静静地站着，相对无言。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他，按下接听键，听到了一阵阵痛彻心扉的哭喊声。对不起姐，我对不起你，我骗你了。其实我跟他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手机滑出我的指尖，周身的空气像是凝固了，连时间也停止不前。我如同被抽走了灵魂一般，仅剩下一缕微薄的气息。我笑了，疯狂的大笑，泪水像决堤的水闸汹涌地奔流着。我就像一个小丑一样，顾不上周围人们异样的眼光，仰着头嚎啕大哭。不知道哭了多久，嗓子哭得嘶哑，上气不接下气，急欲昏厥过去，直到哭得发不出声音，而泪水还在一行行的溢出。我蹲在地上，眼睛不眨一下，直直地盯着自己的鞋子，目光涣散，视线由清晰逐渐模糊，然后清晰再模糊。而你在一旁狠命地抽着一支接一支的烟，烟雾妖娆在你的头顶盘旋着，你的双目变得浑浊无光。一直你都没有跟我讲只言片语，也许你在等，等待我声嘶力竭的发泄。不知不觉已经是黄昏，天色渐渐地暗淡下来，公园的游人渐渐散去了，昏黄的路灯亮了，柔和的光线投在我们摇摇欲坠的身上，脚麻木地让我失去了知觉。而你就靠在一侧的路灯杆旁，抬头仰望天空，却找不到合适的角度。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是我对不起你。他掐灭了最后一支烟，一番话打破了僵局。我翻开沉重的眼皮，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试了好几下，才从喉间扯出嘶哑的声音。你有爱过我吗？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重重地吐出，低下头，嗯了一声。我还能继续爱你吗？我醒着鼻子，泪水已混着鼻水沁入我的嘴里，咸咸的。你僵了一下，然后飞扑过来，一把将我揽入怀中。你浑身在不住地颤抖，我忽然感到脖子凉凉的。我知道，在这一刻，我守住了我的爱情。我用女人宽容的胸怀，捍卫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无所谓对与错，我们也没有权利指责孰是孰非，任由潮起潮落，星转斗移。当爱已成往事，唯有将此情留在风中。如果我们爱下去，放开拥抱过后，请将我回望。如果我们爱下去，流过泪不再说各奔一方。如果我们爱下去，你我相信会有地久天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

0: 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青春热血流行，用动感旋律点燃激情，用励志歌词唤醒勇气，致敬永不褪色的青春与热爱。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滚烫的梦想，是一往无前的勇气，是敢闯敢拼的热血，是永不言弃的坚持。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帆，以热血为桨，在动感旋律里燃烧激情，追逐热爱，致敬每一个热烈的少年。热爱105度的你，由阿四演唱，是近几年最具活力的青春金曲，旋律轻快动感，节奏活泼跳跃，唱腔甜美元气，像夏日的阳光，热烈又耀眼，歌词充满青春活力，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唱出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对青春的自信，治愈忧伤，点燃快乐，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的热烈与美好。 Super Idol 的

天问由刘宇宁演唱，旋律大气磅礴，节奏强劲有力，嗓音高亢嘹亮，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节奏激昂铺开，唱腔热血霸气，把少年的桀骜、追梦的执着、不服输的倔强唱得淋漓尽致，歌词豪迈有力量，一剑开天门，策马踏凡尘，道尽少年不惧挑战、勇敢追梦的热血与勇气，点燃激情，唤醒斗志，适合在迷茫时聆听，重拾前行的力量。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叫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闻路闻城山水迢迢，只因何处

莫欺少年穷由九连真人演唱，方言摇滚热血又接地气，旋律劲爆有力，节奏强烈冲击，唱腔粗犷豪迈，满是少年的倔强与不甘，歌词直白戳心，莫欺少年穷，莫欺少年梦，唱出底层少年不服输不低头勇敢追梦的热血与坚韧，治愈自卑，激励前行，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少年的骨气与力量。

乃阿门。热天会出现头天，热战斗战。如点啊？看片放唔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还有钱的哈。冇卡人啊！热天会有出头嘅热嘅。

送你一朵小红花由赵英俊演唱，旋律温暖励志，唱腔深情治愈，满是温柔与力量，前奏轻柔舒缓，唱腔真挚温暖，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对少年的鼓励唱得入心，歌词温柔又有力量。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勇敢面对挣扎，致敬每一个与困境抗争、勇敢生活的人，治愈伤痛，给予温暖，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希望。

跳楼机由利比演唱，融合旋律与复古流行，旋律动感慵懒，节奏流畅上口，嗓音独特不羁，满是青春的洒脱与张扬，前奏轻快抓耳，唱腔随性帅气，唱出少年的自由洒脱与不拘一格，歌词直白有态度，跟着音乐跳动，把烦恼都放空，释放压力，摆脱束缚，让我们在动感旋律里尽情狂欢，感受青春的自由与热烈。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

青春热血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忧伤、不颓废，只用最动感的旋律唱最热烈的梦想。有人说，青春热血歌是成长的加油站，藏着我们的激情、勇气、倔强与梦想。它的温柔旋律却有穿透迷茫的力量，它的直白歌词却能点燃心底的热血，它满是少年意气，却能陪伴我们走过低谷，重拾勇气。无论是热爱105度的你里元气热爱，天问里的少年豪情，还是莫欺少年穷里的倔强坚韧，每一首青春热血流行都是一段青春，一份热血，一种力量。在这个容易迷茫偶尔忧伤的时代，我们常常丢失勇气，褪去热情，而青春热血流行歌曲恰好唤醒我们心底的少年心气，点燃激情，重拾勇气，让我们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愿这些动感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迷茫的时刻，点燃你所有的热情与勇气。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由王源演唱，旋律清新动感，唱腔温柔治愈，满是青春的浪漫与热烈，前奏轻快舒展，唱腔干净深情，把少年的心事、青春的浪漫、追梦的勇敢唱得细腻动人，歌词唯美有态度，下野了，风遇了，我们相遇了，唱出青春的美好，相遇的幸运，追梦的坚定，治愈孤独，浪漫治愈，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的浪漫与热烈。

朱雀由时代少年团演唱，旋律大气磅礴，节奏强劲有力，嗓音整齐热血，满是少年的团结与追梦的执着。前奏激昂震撼，唱腔热血霸气，把少年的梦想、团队的力量、无畏的勇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励志向上，朱雀展翅向光而行，激励我们心怀梦想，勇敢前行，不负青春，不负热爱。

工厂由河南说唱之神演唱，现象级说唱，粗粝真实，满是底层少年的倔强与反思，旋律硬核有力，节奏强烈冲击，唱腔直白犀利，唱出平凡打工人的生活，底层少年的不甘与挣扎，歌词真实戳心，工厂的流水线，转不完的明天，道尽生活的不易，少年的倔强，激励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勇敢抗争，追逐光明。

山水之恋由云朵演唱，旋律悠扬大气，唱腔甜美婉转，满是青春的浪漫与深情。前奏唯美铺开，唱腔清澈治愈，把跨越山河的爱恋、青春的深情与执着唱得动人。歌词诗情画意，高山有情，流水有爱，唱出青春爱情的纯粹、坚定与美好，治愈伤感，浪漫温暖。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爱情的温柔与热烈。

热烈的少年由 B 扣演唱，充满活力与青春气息，激昂旋律，动感节奏，满是少年的热血与执着，唱腔充满力量，歌词励志向上，热烈的少年不惧风和雨，展现少年追逐梦想的坚定，面对逆境的勇敢，激励我们保持少年心气，勇敢追梦，永不言弃。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青春热血流行的世界，有动感旋律，有励志歌词，有元气热爱，有勇敢追梦。无论你正迷茫、失落、疲惫还是退缩，愿这些热烈的旋律能给你激情，给你勇气。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保持少年心气，勇敢追梦。愿你历经挫折，依然心怀热爱，热血前行。愿你在青春的歌声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1: 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后，终于笑了，含笑九泉了。老头笑着走了，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比如他的几个儿子。当时啊，最具继承资格的人有八个，这八个人分别是斯德贝勒、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阿吉格、多尔衮、吉尔哈朗、多铎，位置只有一个。拜许多秘史类电视剧所赐啊，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未重视的问题竟然妇孺皆知，且说法众多啊，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喜欢多尔衮，皇太极使坏干掉了多尔衮他妈，抢了多尔衮的汗位等等等等等等。以上讲法在菜市场等地遇熟人随便说说是可以的，正式场合就别扯了。事实上，打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汗位就已注定他只属于一个人，皇太极。因为除这位仁兄外，别人都有问题。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可是问题在于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女真人比较实在，谁更能打更能抢，哎，谁就是老大，要搞任人唯亲，广大后金人民是不答应的。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三人就更别提了，年龄小不说，老头还不待见，以上四人可以全部淘汰。而斯达贝勒里呀，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没资格排除。芒古尔泰比较蠢，性情暴躁，排除。能排上号的只有代善和皇太极，但是代善呢也有问题，生活作风，而这个问题还相当麻烦，因为据说呀，和他传绯闻的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后妃。代善是聪明人，有这么个前科，汗位是不敢指望了。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让皇太极干吧。于是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天启六年九月初一，皇太极登基。在后金诸人中，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努尔哈赤、代善、皇太极。那多尔衮呢比较小啊，不算。但是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只有皇太极，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不可能做到的事。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同时祝贺皇太极上任。在很多的书籍里啊，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战绩无人认可，也没有封赏，所有的功劳呢都被魏忠贤抢走，孤苦伶仃，不胜凄凉。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确认，也未经大脑思考的。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呢，袁崇焕就得到了皇帝的表扬。兵部尚书王永光虽然跟袁崇焕不大对劲儿，也大发感慨：八年来贼时一错，乃至中国有人矣。总之吧，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唯一不欢腾的人就是高帝。这位兄弟实在太不争气，所以连阉党都不保他，被干净利落的革职赶回了家。除口头表扬外，明朝也相当实在，正月底打升，二月初就提拔了袁崇焕，先是督察院，又迁都御史，一个月后呢又加辽东巡抚，然后是兵部右侍郎，两个月内呀就到了副部级呀。他的部下们也没白干啊，满贵、赵帅教、左辅、朱梅、祖大寿都升官了，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赏。当然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比如魏忠贤公公、顾秉谦大人等等等等，虽说没去打仗，但整日忙着阴人也是很辛苦的。
无论如何，袁崇焕出头了。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东林党的成员，但边界得有人守吧，所以阉党不难为他。反正好人坏人都不管他，任他在那儿闹腾。几个月后，得知努尔哈赤的死讯后，他派去了代表团，这就闹腾大了。在明朝看来呢，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儿不是政权。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强盗团伙谈判呢？所以多年以来呀，都是只打不谈。但问题是，打来打去都没个结果。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当然呢，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袁崇焕还是有点政治头脑的。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憋死了人家的老爹啊，因为是打伤致死嘛，还派人去吊丧，是很不地道的。如此行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然而皇太极呢，忍了。他不但忍了，还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应。他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好吃好喝招待，还搞了个阅兵式，让他们玩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还送了几匹马，几十只羊，并热情地向自己杀父仇人的使者微笑挥手告别。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懂得暴力的人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在下次战争到来之前呢，必须和平，这就是皇太极的真实想法。袁崇焕也并非善类，对于这次谈判呢，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奴死之号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上浮何求。这句话的意思是，努尔哈赤的死讯，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求呢？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儿。谈判呢还是继续。到第二年正月，皇太极呢又派人来了，可这人明显不上道。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但你要说皇太极有多恨，似乎也说不上，因为啊，就在七大恨的后边，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比如金银财宝，比如土地等等等等，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辛苦。袁崇焕是很幽默的，他在回信中啊，很有耐心地啊，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同时表示拒绝你的一切要求。这意思是，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但谈归谈，死人我也不买账。过了一个月，皇太极又来信了，这哥们明显是玩上瘾了，他竟把袁崇焕批驳的七大恨理由又逐条批驳了一次。当然正事儿他也没忘了谈，这次他的胃口小了点，要的东西呢也减了半。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但具体工作还要干。在这一点上啊，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就在给袁崇焕送信的同时，他发动了新的进攻，目标是朝鲜。天启七年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相当稳定，依然是一如既往的不经打。一个月后，平壤就实现了。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表示愿意服从后金。朝鲜实现，明朝是不高兴的，但不高兴也没办法，今天不同往日了，家里比较困难，实在没法拉兄弟一把，实现就实现吧。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皇太极没有谈判的诚意。话这么说，袁崇焕呢也没闲着，他也很忙，忙着砌砖头。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啊，他就开始修墙了，打坏的重砌，没坏的加固，
他还把几万民工呢直接拉到锦州抢工期，抓进度，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奸城。此外，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修筑堡垒，全面恢复官营民警。光修墙是不够的，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啊，他大量召集农民，只要来了就分地，一文钱都不要，白送，开始大规模屯田，积累军粮。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到了天启七年五月，老头子的身后事儿办完了，朝鲜打下来了，锦州修起来了，防线都恢复了，屯田差不多了，双方都满意了，打吧。天启七年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进攻锦州，宁锦大战就此揭开序幕。此时出战呢，并非皇太极的本意，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遗产刚刚分割完，追悼会刚刚搞完，朝鲜又刚刚打了仗，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但没办法，不打不行，家里闹灾荒了。天启七年，辽东受了天灾，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啊，粮食紧缺。为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补充军需。为解决粮食问题，皇太极决定去关内抢粮，补充军需。没办法呀，吃不上饭呢，又没处调粮食，眼看着要闹事儿啊，与其闹腾，我不如闹腾你们，索性啊，就带他们去抢吧。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袁崇焕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擦亮了大炮，备齐了炮弹，静静地等待着后金抢粮队的到来。宁远之战后啊，袁崇焕顺风顺水，官也升了，权也大了，声势如日中天，威信很高，属下呢十分服气。不服气的人也是有的，比如满贵。其实满贵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另一个人赵帅教。在宁远之战时，赵帅教驻守前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满贵感觉要撑不住了，就派人给赵帅教传令，让他赶紧派人增援。可赵帅教不去，因为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一共这么多人，你的兵比我还多，谁增援谁，所以不去。当时情况危急啊，满贵啊倒也没有计较，仗打完了，想起这茬了，回头要跟赵帅教算账，于是袁崇焕出场。现在他是辽东巡抚啊，遇到这种事情自然要和稀泥啊。可他没有想到啊，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还把自己给和进去了。因为满贵根本不买账，非但不肯了事，还把袁崇焕拉下了水，说他拉偏架。原因在于宁远之战前呢，满贵是宁远总兵，袁崇焕是宁前道，满贵的级别比袁崇焕高，但根据以文治武惯例，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战后满贵升到了右都督，袁崇焕升的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按级别袁崇焕依然不如满贵，但论地位他依然比满贵高，这就相当麻烦了。要知道啊，满贵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他砍人头攒钱的时候，这个袁举人呢还在考进士，且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现在又是一品武官，你个三品文官，我服从管理就不错了，瞎搅和什么呢？外加他又是蒙古人，为人比较直率，毫不虚伪，说打操家伙就上。这袁崇焕他本人曾自我介绍过，你到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手。于是来的王莽火花四射，袁崇焕随即表示满贵才肯大用，
希望朝廷加以重用。那意思是随你怎么用，不要在这儿用。满贵气得不行啊，又干不过袁崇焕啊，这个巡抚有实权呢，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新任辽东都师王之臣呢。这个王之臣也是个文官，所以啊也和稀泥，表示满贵也是个人才。哎，你们都消停吧，都在关外为国效力，按说呀和稀泥也就行了。但王都师呢似乎不甘寂寞，顺道还训袁崇焕几句，于是这个袁大人也火了，当即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王都师顿时火冒三丈啊，也上了奏书啊，说自己要隐退。问题闹大了，朝廷亲自出马呀，使出了杀手锏，还是和稀泥。但朝廷毕竟是朝廷，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个人呐，上了堂历史课，说此前京府不和，指的谁呀？指的就是熊廷弼和王化贞呐，丢掉了很多地方啊，他们不和呀，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再闹啦。然后表示呢，你们两个人都是人才，都不要走，但为防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会互相死磕，特划定范围，王之臣管关内，袁崇焕管关外，有功一起赏，有黑锅一起背，舒坦了吧。命令下来之后，袁崇焕和王之臣都相当使气，当即做出反应，表示愿意留任，并且同意满贵留任，继续共同工作。不久之后啊，袁崇焕任命满贵镇守山海关，风波就此平息，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然而这件小事儿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但不管有什么后遗症，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一片大好。满贵守山海关，袁崇焕守宁远锦州，所有的堡垒都已修复完毕，所有的城墙都已加固，弹药充足，粮草齐备，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儿：张开怀抱等你。5月11日，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他的6万大军分为三路，中路由他亲率，左路指挥莽古尔泰，右路指挥代善阿敏，于同日在锦州城下会师，完成合围。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慌张了，他虽然做好了准备，预料到了进攻，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锦州城的守将是赵帅教，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赵帅教就不用说了，看城下黑压压一片，实在有点心虚啊。思考片刻后，他镇定下来，派两个人爬出城墙啊，因为不能开门呐，干什么去呢？去找皇太极谈判。这两个人的到来呀，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老子兵都到城下了，你要么就打，要么就投降，谈什么判呢？但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他随即写了封回信，希望赵帅教早日出城投降，奔向光明。使者拿着书信回去了，皇太极呢就此开始了等待，下午没信儿，晚上没信儿，到了第二天呢还是没信儿。于是他向城头瞭望，看到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这场战役中啊，赵帅教是比较无辜的，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是锦州守将，只不过是恰好待在那里，等守将到任就该走人了。没想到皇太极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走，被围在了锦州。四下一打量，官最大的哎呀也就是自己了，无可奈何呀，锦州守将赵帅教就此出场。但仔细分析，这个问题来了，辽东兵力总共有10多万，山海关有5万，宁远有4万人，锦州只有1万人，兵力不足且不说呀，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怎么能开打呢？所以啊，他决定派人出城谈判，跟皇太极玩太极。皇太极

0: 果然名不副实啊，对太极是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5月13日想明白了，攻城。60000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偏西风4到5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8: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8: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妈，泽家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举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3: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7: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2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4: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8: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

0: 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 独库公路。
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6: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

0: 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以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一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

0: 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4: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3: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4: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3: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4: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5: 以色列他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他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他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啊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他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呐、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3: 伊朗外交部1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4: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3: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5: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3: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7: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6: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7: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6: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7: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6: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8: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 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

0: 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2: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5: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7: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6: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7: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6: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十二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8: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塌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6: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8: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6: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8: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是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5: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9: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箱的话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6: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9: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心结构，这个夹心结构和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的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6: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9: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固多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6: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9: 对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5: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数量二，一秒后击敌，紧急回避。
11: 白帝收到。
10: 白帝小反，软咬巨人。
11: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

0: 家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0: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偏西风4到5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暑期福利来袭，新政助力畅游。
4: 汉章乡深度挖掘红色资源，升级文旅精品线路。
5: 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开展晴暖桑榆志愿同行公益服务活动。

为丰富暑期文旅生活，回馈广大游客，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结合景区实际，推出2026年暑期惠民优惠政策。6月1日起至8月31日，敦化市民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只需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原件或本人准考证，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核验信息后，购买观光车票，即可免去景区门票入园游览。旅行社团队入园需同时满足团队人数10人及以上，有持有效导游证导游带队，配备旅游专用大巴车，导游需现场出示有效导游证及正规派团单，经景区核验无误后方可入园。景区免费直通车新增16点返程班次，去程发车时间为8点30分至14点30分，每30分钟一班；返程发车时间为12点、13点、14点、15点、16点，共5个班次，进一步方便广大游客。

为深度挖掘本土红色资源，盘活文旅发展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汉章乡聚焦红色文旅提质增效，通过点位串联、设施升级、丰富业态等多项举措，升级红色文旅精品线路，构建沉浸式旅游发展格局，让英雄故里的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品牌亮起来，红色经济活起来。汉章乡拥有优质的红色文旅资源，是红色旅游的核心阵地。近年来，汉章乡精准对接短途出游、团体研学、主题党日、红色教育等市场需求，整合各类资金资源，持续补齐文旅短板，优化线路布局，系统性推进红色文旅线路提质完善。红色旅游路线的串联是汉章乡红色文旅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从建设美丽到经营美丽，红色已成为汉章乡最鲜明的底色。下一步，汉章乡将持续深耕红色文旅产业，以汉章村为核心阵地，进一步丰富红色游业态，提升配套服务能力，拓展文旅产业链条，全力打造近郊红色文旅研学标杆，以高质量红色文旅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近日，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关工委联合中医院、爱儿眼科医院及五老志愿者团队，在山水文园开展关爱老年人公益服务活动，以健康义诊与便民服务相结合，为辖区老人送上贴心关怀。活动现场设置眼科检查、中医诊脉、爱心义检、免费磨刀等服务点位，老人们有序排队，在接受服务的同时唠家常、叙邻里情，现场暖意融融。爱儿眼科医院医护人员为老人细致检查视力、筛查眼疾，耐心讲解白内障、青光眼防治及日常护眼知识。中医院医师现场诊脉、测量血压，提供中医养生、慢病调理建议，解答健康疑问。五老志愿者为老人理发、磨刀，用娴熟的技能与热情的态度解决老人生活小事。此次活动充分发挥社区关工委桥梁纽带作用，联动专业机构与志愿力量，聚焦老年群体健康与生活需求，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今后，南湖社区关工委将持续深化关爱服务，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助老惠老活动，让夕阳生活更有温度、更具质感。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31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
0: 五部门开展2026年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
2: 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已达12.62亿户。

新华社消息，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各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根据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各省级党委制定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编制，阐明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路径。今年三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重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成为不少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关键内容。多个省份在生物制造、绿色净能、数字经济等方面前瞻布局，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福建将提高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消费便利化、标准化水平。湖北提出鼓励支持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铁路、水电、供水等领域具有一定收益项目的建设。31个省份在地方“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均对扩大内需做出了针对性部署，着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改革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重庆部署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建设，甘肃明确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不少省份在地方“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通过深化改革、清账除弊、释放潜能，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促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翻开31个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稳就业均位列民生清单前列，同时聚焦上好学、看病难、好房子建设、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各省份也做出针对性部署。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活动旨在深化拓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渠道，集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方资源，搭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交流、展示、服务、对接平台，促进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活动内容包括有关方面将组织开展机器人、服务器、人工智能终端等重点行业对接活动，举办走进央企、闭门对接会等央企与中小企业系列对接活动，鼓励央企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分领域组织专利转化对接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外贸型企业专场对接活动，推动商贸流通企业助力中小企业开拓新市场等。通知提出，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协同机制，要提前摸排大企业需求，广泛动员中小企业相关机构参与，根据企业合作意愿以及能力匹配程度，确定预对接企业名单，要注重将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与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等工作相协同。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为68.7%。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千兆光网、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连接用户规模稳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今年四月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2.7亿个，比上年末净增1894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 PON 端口数达3235万个，比上年末净增72.6万个。此外，今年前四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从地区发展情况看，各地区加快推动千兆和 5G 用户渗透。截至今年四月末，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1000兆及以上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渗透率分别为35.6%、36.9%、37.6%和30.7%，较上年末分别提升1个、3个、1.5个和1.7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渗透率分别为68.1%、69.5%、68.6%和69.4%，较上年末分别提升2.6个、3个、2.7个和2.9个百分点。

0: 央广网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论坛在广东深圳举办，论坛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开展工作交流、对话研讨，为进一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凝聚共识和力量。在主旨演讲和嘉宾发言环节，与会嘉宾聚焦论坛主题，分享了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化人、深化移风易俗、强化数字赋能、建设和美乡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与感悟，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在交流展示环节，与会代表展示分享了村 BA、 村歌、村播、村咖等村字号群众性文化体育成果，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和农民群众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在对话交流环节，几位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交流工作经验，共话文明乡风。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协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承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宣传部门、高等院校、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互联网平台以及农村优秀人才，部分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共150余位嘉宾参会。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今年海南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招200人。
0: 今年陕西计划招聘383名特岗教师。

央广网消息，近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通知，2026年中央财政和省财政支持海南医科大学和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乡镇卫生院培养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共计200人。2026年培养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包括本科150人、专科50人。本科招生专业为临床医学和中医学，学制5年；专科招生专业为针灸推拿，学制3年。此外，2026年市县财政支持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实施乡村振兴村医培养工程，为乡村卫生室培养订单定向免费乡村振兴村医59人，培养层次为专科，招生专。

有意愿报考的考生需在6月15日向各市县招生办提交资格审查表，由市县招生办根据文件划定的农村区域范围，结合考生报名户籍、学籍的审查结果进行审查确认，并将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名单进行公示。据悉，定向免费医学生和乡村振兴村医招生的农村区域范围为乡村、乡村中心区、镇乡结合区、镇区、城乡结合区及特殊区域等区域。

0: 人民网消息，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教育厅获悉，教育部于近日发布全国特岗教师招聘计划，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陕西计划招聘特岗教师383名。据了解，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要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等接转工作，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相关优惠政策，加强对特岗教师实施工作的跟进指导，确保招聘等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警惕碳水脸，提法贩卖焦虑。人民网消息，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为何能广为流传？因为它精准踩中了社会上的焦虑生产线的节奏。这条生产线有个固定的套路，捏造概念，制造焦虑，卖货收割。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后，碳水脸的提法终于翻车了。碳水主食被贴上不自律、丑穷等标签，更衍生出与碳水脸对比的蛋白脸概念，声称以高蛋白饮食为主，面部状态更高级。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因对碳水主食的污名化引发网友反感。可以说，这种提法不仅不科学，而且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傲慢，就好像吃碳水的人不配拥有清晰的下颌线。从科学上来看，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是维持人体机能运转的基础能量来源。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至于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与骨骼结构决定。所谓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体脂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身体快速复储糖原和水分，体重也会随之迅速反弹。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为何能广为流传？因为它精准踩中了社会上的焦虑生产线的节奏。这条生产线有个固定的套路，捏造概念，制造焦虑，卖货收割。从 A41、精灵耳、天鹅颈、直角肩到今天的碳水脸，这些制造焦虑的概念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给这些概念披上经验分享、亲测有效的外衣，再配上不自律、不高级、过早放弃自我的毒鸡汤，焦虑就这么被培植出来了。种种焦虑的背后，一些人的流量生意瞄准的是消费者的钱包，贩卖完焦虑就开始卖货了。制造和利用焦虑应该被抵制。曾有人为显脸小进行精灵耳整形手术，却因伤到面部神经而落下残疾。还有并不需要监控血糖的人，拿动态血糖仪当减肥搭子，在反复测量中徒增焦虑。不为焦虑营销买单，也不助推焦虑扩散。腰比 A4 纸宽再正常不过，锁骨能不能放硬币又有什么要紧？至于碳水，选对种类，适量摄入，该吃就吃，踏实得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4: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2: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4: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2: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4: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2: 阳虚有数，岁月如金，
4: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2: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4: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